0: 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在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

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

0: 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走高原，游行西藏。
1: 根、目光，还有风。根是万物的根，我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跟我诗歌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语言里，在我的基因里，根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那我所有的诗歌的出发点可能就在这里。

0: 我叫拉珍，笔名叫纳木卓玛。在这个20多年的工作生活中，有一天突然觉得还是想表达自己。我在高中时候写过诗，也热爱文学，我可能就不自觉地把这个爱好又捡起来了。洁白的春天仿佛是一次期待中的朝圣之旅，
1: 一身素白的你终于让我们在春分前看到了雪域的底色，这寂静的白终于按下时间慌忙的速度，生命的空白浮出水面。这洁白的春天啊，让我看见了大地的慈悲。那一刻，你认领了一条河流的决绝，一座空山无处安放的回音，一棵树木悲伤的独行。我也像一粒过滤的尘埃，时间和我之间再次相认。一只飞鹰隐遁处，我看见了宇宙小小的偏爱。
2: 你好，老板。
3: 你好。
2: 我要买个花。
3: 哎，你好。
2: 买束花，这多少钱？好一点。
3: 嗯，你先选，选好了。
2: 就这把。
3: 这个吧。
2: 送给老师的。
3: 对。
4: 我就站着跟大伙聊一下。首先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文学爱好者还有西藏文学的作者过来捧场，感谢你们。
0: 这次参加老师的新书发布会，想起了很多年前西藏的著名作家曾龙老师给我有一天来电话，他说有没有兴趣去鲁迅文学院培训一段时间，看看你行不行。来的学员都是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写诗的作者，全是这样子的。那么融入到这里面以后，我突然发现原来还有一波这么样的人在这样子在培养自己的爱好，或者是说有一扇这么一个窗户在凝视着这个世界，可能这个就进一步激发了我的一种对文学的热爱和一种坚定。

整个谁也起来人们了。比如说，我和朋友有一次周末去腊鲁湿地，可能走了半天，我突然发现腊鲁湿地是离你最近，在融入在城市当中这么一个喧嚣的周边，有一个如此宁静、安静、很美好的一个环境。

高处云朵连着云朵，山连着山，低处芦苇连着芦苇，湖水连着湖水，满眼的绿波荡漾在我的身体里，恍惚自己也变成一棵野草，在时间的低处被风吹着，周身一片万籁寂静，静得能听到风掠过草叶的响声，鸟鸣划破空气的声音，阳光与流水的交融声，那些响声都是寂静的，恍惚自己置身于时间之外的秘境，飘飘然然。

0: 有一次我跟一个写儿童文学的一个笔友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写了黑颈鹤，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黑颈鹤这个动物是比那个鸳鸯还钟情于这种感情。那我说很多诗人的笔下都是鸳鸯，比喻一种爱情的忠诚和坚韧，其实黑颈鹤才是这样的。如果黑颈鹤有一个伴侣死了，这另外一个黑颈鹤活不久，它会空中自杀似的跳下来。这就震撼到我。我觉得现在是这种如此变化多端的时代里，比较起来，我觉得黑颈鹤的这种感情是无比的高尚。那么这个确实深深的触动了我，所以我就写了《致黑颈鹤》这首诗。
1: 他们用黑白分明的身子打开光线，向万物献出美妙的和声。翅膀托起的远方，引领着你的目光，飞出一片苍。

起舞的影子被湖光擦亮，灵魂铺满露珠，你在近处沉醉其中，群山在远处略带羞涩的凝视。

情于一生的爱，是落座在星空上的白塔。如果某一刻收回羽翼，向虚空纵身一跃，那是给诺言赋予落日般的祭奠。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让数据说话，为美丽赋能。我区紧盯水、空气等环保数据变化，坚决守牢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守护高原碧水蓝天。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扩大学习会。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走进西藏大学，16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近1000个。我区首个食品科学学会成立，守护高原膳食健康。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等。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加快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强大动力，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结合各地各部门实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工作，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树牢底线思维，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抓基层、强基础，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全面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做好科普宣传、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持续排查整治交通运输、景区景点、建筑施工、森林草原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推进基础研究，找准主攻方向，强化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培育壮大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好工会工作，

0: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极难筹判问题，动员激励广大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做好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不断创造新业绩。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实化工作举措，学习宣传贯彻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常态化推进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不断提高党委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得民心的实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空气质量好不好，河水干不干净，城区噪音响不响，这些事儿跟咱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分不开。作为生态环保工作的耳目和标尺，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坚守监测为民、数据说话、服务决策的理念，用专业和严谨紧盯每一个环境数据的变化，守护着高原的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
0: 这天，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又一次来到拉萨市污水处理厂，他们要在这里取水样做检测，看看处理后的水质是否达标。
2: 这个数据是监测它什么？
3: 酸碱度，6到9，它都属于中性。
2: 我看那个瓶子都不太一样，
3: 有些项目是要用玻璃瓶，你像金属类的，你不能用玻璃瓶，只能用塑料瓶。这是咱们做的化学血氧量、悬浮物、重金属和石油类19项。
0: 结束污水厂的采样，监测团队马不停蹄地赶往拉萨河边的监测点，这是判断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有没有影响到拉萨河水质的关键点位。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都会用平行取样的方法，也就是连续取2份水样，分别标号封存保存。
4: 做了这2个指标的一个平行，就是为了质量管理要求嘛。现场 pH 是符合要求的，然后其他指标是我们回到实验室之后再进行分析。
0: 如果说现场快速检测是初步筛查，那实验室检测就是精准诊断。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现在已经建成大约3600平方米的标准化实验室，配备400多台专业设备，能分析水、大气、土壤、生物、噪声、固体废物等各种环境要素。
5: 从4月25号左右到目前，像典型区域的珠峰、长江源、格拉丹东回来的单个指标有300来个样品啊，像我一个月的话，数据分析报告有多的达到了30-40份报告。
0: 这里还有一支响当当的队伍，张慧芳创新团队，他们既是技术攻关的尖兵，也是科研创新的先锋。今年五一前夕，这支团队刚刚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眼下他们正全力推进西藏好水科研项目，目标是既要保护好水资源，也要把好水的价值挖掘出来。
6: 西藏好水这个项目承担的是西藏的这个就是农村的这个饮用水，还有边境地区的好水，这个矿泉水企业的检测。

0: 测的这个任务，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是积极的在向这个新质生产力方向在努力。
1: 近年来，张惠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还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从藏北草原的溪流到藏南谷地的湿地，从偏远县城的污水站到边境乡镇的空气监测点，如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全区设立的1000多个监测点位，遍布高原每一个关键生态节点，每年获取的各类有效监测数据10万多个。这些监测数据不仅描绘出高原生态的真实样貌，更让美丽西藏有了看得见、数得清、追得到的科学依据。
2: 全面推进碳监测、生态监测、污染源监测转型，推动全区监测能力与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从跟跑到并跑。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监测领域，用更精准的数据、更专业的技术，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碧水蓝天。
1: 5月1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来电1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3: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沙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19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1个，噪声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通过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提升社保卡服务体验，让市民群众用卡更便捷、更实惠。
4: 如今，社保卡已成为我区群众生活里的万能卡，出行、消费、办事一卡搞定。
5: 社保卡等到岁岁，所以拿落来别简单，这特别现在真多个，对那几岁人我那点点是农机，没落呀，但就是讲其他农民特别现在多。对社保卡虽然但两个主要等是你们来，可见给特别亲切。
4: 目前，我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361.35万人，覆盖超97%常住人口。电子社保卡签发量也超356万张。社保卡功能全面升级，涵盖民生保障、出行加油、政务服务等110多项应用，还实现多省份跨省通用。为了让群众办卡更便捷，各大银行网点及时制卡机全面铺开，社保卡开立换卡业务办理更高效，全方位的便民服务让社保卡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卡、放心卡。
6: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有120家网点、156台即时制卡机可以服务于我们社保卡的开立以及换卡功能，并且在去年实现了我们社保卡同号换卡的即时制卡功能，将我们的制卡功能缩短到5分钟之内。
4: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社保卡便民服务，累计派出多批次工作人员赴全国多地开展跨区域服务，高效解决异地群众办卡难题，全方位优化社保卡服务体验，拓展更多实用功能，让社保卡惠及更多群众。
7: 下一步，我们在便民服务方面将继续提升服务能力，将服务延伸至乡镇，继续开展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拓展社保卡的应用场景，计划在6月底前在电子社保卡中增加健康信息管理、医疗咨询和预约挂号等功能。
3: 14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4次扩大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严金海指出，要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民族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见古今、贯中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要观大事、明大局。

0: 深刻把握西藏在民族工作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贡献。要担使命、重实干，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中进一步彰显人大之为，以实际行动树立人大干部的良好形象。肖有才、唐明英、刘百成、孙建中出席。
1: 14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西藏大学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举行。活动现场，主办方针对高校毕业生普遍关心的就业创业补贴政策进行了细致解读。不少学生早早来到现场排队等候，各展位前认真咨询投递简历的学生络绎不绝。
2: 应届毕业生学的是通信与信息系统，今天这么多的单位里边有比较符合我专业的联通，还有松鼠 AI， 还有一些其他的科技公司，我带了15份简历嘛，现在是都投完了。
3: 有平面设计类的，有一些新媒体的运营，还有一些行政人才的，还有文案创作的，我们尽量考虑到一个综合性的实践。
1: 此次招聘会汇聚了16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近1000个，涵盖理工、财会、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同时，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无法到场的学生可通过西藏数字招聘平台投递简历，参与远程面试。
4: 接下来，我们还要去西藏藏医药大学继续开展专场活动，通过持续开展进校园系列招聘活动，精准搭建校企对接桥梁，畅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助力我区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5: 14号，区市机关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比赛在拉萨藏剧团举行。来自区市机关的27支参赛队伍，用饱含深情的诵读抒发家国情怀，展现新时代西藏区市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紧扣主题，将一篇篇经典作品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既有对先辈精神的致敬传承，也有对新西藏发展成就的生动描绘。选手们或激昂高亢，或温婉深情，让现场观众久久沉浸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
6: 整场比赛特别的震撼，感染力也很强，选手们表现非常的精彩，让人自然而然地沉浸在经典诵读的氛围里，特别有代入感。每个节目各有各的亮点，能够看到大家的用心和背后付出的努力。
5: 经过激烈角逐，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边检总站、自治区广播电视局3支队伍荣获1等奖，将于6月参加书香西藏全民阅读集体诵读决赛，其余队伍分获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
7: 这次咱们团队能够拿冠军，确实很开心。我们的朗诵稿件题为《天路丰碑》，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从两路修建到通车的每一条路的开通都是一座丰碑，反映的是对祖国的一种感念感恩。
8: 引导我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啊，在书香浸润中啊，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啊，不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开展集体诵读比赛，广泛开展书香单位的推荐评选，推动全民阅读活动走深走实。
9: 自今年5月1号起，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地藏苑风情街推出沉浸式非遗文化游园活动，通过实景大戏加非遗游园，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休闲体验。游客们或近距离互动打卡，或跟着仪仗队缓步前行，
10: 整体氛围比较好，不仅能看到大戏，而且在这个景区里边我还能逛这个非遗街区，体验一些传统文化，有很强的互动性，非常新鲜。
11: 以前主要是舞台固定演出，现在是街区沉浸式展演，游客可以边走边看，近距离互动，氛围更热闹，感染力更强。
9: 自游园活动启动以来，景区客流与街区经营收入增长10%至15%。游园过程中，演职人员还将与游客共同体验传统藏戏、民俗舞蹈等非遗项目，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市场，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增收双向赋能。
12: 我们改变单一观剧模式，让游客从看一台剧升级为沉浸式体验西藏的文化。实景演出前开放游园，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的消费，为非遗提供常态化展演平台，培养年轻传承人，让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
9: 14号，西藏自治区食品

0: 科学学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60余名行业专家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我区食品科学学会的成立，为高原营养膳食研究与民生健康服务领域搭建全新交流合作平台。
1: 学会的成立可以对接产学研合作，解决咱们企业人才短缺的问题，也希望通过援藏的渠道把西藏健康的产品推广到全国。
2: 学会主要通过解析传统西藏食品资源、青稞、牦牛、藏猪、藏羊的营养价值，研发 DGI 食品、低脂食品、低盐食品，以预防高原人群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问题。
0: 针对高原居民膳食痛点与食品产业发展需求，学会将聚焦营养研发、产业赋能，推动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建设，助力群众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3: 我们也期待围绕高原特色农产品开发以及西藏特色资源利用，重点围绕国家提出的健康领域食品研发的一个方向，赋能科技力量，提升我们健康食品开发的工作。
4: 今天上午，昌都市青少年科技馆正式开馆运营。开馆现场，来自昌都市各学校的同学们整齐列队，满怀好奇走进科技馆。馆内丰富多样的科技产品、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大家目不暇接。同学们在动手实践中直观感受科学原理，惊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这座集科学普及、素质教育、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科普场馆，为高原青少年搭建起探索科学、启迪创新、培育梦想的重要平台。
5: 科技馆太有趣了，可以做实验，可以互动，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还体验了月球漫步，特别有意思。我以后会经常过来学习，继续探索星空。
6: 各种各样的科技展现更是让我大开眼界，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后我也会依然保持着这样子的热爱之心，去探索和去创新。做一名热爱科学知识和敢创新的新时代青少年。
4: 昌都市青少年科技馆立足高原特色，以地生万象、天探穷极、人智共生三大篇章为主线，将多学科知识深度融合，有效补齐了昌都市青少年科普教育阵地短板。科技馆只需线上预约即可免费参观。
7: 科技馆有自然生态馆、航空航天馆和自然科学三个分馆，设计了很多的这个沉浸式、体验式的一些项目，孩子们可以参与到里面来，种下一个学习知识、探求真理的种子。
8: 下一步，昌都市教育局将深化馆校合作，常态化开展科普实践、科技研学等活动，持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新时代边疆科创后备力量。
9: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期，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2026数字城市之夜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赛道颁奖典礼同期举办。大赛上，由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唐卡 AI 智能体驱动的非遗文化智能解译与藏品上链溯源系统应用示范项目荣获年度数字城市金奖，成为我区唯一获奖项目。
9: 今天上午，自治区2026年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西藏好网民主题活动在拉萨启动。来自全区有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会负责人、职工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通过播放主题短片、开展分享交流、宣读2026年主题活动倡议书等环节，传递网络正能量理念。活动旨在打造职工喜爱的网上精神家园，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4: 近日，那曲市嘉陵县组织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活动暨三下乡集中宣传服务活动。活动结合政策宣讲、科技指导、健康义诊等便民服务，把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持续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夯实民族团结进步根基。
9: 近日，山南市洛扎县举办以“库拉岗日传乡音，通用语理化团结”为主题的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比赛。来自全县7个乡镇的参赛队伍带来了9个原创自编节目，生动展现新时代农牧民的精神风貌，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近日，由米林市公安

0: 局与林芝站派出所联合组建的陆地生态联情警务工作站正式揭牌，现场各相关单位签订生态联情协作机制。该工作站将建立多部门联合执勤、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普法宣传工作，实现米林生态保护监管无死角、全覆盖。
1: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院四名专家赴日喀则市谢通门县开展雪域光明型白内障专项筛查活动。专家为当地农牧民群众进行专业眼部检查，对确诊患者逐一登记造册，同步开展现场带教指导，有效提升当地眼科医生的早期诊疗能力，为群众眼健康保驾护航。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当初在洛昭基，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2: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春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3: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
1: 嗯，是啊是啊，你早就该换回女装了。
0: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了。
1: 可心，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0: 手绢呢，喜欢吗？
2: 有。

0: 那我送你一条好了。
1: 啊，不不不，既然你是卖手绢，那我就买一条吧。
2: 好啊好啊，反正我还没有开张呢。来，你喜欢什么颜色？
1: 等一下。嗯。
0: 哦，是你啊。
1: 原来是你啊，你不是个叫花子吗？叫花子也会卖东西啊。

0: 真好。
1: 是吗？我看看。
2: 好了好了好了，算我跟你也认识，那就卖你便宜点好了。
1: 这是不是王宝钏绣的？王宝钏，
2: 哇，你好眼光啊，一看就知道是宝钏绣的。说来也奇怪啊，二嫂这手绢上面绣的有宝钏两个字吗？没有看到啊。有字吗？
1: 我跟她姐妹这么多年了，她绣的东西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
2: 对啊，
0: 忘记了，你跟她是姐妹，难怪你一看就知道是二嫂绣的。
2: 好吧好吧，那既然是你妹妹绣的，那你就多买几条吧，好帮助你妹妹嘛。
1: 休想，王宝钏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2: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不买就算了，还把手绢乱扔，一点姐妹情谊都没有。
1: 葛琴，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王宝钏绣的吗？
2: 哎呦，你用膝盖想想也知道，我粗手粗脚，难道这是我自己绣的吗？
3: 哦，我说薛琪啊，你就同情同情我们吧，鬼哥已经出征打仗去了，就剩二嫂一个人生活，那我们也要赚点钱过日子嘛，对不对？
1: 大嫂，他说的是真的吗？是啊，听说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所以就带兵出征了。小琪，你放心，他们在军队里头一定会好好整薛平贵，替你出一口气的。
2: 哎，你们到底买不买呀？你们要是不买的话，你们就走开了，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1: 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王宝钏绣的，你别说买了，就是送我也不要。你看看吧，这王宝钏有多令人讨厌呢。
2: 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叫王宝钏多令人讨厌呐？哇，还亏你当人家的姐姐，你不配呀！哎呀，心肠这么黑，你不要当这姐姐好了，去当乌鸦，当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
4: 哎，你是骂手绢还是骂街呀、啊、你、啊？
2: 我骂他又不是骂你，看什么看呢？看我不如看手绢，要不要买了？啊，买一条，哎，买两条了。
1: 居然随军出征，魏豹和他大哥一直想暗算哥哥，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哥哥在军队会不会有危险呢？大嫂，小琪，犯不着为王宝钏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大嫂，你知道我哥还有魏二哥他们多久才会回来吗？
5: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要说这王宝钏也真厉害，居然会想到用刺绣来做生意。
1: 大嫂，那王宝钏住在哪儿？你一定知道吧？
5: 他就住在城外的武家坡呀，那里以前是烧砖的，现在啊就是废窑，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窑洞里。前些日子我跟我娘还去看过他，结果我娘一回来就病了好几天。
1: 好，不说这些了，小琪，大嫂给你买的东西要记得带回去啊。
5: 小兰，
6: 是

0: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1: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2: 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1: 普天之下，能让傅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 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不仅如此，凌霄他爹，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我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

0: 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只是一时闪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1: 可是
0: 不要再说了，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西凉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
1: 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
0: 你是戴湛？
1: 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0: 原来你是个女的。
1: 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
0: 哎呀，你骗得我好苦啊！
1: 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0: 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
1: 不错，我承认，18年前，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18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
0: 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
1: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二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找我？
1: 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0: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1: 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所以你就离开了，是不是？
0: 是的。哎，先不说这些了，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
1: 我是西凉的公主。
0: 西凉的公主？
1: 嗯，当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0: 你想怎样？
1: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灵啊，可是身为大唐人士，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0: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2: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
0: 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1: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主，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0: 公主请原谅，

0: 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1: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0: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1: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开动！

0: 你杀了我吗？你不杀我。
1: 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我怎么又狠得下心来杀你？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真的。
0: 跟我回西凉。
1: 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

0: 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受命。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不但是劳民伤财，最受苦的也是百姓。要是大唐恭敬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是得不偿失。好吧，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傅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
1: 谢公主，不过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
0: 公主，请说。
1: 等你回去之后，能不能来西凉看我？
0: 这……
1: 我都已经答应为你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好吧。
0: 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你说的是真的？
1: ，那我们就约定好了。
0: 嗯，
1: 我走了。 薛平贵，这一次你可不许再骗我。
0: 当然。

0: 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你做的非常对，元帅。
1: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有大将之风，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平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
0: 如果由我对阵代战，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实际上。 你是怕我军民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平贵啊，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
1: 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啊，
2: 平贵不敢，元帅。
0: 哎，公事上叫元帅，私底下我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平贵，感谢元帅。哎，我们走。
1: 好。
0: 这。
1: 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2: 更没想到的，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不过我觉得他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
3: 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4: 真不甘心啊！他一个小小的先锋官，怎么能在我魏府面前出人头地？
1: 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
2: 大哥，
1: 嗯，
2: 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
4: 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嗯，哎呀！ 我应该跟你出去的呀！哎，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 当然走了，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
3: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丽
4: 娜，刚才我是去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
3: 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

0: 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
1: 你故意输给他的啊？
0: 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
1: 他要杀你？
0: 他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了真情，所以，
1: 我的好公主，刚才你说去对阵，我怎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0: 去去去，胡说八道，我不想跟你说了。
1: 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
1: 咱们现在就退兵？
2: 我不同意。
0: 你说什么？
2: 绝不能退兵。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0: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2: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说我大梁退兵了？
0: 正是。
2: 你根本就未尽全力。
0: 凌霄，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2: 两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0: 你
1: 傅元帅，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
2: 没有？
1: 嗯。
2: 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有还是没有？
0: 凌霄，我告诉我，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
1: 对呀。
2: 行了，你别插嘴。戴震，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你就愿意退兵了？
0: 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2: 什么叫无理取闹？这是大事，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再加上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
0: 你的意思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平贵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
2: 没错。
0: 你好卑鄙啊。
2: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0: 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2: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0: 我告诉你凌霄，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
2: 公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我们这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
1: 好啦，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2: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来人，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0: 来。凌霄，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戴震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
2: 戴震，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
0: 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薛平贵他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有。他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攻溃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2: 公主，你要改朝换代必有代价，只要我们心……
0: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我现在就宣布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2: 你。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真厉害，
1: 真厉害，厉害！
0: 傅元帅，
3: 在
0: 这次要给薛先锋好好记上一功。
4: 元帅，你放心，我都记下了。这一次能这么快平定西凉，真是个奇迹。
5: 是啊，没想到薛先锋武艺这么高强，一个人就能打退西凉。恭喜薛先锋！
6: 恭喜薛先锋！
7: 多谢多谢，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好，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好好的犒赏三军。
6: 谢谢元帅，
0: 下去准备吧。
6: 是
8: 是，
1: 走，
0: 平贵啊。
7: 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
0: 谢元帅。
4: 啊，平贵啊，
7: 什么事啊，傅元帅？
4: 哎，你还叫我傅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啊，
7: 不敢不敢。
5: 平贵兄，我以前处处针对你，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7: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4: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哎。
7: 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哎，
4: 他犒赏三军是他的事儿，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
5: 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
7: 这，
5: 平贵兄，不要再推辞了。
4: 平贵啊，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
7: 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傅元帅。二姐夫。
4: 好，今天咱们哥俩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一醉方休。

0: 李娜，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元帅，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若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父王和母后。
1: 不光是你，连凌霄也败于他，技不如人，如今能够和平收兵已经是万幸了，我相信大王和王后不会怪罪于你的。
0: 其实我也不是怕他们怪罪，只是你们先退下吧。
2: 是。
1: 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
0: 你可知道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红宗烈吗？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
1: 如此说来，这匹红宗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顿宝马圆。
0: 什么叫宝马圆？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他可以骑着红宗烈马来大梁找我。
1: 他一定会的，他不是答应过你吗？
0: 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表哥他人呢？
1: 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退兵了，他当然只能收拾铺盖回家了。
0: 平贵，我这一退兵回去，三年五载恐怕去不了长安，你真的能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吗？

0: 飞
1: 呀！来来来来，
2: 好，
1: 来来，
2: 别客气，来
3: 来来来来来来，干，干杯！
4: 平贵兄，不为报，敬你一杯。
3: 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5: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啊，
4: 请说。
5: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
4: 啊，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5: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她已经告诉我，她已经是你们魏家的人了。
4: 啊，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哎，
5: 既然她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她一点。啊，
4: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她的。
5: 好。
6: 我们三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就是缘分。来，平贵，为了庆祝你首建奇功，我再敬你三碗。
5: 好，
6: 来，
3: 来，请。
6: 来，满上满上。好，好酒量，好酒量，
4: 平贵兄，好酒量。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
5: 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
4: 哎，不会的。来，那我先干为敬。
5: 那好。
4: 好，满上。
6: 好酒量。
4: 好，好，满上。
1: 好消息，好消息。
6: 怎么了？
1: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元帅已经收下了。
4: 真的？
6: 那太好了。
4: 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
1: 他们好像连夜拔营，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5: 哦，不不不，不，哎哎，不，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
6: 哎，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嗯，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
7: 为了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6: 我们再喝两碗。
5: 还喝？
4: 平贵兄，请。
6: 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
5: 啊，不不不，我喝，我喝。
6: 来，
4: 来，陈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
1: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你们喝吧，臣告告退。
6: 啊，你去忙吧。啊，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8: 谢副元帅。
6: 嗯。哟哟哟哟，怎么样？怎么样？啊！哎，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啊！
5: 我真的
6: 没事没事，
5: 不能再喝了。
6: 没事，开心嘛，开心嘛啊！
5: 我没骗你，我平常不怎么不怎么喝，不怎么喝酒的。
6: 哎，
4: 平贵，平贵，
6: 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4: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酒里下了毒。
6: 嗯，
4: 大哥，
6: 嗯，
4: 咱们怎么动手？

0: 薛平贵，慢着！元帅，请我动手。怎么了，程副将？元帅现在杀了薛平贵，如何处置啊？
1: 如何处置？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
0: 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
1: 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0: 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啊，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1: 你说。
0: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
1: 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 我们可以再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践踏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笑>
2: 这倒是个好办法，
1: 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
0: 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好，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等跑出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3: 在菏泽陈集。 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4: 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冰脂肪，肥油不占，那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蒸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酸梅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6: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逸仙府哈集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
3: 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 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 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 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

0: 这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宣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

0: 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争。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瓶柜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只要有人能救下瓶柜就好了。副元帅，有没有被发现？
1: 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是从后边绕过来的。

0: 副元帅，如果不绑着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里的人听见了声响，不就发现了吗？
1: 陈刚说的也有道理，可他要是掉不下来怎么办？
0: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1: 照你的意思办办。

0: 启禀副元帅，什么事？说。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这是红宗烈吗？
1: 副元帅，
0: 薛平贵，启禀副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2: 这是干什么的？
3: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

0: 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1: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2: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胜之不武？

0: 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住手！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1: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营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你对他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背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
2: 哎，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1: 哎，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3: 不要再说了，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降表即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
2: 元帅，虽然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1: 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了。杀了他，真的可以会师大破唐军。可杀他，我下得了手吗？
2: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1: 你说吧。
2: 这件事情你是魏公还是魏私？
1: 何为公？何为私？
2: 魏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如果要是魏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
3: 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
2: 如何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
1: 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

0: 为了我大梁，我林霄宁愿做一次小人。
1: 我不准你杀他。
0: 元帅，
1: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傅元帅，
0: 元帅，就算我林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1: 你说什么？
2: 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
1: 快报名救心丹。
0: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
1: 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傅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
2: 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傅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
1: 不要再说了，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
2: 元帅，
1: 丽娜听命。
2: 是，
1: 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2: 是。
0: 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1: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呐！
3: 在。
1: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
4: 是。
1: 表哥。
0: 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1: 表哥，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0: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答应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就永无机会。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1: 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傅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
0: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
1: 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我们营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
5: 看来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
2: 林霄，怎么，你在吃醋？
0: 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戴战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
2: 你说的是真的？
0: 只是戴战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她的命。
2: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她的。倒是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再聊。
0: 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戴战。
2: 凌霄，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什么？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2: 下去吧。
0: 是。
3: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
2: 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0: 是啊，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
3: 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搬师回朝，
2: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3: 可是薛千峰好像不同意。
2: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
4: 是。
2: 启禀元帅，薛前锋他确实喝多了。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4: 得去找他。哎，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5: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回鹘，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2: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
3: 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3: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3: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
2: 这。
4: 吁！
0: 苏元帅，
5: 林副元帅，
0: 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凌霄一较高下？
5: 好，副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想请问副元帅。
0: 请说。
5: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
0: 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
5: 人呢？
0: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5: 什么？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
0: 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
5: 明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怪你。
0: 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5: 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便独闯。

0: 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哼，原来如此。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且慢，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
1: 林某无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
2: 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0: 哼，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笑>好，接招！
3: 驾！驾！驾！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
1: 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
0: 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集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1: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
0: 苏元帅告辞。
1: 哎，请慢。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
0: 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哎，
1: 埋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
2: 戴瑛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3: 叫叫
2: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已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天都亮了。哼，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
1: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0: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

0: 怎么样了，元帅？
1: 命贵的果然跑到西凉军营里去了。
2: 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
1: 他们说平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平贵被当成了奸细，被乱刀活活砍死。
3: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
1: 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
0: 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
1: 他们已经按原计划向我大唐求和。
0: 那咱们
1: 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4: 是。
5: 居然打了败仗回来了！
6: 啊，怎么会这样呢？代战怎么说的？
5: 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通锤阵给破了！
6: 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通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通锤阵。究竟是谁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5: 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
6: 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5: 代战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哎，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
6: 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5: 哎，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6: 你怎么了？
5: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7: 是。
6: 没事吧？慢点。
5: 我没有什么事。
6: 慢点。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
5: 等代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要什么贡品。
6: 嗯，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
5: 啊，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 啊没事的，
6: 我陪你。来，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也好给你补一补。

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

0: 这是什么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
1: 大王，你怎么了？
0: 王后，你回来了。
1: 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
0: 什么？代战回来了？
2: 哎呀，公主，别那么着急嘛，她一定没事的。
3: 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他真的……怎么样？
4: 启禀公主。
3: 废话少说，他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4: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他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3: 这是什么？快说！
4: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如要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
3: 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5: 是。
2: 戴瞻，戴瞻，
3: 怎么了？
2: 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
3: 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等一下从边门走，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
5: 是。
3: 快走吧。
5: 好。
3: 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
6: 大王驾到。
7: 儿臣参见父王，
2: 参见大王王后。
0: 免礼吧。
1: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
2: 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0: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2: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嘛。
8: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
1: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2: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0: 戴瞻，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2: 父王，不是女儿没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
1: 哦，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8: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

0: 败在那个人手下。
1: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0: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
2: 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
1: 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0: 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1: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0: 母后，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0: 是，女儿知错了。
1: 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3: 儿臣恭送大王母后。

0: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1: 哎，小姐，我跟你感情那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2: 跪下。
0: 二小姐，
2: 贱丫，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2: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2: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小兰。
3: 是。
0: 谢谢哦。
1: 二小姐，
2: 你很会打扫是吧？
0: 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了，夫人交代，小姐房间里的东西。

0: 要保持的跟他以前住的时候一模一样，谁也不准动啊。
1: 什么叫不准动？我告诉你，王宝钏现在是个乞丐婆，我是相府的二小姐，我想怎样就怎样，谁管得着？
2: 我
1: 小兰、
3: 二小姐，
1: 把这屋子里的东西通通给我搬了。
3: 二小姐，我
1: 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吗？
3: 是。
1: 还有，把值钱的东西搬到我的房间，剩下的呢统统扔了。
0: 小兰，不要搬，不要啊。二小姐，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小姐的东西啊，求求你啊。
1: 不要动是吧？我就偏要动。
0: 二小姐，我求你，我求你别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求你。
1: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
2: 住手。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冰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5: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7: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8: 太有食欲了
7: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6: 没错。
7: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6: 来，
7: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

0: 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1: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0: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云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糖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0: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这

0: 凤台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6: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有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3: 魏某，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春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4: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不要动是吗？
1: 我就偏要动。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
0: 你要是再敢这样，
1: 我就打死你。
2: 住手。小莲，你起来。
1: 大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
2: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

0: 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0: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1: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0: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1: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
0: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钏。爹疼宝钏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1: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钏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0: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钏，我也疼宝钏，因为宝钏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1: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2: 二小姐不要。
3: 二小姐别这样。
1: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0: 尹川，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钏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1: 大姐，你
0: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1: 怎么样？

0: 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2: 你再动动看。
1: 大小姐，
3: 大小姐，
1: 大小姐，
3: 别这样。
1: 我去告诉别人去。
3: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1: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2: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1: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
4: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0: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1: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4: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1: 大小姐，大小姐，
2: 爹娘，
5: 相爷夫人。
0: 锦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2: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4: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1: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5: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的。
0: 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5: 谢夫人。
0: 相爷啊，我想啊，咱们宝川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6: 娘，你也去看过宝川了，大家死说活说的，他肯回来吗？

0: 么？你们去看过宝钏？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去看他吗？
1: 哎呀，相爷，你没有看到宝钏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要是看到了，也会心疼的。
2: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钏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啊。
3: 哼，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4: 爹，你就把宝钏的绣楼给我吧。
1: 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钏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5: 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0: 呈上来。
5: 是。

0: 夏姨，何事这么高兴？
1: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传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2: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嗯，
3: 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
1: 是啊。
0: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
1: 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2: 啊，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
3: 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
0: 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将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佳话一桩啊？
2: 是啊，娘您说的没错。老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5: 起来吧。
4: 谢大王王后。
0: 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
6: 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7: 凌霄，当初带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戴战先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
0: 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6: 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7: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6: 中原人士薛平贵。
8: 薛平贵？薛平贵是谁？
0: 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何人呢？
6: 说来惭愧，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
8: 好，乞丐，
0: 乞丐，
9: 这是干什么？

0: 这是什么？一个乞丐居然有如此好的功夫！
1: 大王，此事说来话长。不过，那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手中。
0: 你说什么？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那他现在在哪里？是你把他请回来的，
1: 王后。

0: 我在哪儿？啊！这是哪儿啊？啊！头晕。为虎未报呢！
1: ！几位兄，未报，敬你一杯。
2: 来，请。你醒了，
0: 戴震公主。嗯，怎么会是你啊？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我昏迷了好几天。 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啊！你怎么？中路，先坐下。啊，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
0: 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来，怎么样？没事吧？哦，我真的……
2: 来，
1: 倒上一杯，快点！
0: 不行，
2: 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 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它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它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我想，应该是魏虎魏豹想害死我。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0: 公主。
2: 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2: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0: 我为你把药喝了。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你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
2: 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地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1: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嗯，
3: 大胆！
0: 父王母后，
3: 来战，说，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0: 父王，我
4: 住嘴！待战，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0: 母后，嫔妃她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她好了再说。
4: 等她好了再说，等她好了再让她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3: 你休想！
0: 不，
3: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4: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0: 你不能伤他。
4: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
0: 让开！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4: 你，
0: 公主，禀大王王后，代战公主她……
4: 住嘴！代战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3: 王后，代战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4: 好，那你就受死吧！
3: 王后，
4: 让开！

0: 谢谢你。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

0: 亲。哎，哇，哇，哇，越绣越漂亮了。哦，哦，一下子绣这么多。
1: 我平常在家啊，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0: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1: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0: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
2: 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1: 我还不饿。

0: 行，这可是啊，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吃，我陪你。二嫂，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1: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
0: 这样啊？那我问问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1: 没有，
0: 没有啊。那我爸爸脉，我来爸爸看。
2: 不用拔脉了。
0: 啊？为什么不拔了？
3: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0: 哎，你，哼，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3: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啊，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0: 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1: 大哥，我怎么了？
4: 宝川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1: 恭喜。
3: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1: 有孕了？
0: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我刚才还帮他把脉呢。
4: 你闭嘴了，你很笨呐你。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0: 我怀孕？怀孕？哇，好棒啊！二嫂，恭喜你！你怀孕了！
4: 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3: 这就是
1: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3: 来，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呐、线呐、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1: 绣些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来。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啊，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4: 没礼貌，没礼貌！说什么呢你？
0: 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仗一样啊？我说错了吗？
1: 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啊。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
4: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3: 就是啊，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0: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1: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
4: 很闲呀，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
0: 对呀，二嫂，这些呀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呢，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

金贵，你知不知道伟琪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0: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1: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凌霄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0: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1: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0: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1: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0: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1: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0: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1: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二哥，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好，
1: 那对面看，到那边看。哎，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不过长得这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仔细看看
0: 啊。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
1: 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
0: 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2: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2: 那，自己喝了吧。

0: 我薛廷贵何德何能，成为你看中？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1: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
2: 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
1: 戴湛，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够了，别再说了。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 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0: 是啊，
1: 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她还说
0: 啊，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
1: 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吃一个。
1: 好啦，我的好公主，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往后让你前去大殿，嘿嘿，噔噔，嘿嘿，二嫂，你看，这么多钱。
2: 是啊，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绣。
2: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0: 小青，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的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2: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3: 好消息，好消息，
4: 好消息，
5: 好消息啊！
6: 好消息，
7: 好消息，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7: 军队回来了啊！
2: 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哎，
7: 我们打赢了。
0: 平贵回来了。
7: 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2: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8: 不是我，
7: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

0: 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
1: 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0: 我是没看到二哥，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的不得了呢。
1: 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2: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3: 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1: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0: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啊，
3: 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1: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鸭鱼肉我们什么都来。
3: 好好好，
1: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3: 好，
1: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嘿嘿，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0: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2: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3: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买手绢赚来的钱。
1: 别，你那些钱呢，你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3: 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啊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3: 是啊，
2: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点钱。
1: 赵薇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说不定当个官，当个将军，那就厉害了。
0: 就是啊。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3: 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1: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的，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还要当奸商？
3: 大哥，你也找他是吗？
1: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2: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1: 哎呀，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3: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0: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3: 四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
4: 凌霄见过王后。
5: 凌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4: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凌霄来有何贵干？
5: 你们都先下去吧。
6: 是。
5: 坐。
4: 谢王后。
5: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4: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5: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7: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

0: 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0: 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

0: 夜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路通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但不知王后找林相来有何贵干？
1: 你们都先下去吧。
2: 是。
1: 坐。
0: 谢王后。
1: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0: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1: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0: 姑姑，可是戴湛他……
1: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0: 杀了薛平贵？姑姑，这是为什么？
1: 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0: 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想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1: 那你担心什么？
0: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湛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1: 你的意思是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3: 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
1: 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0: 姑姑，万万不可。
1: 凌霄，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0: 参见岳父岳母。
1: 起来吧，
0: 谢岳父岳母。
2: 龙哥辛苦了，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1: 你们凯旋归来，老夫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
3: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
4: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居其功。
1: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
5: 哎呀，二位贤婿啊，你们此次出征贫贵表现如何呀？
3: 这次出征西凉，贫贵当居首功。啊。
1: 此话怎讲？
3: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贫贵的对手，正因为贫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
5: 相爷，贫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呐，眼光可真是不错呀。
1: 那是你们说的。
6: 爹，不论怎么说，这次贫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
4: 嗯。岳父，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1: 魏虎啊，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4: 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
7: 就是说呀，爹，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3: 二姨妹，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
6: 是啊，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降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
5: 怎么了？
4: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啊！
5: 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
6: 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祖龙，你说呀。
3: 岳父，都怪小婿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徐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西凉副元帅凌霄说由于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5: 说平贵战死沙场？
6: 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7: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4: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
7: 就是说呀，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你这王宝钏呐，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他挑的，命是他选的，看来他这个寡是守定了。
6: 夫人，夫人，娘，夫人，
1: 金钏，二夫人要回房休息。
6: 是。
7: 夫人小心。
3: 岳母，没事吧？
7: 慢点。
4: 岳父，小婿

0: 还有一事相求。
1: 你说吧。
0: 啊，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1: 啊，魏豹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呢。
0: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1: 嗯，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你就放心吧。
0: 多谢岳父。
1: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2: 小琪，小琪，
3: 魏公子，
4: 魏公子，
2: 魏公子，
3: 你大省长回来了。
2: 嗯，
3: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
2: 没有，我身体好得很。嗯。
3: 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
2: 啊，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
3: 真的吗？
2: 嗯。
3: 哎，魏二哥，来，你快坐下吧。来。
2: 啊，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你的。
3: 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
2: 哎呦，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3: 有人。
2: 啊，你们下去吧。
5: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啊，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0: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2: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
0: 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威尔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
1: 可是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0: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1: 你大哥已经死了。苏琪，你不要难过了啊！
3: 大哥，
4: 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5: 出征之前，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为父我尽力了。

这次能大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我该怎么跟宝钏说？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宝钏。

0: 我想你跟我走一趟。
1: 去哪儿？
0: 武家坡。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
1: 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2: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大姑爷，大小姐。
1: 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
2: 我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
1: 起来说话。
2: 谢谢大小姐。
1: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钏见一面。
2: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啊，
3: 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贵哥，贵哥人呢？在哪儿呢？啊？
1: 哦，这次来，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
3: 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2: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3: 在啊，在啊，在啊！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得正起劲呢。哇，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得很漂亮。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
0: 光了。葛青
3: 姐，所以呢，她、哎，
0: 你先别说了，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3: 哦，行啊，行啊，嗯，跟我来吧，嗯。
0: 小姐，
2: 小林，
0: 小姐，你看谁来了？
2: 大姐，大姐夫，宝钏见过大姐，大姐夫，不用这么多礼啊。
1: 三姨妹，苦了你了。
2: 不苦，我不觉得苦。
3: 嫂，我告诉你哦，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
2: 真的，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
0: 哦，没有没有，葛青姐，你就不要再说了。
3: 不是吗？
2: 这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0: 小姐，三姑爷他。
3: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啊！
2: 宝钏，你先别着急啊，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3: 我不坐。
2: 怎么，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
1: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好听我说好吗？
2: 好，我知道，我不激动，我冷静，我。

0: 静，告诉我，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
1: 受伤？不可能！
2: 哎，大姐夫，贵哥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是不是？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脚断了，脖子歪了，下巴脱臼了？
0: 葛青，
3: 哎呀！哎呀，葛青姐，
0: 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3: 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
0: 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大姐，平贵他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宝钏，平贵他，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实情的，是不是？
4: 三姨妹，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
0: 姐姐求你了，宝钏，
4: 这都是真的。在跟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就是那天晚上，是我摆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
0: 宝钏，宝钏，宝钏，
3: 小姐，小姐，
0: 宝钏，儿子，
3: 小姐，小姐，儿子，
0: 放开我！
3: 我求求你，
0: 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
3: 姐姐，姐姐，姐姐，
0: 你放开！你干什么呀？我去！
3: 平贵，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
0: 你这样，你要杀我呀，平贵！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平贵？
3: 小姐，
0: 你怎么可以丢下我？怎么可以？
5: 九分肉回来了。
6: 是啊，来，你们看，
5: 哎，大家都在，刚好有酒可以喝，一起庆祝一下。
3: 这图什么？我
5: 死了！平贵他死了？你说平贵死了？不可能！不可能，贵哥是不会死的。不可能！谁说的？这是谁说的？
3: 我们家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
0: 平贵，宝钏，
3: 小姐，小姐，
4: 三姨妹，
5: 二嫂，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嗯。
1: 都怪我，海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0: 那怎么会死了呢？
2: 请问，我们的薛先生。

0: 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1: 有。
0: 人呢？
1: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平贵已经没了，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钏。
3: 是啊，宝钏身子这么单薄，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4: 受不了也得受，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如果再不坚强一点，恐怕也活不下去，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
3: 哥，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带宝钏回去吧。
0: 这倒是个好办法。
5: 不行的，大姑爷、大小姐，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4: 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她先用啊。
2: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她带走。
6: 是，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0: 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
5: 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她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
3: 龙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0: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5: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地活下去。所以大小姐，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
3: 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钏。
5: 谢谢大小姐。
0: 小莲，有什么事情尽管和福利来找我，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他渡过难关的。
5: 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谢谢大小姐。
3: 你们看，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
4: 哦，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0: 歌琴，这里就交给你了。
3: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
2: 大小姐，你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
6: 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
0: 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3: 拜托了，
0: 我们先告辞了。
2: 那请。

0: 宝钏，啊！
1: 薛公子，你怎么了？
0: 啊？
1: 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
0: 我没叫谁啊。
1: 公主去找大王了，她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
0: 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代战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

0: 好，走吧。
1: 平贵，平贵，
2: 小姐，你怎么了？
1: 小莲，小莲，我是不是在做梦？平贵他是不是已经……
2: 小姐，你要保重啊。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2: 小姐，小姐，你小心啊！
3: 二嫂，二嫂，你不要起来，你躺着休息。我刚煮了姜汤给你喝。
2: 我不喝。小姐，
1: 平贵，你怎么可以死？你怎么会战死沙场呢？我在这儿等着你。你离开那天告诉我，你一定会平安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2: 小姐，你不要这样，你别难过了，好不好？二嫂，刚刚我们已经在这里哭了好一会儿了，你这再哭，我们又要陪你哭。你哭一次，我们陪你哭一次；你哭两次，我们就陪你哭两次。你再这样哭下去，我们也要陪你一起哭下去。
1: 我一直认定平贵是我这辈子唯一值得依靠的人，如今传来他的噩耗，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平贵，你在九泉之下等着我，我一直就来陪你，给你做伴了。
4: 宝剑，两个字。
2: 小姐，
4: 宝剑，宝剑，拿给他。
2: 不行，
5: 大哥，你疯了！你怎么叫我拿剑刀给二哥刺下去啊？
4: 你要死，你要去陪平贵。宝剑，拿给他。
1: 我不要。
4: 给他。
2: 不要。
4: 你刺下去，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2: 是啊，小姐，你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1: 二嫂，你还有一个小苹果，你不可以这样死啊！ 为什么大荒都死？
4: 平贵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不知你要去死，我也想到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把他养好。
1: 不管怎么照顾，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6: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

0: 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1: 宝春，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答应我，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0: 小姐，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你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1: 是啊，儿子。
2: 树长得真好。慢点啊，平贵，累不累啊？
3: 啊，还好。
2: 怎么样，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
3: 很漂亮，不过公主，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
2: 回中原
3: 啊？
2: 不行。
3: 为什么？
2: 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
3: 我可以据理力争啊。
2: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如果他回去禀报说你是便捷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0: 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0: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1: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朱露，不要嘟嘴。
2: 公主，我说的是真话啊。瞧她像个木头似的，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她的爱意呢。

0: 公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的，只不过，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1: 那是因为，我有。
0: 公主，公主，她好些了吗？好多了。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 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谢谢啊。有劳丽娜小姐了。哦，对了，公主，凌霄找你，竟然有这样的事。 薛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我有事，去去就来。
1: 啊，你先忙吧。
0: 我让丽娜陪你。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3: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5: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啊、
6: 太有食欲了
5: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6: 没错，
5: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 好？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6: 是
5: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4: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5: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4: 没错，
5: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4: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5: 是，
4: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 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7: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8: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

0: 丹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一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蒸腾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

게 공연 남라 랩뱅인도게 자시베카다 자진낭에 땡제 삼보지 드랍사 모트베젠 제베인도게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空气质量好不好，河水干不干净，城区噪音吵不吵，这些事儿跟咱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分不开。作为生态环保工作的耳目和标尺，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坚守监测为民、数据说话、服务决策的理念，用专业和严谨紧盯每一个环境数据的变化，守护着高原的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
1: 这天，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又一次来到拉萨市污水处理厂，他们要在这里取水样做检测，看看处理后的水质是否达标。
2: 这个数据是监测它什么？
3: 酸碱度6到9，它都属于中性。
2: 我看那个瓶子都不太一样，
3: 有些项目是要用玻璃瓶，你像金属类的你不能用玻璃瓶，只能用塑料瓶。这是咱们做的化学氧量、悬浮物、重金属和石油类19项。
1: 结束污水厂的采样，监测团队马不停蹄地赶往拉萨河边的监测点，这是判断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有没有影响到拉萨河水质的关键点位。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都会用平行取样的方法，也就是连续取2份水样，分别标号封存保存。
4: 做了这两个指标的一个平行，就是为了质量管理要求嘛。现场 pH 是符合要求的，然后其他指标是我们回到实验室之后再进行分析。
1: 如果说现场快速检测是初步筛查，那实验室检测就是精准诊断。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现在已经建成大约3600平方米的标准化实验室，配备400多台套专业设备，能分析水、大气、土壤、生物、噪声、固体废物等各种环境要素。
5: 从4月25号左右到目前，像典型区域的珠峰、长江源、格拉丹东回来的单个指标有300来个样品啊，像我一个月的话，数据分析报告有多的达到了30-40份报告。
1: 这里还有一支响当当的队伍，张慧芳创新团队，他们既是技术攻关的尖兵，也是科研创新的先锋。今年五一前夕，这支团队刚刚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眼下他们正全力推进西藏好水科研项目，目标是既要保护好水资源，也要把好水的价值挖掘出来。
6: 西藏好水这个项目承担的是西藏的这个就是农村的这个饮用水，还有边境地区的好水，这个矿泉水企业的检测的这个任务，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就积极的在向这个新质生产力方向在努力。
1: 近年来，张慧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还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从藏北草原的溪流到藏南谷地的湿地，从偏远县城的污水站到边境乡镇的空气监测点，如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全区设立的1000多个监测点位，遍布高原每一个关键生态节点，每年获取的各类有效监测数据10万多个。这些监测数据不仅描绘出高原生态的真实样貌，更让美丽西藏有了看得见、数得清、追得到的科学依据。
7: 全面推进碳监测、生态监测、污染源监测转型，推动全区监测能力与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从跟跑到并跑。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监测领域，用更精准的数据、更专业的技术，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碧水蓝天。
0: 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通过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提升社保卡服务体验，让市民群众用卡更便捷、更实惠。
8: 如今，社保卡已成为我区群众生活里的万能卡，出行、消费、办事一卡搞定。
9: 社保卡等到岁所有拿落来别接单这但是现在真的也对那几届人过那点点人弄给没有落下单的这个车上弄得不掉下多第一社保卡所有单连个主要等着你们来开钱给得不掉钱下。
8: 目前我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361.35万人，覆盖超97%常住人口，电子社保卡签发量也超356万张，社保卡功能全面升级，涵盖民生保障、出行加油、政务服务等110多项应用，还实现多省份跨省通用。为了让群众办卡更便捷，各大银行网点及时制卡机全面铺开，社保卡开立换卡业务办理更高效，全方位的便民服务让社保卡真正成为群众

0: 贴心卡，放心卡。
1: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有120家网点，156台即时制卡机可以服务于我们社保卡的开立以及换卡功能，并且在去年实现了我们社保卡同号换卡的即时制卡功能，将我们的制卡功能缩短到5分钟之内。
0: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社保卡便民服务，累计派出多批次工作人员赴全国多地开展跨区域服务，高效解决异地群众办卡难题，全方位优化社保卡服务体验，拓展更多实用功能，让社保卡惠及更多群众。
2: 下一步，我们在便民服务方面将继续提升服务能力，将服务延伸至乡镇，继续开展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拓展社保卡的应用场景，计划在6月底前在电子社保卡中增加健康信息管理、医疗咨询和预约挂号等功能。
3: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近期，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2026数字城市之夜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赛道颁奖典礼同期举办。大赛上，由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唐卡 AI 智能体驱动的非遗文化智能解译与藏品上链溯源系统应用示范项目荣获年度数字城市金奖，成为我区唯一获奖项目。近日，纳曲市嘉黎县组织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活动暨三下乡集中宣传服务活动。活动结合政策宣讲、科技指导、健康益诊等便民服务，把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持续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夯实民族团结进步根基。
3: 近日，山南市洛扎县举办以库拉岗日传乡音、通用语理化团结为主题的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比赛。来自全县7个乡镇的参赛队伍带来了9个原创自编节目，生动展现新时代农牧民的精神风貌，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近日，由米林市公安局与林芝站派出所联合组建的陆地生态联情警务工作站正式揭牌，现场各相关单位签订生态联情协作机制。该工作站将建立多部门联合执勤，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普法宣传工作，实现米林生态保护监管无死角、全覆盖。
4: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院4名专家赴日喀则市谢通门县开展血域光明型白内障专项筛查活动。专家为当地农牧民群众进行专业眼部检查，对确诊患者逐一登记造册，同步开展现场带教指导，有效提升当地眼科医生的早期诊疗能力，为群众眼健康保驾护航。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为了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下面我们来了解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
5: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二、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三、处于疾病中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 4. 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

0: 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1: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15亿人次，多项便民服务持续扩容。同时，铁路开行千余列旅游列车，深化铁旅融合，出行服务持续升级。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中国证监会昨天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自2026年11月16号起施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规范衍生品交易行为、防范衍生品市场风险、保护交易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昨天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此次专项治理行动将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宣传、直播带货、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等突出问题，规范中医医疗服务秩序，保障群众就医安全。昨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昨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2: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3: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4: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5: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6: 那我算肥胖吗？
5: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6: 那怎么办？
5: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7: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0: 卖房卖房，看公鸡威胁侵害小姐。卖房卖房，看公鸡威胁侵害小姐。卖房卖房，看公鸡威胁侵害小姐。看中路门东头旁边是小姐。卖房卖房，看公鸡威胁侵害小姐。来一个，好，来了，好，看公鸡威胁侵害小姐。来一个，好，看中路门东头旁边是小姐。好，来了，来了，来了，好，看公鸡威胁侵害小姐。过来，好，来了，来了，好，看公鸡威胁侵害小姐。过来，好，来了，来了，好，共军已经威胁到了西安。昨天。
1: 慢点，别急。
2: 张太太，杨科长，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姐，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3: 你看我呀。 你快看，谁来了？小妈妈，小妈咪，保姆，小妈没有，小妈妈会走啊。
2: 涛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来，小妈妈，
3: 妈妈，
2: 哎呦，
3: 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2: 好沉啊！许保姆，这一向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3: 别这么说，
2: 来，给你讲解包的宵夜吃。对对，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3: 法正是快了。

0: 因护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这字像你写的吧？哎，
1: 谁刻的？
0: 什么名气啊？老李来了，
2: 徐蚌
1: 来了，在楼上。
3: 江杰，
1: 靖元同志，你好啊！好，
0: 一路上没什么打扰。
1: 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0: 哎，是不是？来，把孩子给我。来来来，该睡了。哎，
1: 对对对，
0: 咱们去叫去了。
1: 对对对。
0: 哎，老李啊，
1: 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0: 好，好，
1: 姐，让她吃。哎，
0: 那你就先吃吧。
1: 饭倒是可以不吃。
0: 真是别扭极了！哎，老李啊，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蓥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1: 好啊，他志愿农村的那批人就让他带下去。哎，靖元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 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2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逼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0: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2: 混账！下去。
3: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4: 喂，是啊，
3: 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5: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6: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5: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吗？
7: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5: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8: 姐姐，
3: 姐姐，
9: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3: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9: 哦，谁请客啊？
3: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9: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
3: 哎，
9: 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9: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3: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她气。
10: 你说你为什么私我们兵吧？
11: 我没私，谁干的？
10: 你说
11: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2: 你为什么放人？
11: 快说，打！打！跪下！打！

0: 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枪呢。我去找明霞，她在哪儿？
1: 病了，没上课。
0: 明霞，
2: 江姐，你来了，
0: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2: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0: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2: 找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0: 哟，二十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2: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0: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夏，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2: 他给我什么工作？
0: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2: 具体点吗？
0: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2: 天津报。
3: 怎么样，还头疼吗？
4: 敬酒，不老早鸡蛋，汤圆，先吃一碗再走嘛。
5: 走，快走。
1: 江姐，
0: 老普，
1: 快！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0: 好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
1: 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
0: 不中，自己拿阿爷保险。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1: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
0: 这里的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
1: 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
0: 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
1: 当然当然，我一定一定。
2: 我们走吧。张太太，我来拿。
3: 老仆，回去吧。好，再见，温姐夫好。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是华阴山上政委。 才30来岁，好年轻啊！是姓彭的，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4: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哎，
1: 快吃，吃，吃。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乡亲，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1: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0: 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劲爆！带走！
2: 别动手！
1: 你干什么的？
2: 你不用问。
1: 带走！走！
3: 处长，挺劲爆！

0: 这是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哎，
1: 什么人？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什么名字？郑克昌。
2: 喂，哦，玛丽小姐，处长电话。
3: Hello，
4: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儿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克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哦，
3: 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
5: 好，我给你查一查。这事儿不好办呐。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
3: 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钟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6: 郑克昌说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7: 喂，
3: 喂。
7: 我小陈啊，你是小陈吗？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嗯，哎，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啊。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可等着我啊。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3: 哎，11点钟回来。
0: 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自己和工厂去躲一躲。那书店呢？没用了。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3: 那蒲志高同志，
0: 我的同志，快，立刻行动。书店的缺点。
3: 当然可以检查，不过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又扩大，那些进步书籍，和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郑克昌的历史你了解过吗？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记得挺劲爆，全都收到了。
0: 这那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一定。
3: 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也要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 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0: 好，那我走了。嗯。

0: 哎，你的伞。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阿许，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啊，
1: 陈松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喂，
0: 啊，
2: 什么什么？
3: 不知道，
1: 怎么了？怎么了？
3: 不知道他，
1: 不知道
3: 他下落不明。
0: 我什么没？什么？什么？蒲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蒲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不许动！卖枣子，卖枣子，卖枣子，卖枣子，卖枣子！卖枣子！敌人自从成立政方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这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会有个场，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
0: 嗯。
1: 我已经约了普志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地址太近了。
0: 我换个地方，长官，搜查去。来喽！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
1: 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老许，外边有变音。老李，立刻转移。普志高叛变了。普志高不认识你。
0: 设法跟你取得联系。徐，
2: 快走！

0: 总裁来电，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在劫再立，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了他不审呐。我自有办法。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先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3: 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 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

0: 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

0: 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退款退货。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0: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9: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11: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9: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0: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9: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11: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9: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12: 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徐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 请喝茶。

0: 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1: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0: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1: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0: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1: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0: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1: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1: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回来。
1: 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来人，
2: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哎，能给我分给我们点吗？
3: 江姐，你来了。
4: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3: 在里面。
4: 走。
3: 你看，
4: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3: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4: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3: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4: 对，

0: 华为，哎，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哎，
1: 江姐，
0: 老普，你怎么来了？
1: 一个人来的吗？啊。
0: 老许叫我来找你的。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
1: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哦。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0: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不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蒲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校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下来，快下来，走，快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都下来，下下
1: 快走，
0: 走，快点，
2: 到那边走，过去，
0: 走，走，
1: 那边走，
0: 过去，
2: 快快快，
0: 走，
2: 走，
0: 快点，
1: 看见江姐没有？
0: 没有，
1: 看见江姐了吗？
0: 没有，
2: 下来，快，
1: 妈妈，没有江姐。这就是叛徒不知高，
3: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1: 说，
0: 你说
2: 说
1: 说。
4: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3: 什么？
5: 这个女人跟许云峰比较怎么样？
6: 我仔细地研究了普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5: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进报同你有关系吧？重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3: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

0: 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得更多。
1: 张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普之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三马战，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来人！

0: 杨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1: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0: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
2: 江阿姨，你说了吗？
1: 没有。
2: 我真是个好人。
1: 你是？
2: 我是老郑的饭。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1: 他是谁？
2: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0: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1: 他是

0: 子拿着，哎，回来，哎，干什么去？
1: 送水。都捡起来。
0: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臭打人！不准臭打人！
0: 他妈！

0: 我领个饭。
1: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0: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吧。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我不肯话，先生，我不肯话，先生，
2: 所以我也说话，
1: 我不肯话，先生，
2: 我不肯话，先
0: 生。是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不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3: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4: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5: 一人

0: 报谈江总统隐退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吗？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看报看报，
2: 看江总统的消息，看江总统隐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台。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世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击。

来，你试试。锁上。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的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是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给押走了。
0: 老许给押走了？押哪儿去了？
1: 去向不明。
0: 敌人对老许是不是？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2: 对，
0: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是啊。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会是他吗？他是疯子，他真的是疯子吗？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病治方非油不沾，在配料表面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玉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玉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玉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

0: 吃，营养又美味。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敌人在办理后事了。
1: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2: 是。
1: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2: 是。
3: 小萝卜头，
4: 孙阿姨，
3: 哎，
4: 我找姜阿姨。姜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5: 什么时候？
4: 马上。
0: 你到哪儿去？
4: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佳怡，你看，你看。

0: 么好看呢？
1: 亲姐，他们是不是药师们？
0: 多好看呢！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
1: 那装这里头。

0: 我不管你了，你飞吧。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家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走了，疯子扫走了。
1: 他不是疯子，是自己人。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咱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华阴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华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这是。

0: 你来得太好了，
1: 八哥，我认你。
0: 你赶快回来，苏老，此机口在你接七十二号星级大炮铺，李老板。
2: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呢。
3: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4: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5: 疯子，怎么搞的？
2: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3: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2: 没啥，没啥。
3: 去去去去，
2: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6: 接着。
2: 疯子，
5: 进来吧。
2: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6: 我有百十来号人。

0: 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1: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0: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1: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吧。
0: 嗯，
1: 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袋烟丝带回去抽吧。
0: 疯子，拿吧，
1: 拿上吧。
0: 老板呢？记上账啊。
1: 哎，哪里哪里。
0: 疯子，走。
1: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0: 走，您
1: 走吧，明天见。
0: 哎，
1: 您慢走。好，
0: 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越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0: 好，我们先把它画上，
1: 画中间。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厂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了，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1: 谁？
0: 是五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啊，十五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阻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获截。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3: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4: 这是杨虎城、宋义云六口人的照片。
0: 还有什么？
4: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3: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的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5: 处长，特局见。

0: 喂，喂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2: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嗯，好，提前分批密采。

0: 开了。
1: 哎，打开了。
0: 老师，
1: 师父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0: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绳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1: 处长，杜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2: 接爆破指挥部。
1: 什么？
2: 接不通？
1: 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2: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3: 还没有。
1: 什么？
3: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2: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立刻下手。
4: 是。

0: 许先生，许云通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境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

0: 哎，快点，快点！
1: 你出去，人家换衣服。
2: 怎么办，
3: 青姐？
2: 雪晴，我们提前行动吧。
3: 江姐，
2: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
1: 江姐，
2: 不能这样。
1: 江姐，我们不能没你。
2: 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我的头发乱吗？

0: 少有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病治方服用不占，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3: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成。

0: 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益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益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益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

效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

0: 星座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吃
2: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

叫声。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空气质量好不好，河水干不干净，城区噪音吵不吵，这些事儿跟咱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分不开。作为生态环保工作的耳目和标尺，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坚守监测为民、数据说话、服务决策的理念，用专业和严谨紧盯每一个环境数据的变化，守护着高原的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
1: 这天，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又一次来到拉萨市污水处理厂，他们要在这里取水样做检测，看看处理后的水质是否达标。
2: 这个数据是监测它什么？
3: 酸碱度，6到9，它都属于中性。
2: 我看那个瓶子都不太一样，
3: 有些项目是要用玻璃瓶，你像金属类的，你不能用玻璃瓶，只能用塑料瓶。这是咱们做的化学驯养量、悬浮物、重金属、石油类19项。
1: 结束污水厂的采样，监测团队马不停蹄地赶往拉萨河边的监测点，这是判断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有没有影响到拉萨河水质的关键点位。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都会用平行取样的方法，也就是连续取2份水样，分别标号封存保存。
4: 做了这2个指标的一个平行，就是为了质量管理要求嘛。现场 pH 是符合要求的，然后其他指标是我们回到实验室之后再进行分析。
1: 如果说现场快速检测是初步筛查，那实验室检测就是精准诊断。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现在已经建成大约3600平方米的标准化实验室，配备400多台专业设备，能分析水、大气、土壤、生物、噪声、固体废物等各种环境要素。
5: 从4月25号左右到目前，像典型区域的珠峰、长江源、格拉丹东回来的单个指标有300来个样品啊，像我一个月的话，出具分析报告有多的达到了30-40份报告。
1: 这里还有一支响当当的队伍，张慧芳创新团队，他们既是技术攻关的尖兵，也是科研创新的先锋。今年五一前夕，这支团队刚刚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眼下他们正全力推进西藏好水科研项目，目标是既要保护好水资源，也要把好水的价值挖掘出来。
6: 西藏好水这个项目承担的是西藏的这个就是农村的这个饮用水，还有边境地区的好水，这个矿泉水企业的检测的这个任务，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是积极的在向这个新质生产力方向在努力。
1: 近年来，张慧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还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从藏北草原的溪流到藏南谷地的湿地，从偏远县城的污水站到边境乡镇的空气监测点，如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全区设立的1000多个监测点位，遍布高原每一个关键生态节点，每年获取的各类有效监测数据10万多个。这些监测数据不仅描绘出高原生态的真实样貌，更让美丽西藏有了看得见、数得清、追得到的科学依据。
7: 全面推进碳监测、生态监测、污染源监测转型，推动全区监测能力与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从跟跑到并跑。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监测领域，用更精准的数据、更专业的技术，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碧水蓝天。
0: 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通过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提升社保卡服务体验，让市民群众用卡更便捷、更实惠。
8: 如今，社保卡已成为我区群众生活里的万能卡，出行、消费、办事一卡搞定。
9: 社保卡等到四岁，所以拿落来别简单这打的现在真多的，对那几岁人过那的那些农机，每落下单都只敢吃上落那打不掉现在多。对社保卡刷下单，两个月等着你们来，赶紧给打不掉钱噻。
8: 目前我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361.35万人，覆盖超97%常住人口，电子社保卡签发量也超356万张，社保卡功能全面升级，涵盖民生保障、出行加油、政务服务等110多项应用，还实现多省份跨省通用。为了让群众办卡更便捷，各大银行网点及时制卡机全面铺开，社保卡开立换卡业务办理更高效，全方位的便民服务让社保卡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卡、放心卡。
10: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有120家网点、156台即时制卡机可以服务于我们社保卡的开立以及换卡功能，并且在去年实现了我们社保卡同号换卡的即时制卡功能，将我们的制卡功能缩短到5分钟之内。
8: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社保卡便民服务，累计派出多批次工作人员赴全国多地开展跨区域服务，高效解决异地群众办卡难题，全方位优化社保卡服务体验，拓展更多实用功能，让社保卡惠及更多群众。
11: 下一步，我们在便民服务方面将继续提升服务能力，将服务延伸至乡镇，继续开展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拓展社保卡的应用场景。计划在6月底前，在电子社保卡中增加健康信息管理、医疗咨询和预约挂号等功能。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近期，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2026数字城市之夜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赛道颁奖典礼同期举办。大赛上，由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唐卡 AI 智能体驱动的非遗文化智能解译与藏品上链溯源系统应用示范项目荣获年度数字城市金奖，成为我区唯一获奖项目。近日，纳曲市嘉黎县组织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活动暨三下乡集中宣传服务活动。活动结合政策宣讲、科技指导、健康益诊等便民

0: 服务，把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持续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夯实民族团结进步根基。
1: 近日，山南市洛扎县举办以库拉岗日传乡音，通用语理化团结为主题的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比赛。来自全县七个乡镇的参赛队伍带来了九个原创自编节目，生动展现新时代农牧民的精神风貌，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近日，由米林市公安局与林芝站派出所联合组建的陆地生态联情警务工作站正式揭牌，现场各相关单位签订生态联情协作机制。该工作站将建立多部门联合执勤，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普法宣传工作，实现米林生态保护监管无死角、全覆盖。
0: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院四名专家赴日喀则市谢通门县开展血域光明型白内障专项筛查活动。专家为当地农牧民群众进行专业眼部检查，对确诊患者逐一登记造册，同步开展现场带教指导，有效提升当地眼科医生的早期诊疗能力，为群众眼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为了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下面我们来了解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
3: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二、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三、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四、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2: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15亿人次，多项便民服务持续扩容。同时，铁路开行千余列旅游列车，深化铁旅融合，出行服务持续升级。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中国证监会昨天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自2026年11月16号起施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规范衍生品交易行为、防范衍生品市场风险、保护交易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

0: 条正常保有站目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昨天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此次专项治理行动将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宣传、直播带货、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等突出问题，规范中医医疗服务秩序，保障群众就医安全。昨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昨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3: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4: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5: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6: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7: 距今8700年前的下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8: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9: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0: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1: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悠长彩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夏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马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马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悠长彩靴。悠长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普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0: 我们的采薛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夹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彩靴。
1: 桑珠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彩靴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彩靴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彩靴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彩靴，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0: 我们这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对，把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1: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0: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

0: 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的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1: 油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柱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来帮忙。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纳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采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揉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揉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0: 经过揉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采靴的最终质量。根据采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揉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0: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征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0: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彩靴有，十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彩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两层厚牛皮和三四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彩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8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10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3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2: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1: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
2: 这个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噻，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噻。这个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八宝，这是我们藏族的传统。
1: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运刀要稳，先粗后细， 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

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效率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拙朴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他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0: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个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冢雕刻呀，还有上色，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一个人做的话，大概三个月左右做一套吧。
0: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穿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石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
1: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停。
0: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1: 1 2 3 4 5 6 7 8。
0: 白马石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

0: 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1: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0: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2: 1、2、3、4、5。
1: 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石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0: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 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就是跳的时候他们那个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1: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石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云雾笼罩，细雨绵绵，亚东县如饼岗村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战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喂，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0: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

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功与现代功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战队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

0: 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谢各位喂们呐，所以喂你呢，谢谢各位唱的有啥喂，那是我那是我。
0: 詹堆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兴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龚建武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0: 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1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我到前面捡笔军鞋去。
2: 我也给你捡。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鬼子不远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他们队伍呢。
3: 段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4: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2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3: 小屁鬼。振林，振林，
5: 哎，你别闹嘛！
3: 穆德林，还是大叫啊！
4: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3: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6: 都在这
3: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子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的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0: 安长，这可不能丢啊！
1: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2: 宋学义，
1: 哟，
2: 家里来信了吗？
1: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3: 国民党真当家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2: 罗福泰，
3: 哟，
2: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3: 来，快装起来吧。
2: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你们说怎么办呢？
3: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是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2: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4: 保证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卫职认为，
0: 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卫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3: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3: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3: 攻占张家庄。
4: 注意，敌人又上来了。
5: 哎，怎么鬼子还敢入侵老百姓啊？
6: 班长，
5: 打吧，
6: 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7: 听指挥。
5: 怎么样，大队？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6: 好，
5: 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六班，
8: 哟
5: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8: 是。
5: 一班、三班，跟我来。
6: 你是越想打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5: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6: 我真想闹他一跳。
5: 哎，老乡跑过来了，
9: 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5: 班长，敌人上来了。

0: 为什么？班长，老乡们，
1: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快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2: 大娘，
0: 大爷，小心点，快点，大叔。

0: 嗨，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沙得很啊。
1: 老葛，吴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0: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溪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谁？
1: 是我。
0: 哎呀，是主任吧？你们收拾好了吗？
1: 好了。
0: 哎，刚才我听见壕沟了，好像有动静啊。

0: 大叔，你们走，不行
1: 了，那怎么行了？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0: 一块儿走，走走，快！

0: 老百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嗯，就我们几个。
1: 哼，进村里边。这边。
0: 哎，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胡同啊。
1: 嗯，看看。嗯，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去，滚！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李团长，你看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0: 是，李团长，您放心，在这北溪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我还回吗？吃点，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
1: 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
0: 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2: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话，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0: 啊，
1: 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0: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
1: 儿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他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0: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们向狼牙山追进。嗯。班长。
1: 老胡。
0: 班长。
1: 老葛。
2: 班长。
3: 班长。
4: 福才。
1: 老宋。
0: 班长。
1: 你们都来了啊！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

0: 材食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3: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2: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3: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5: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

0: 七零八翠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翠蓝莓山药蛋黄酥，归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0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天天骑在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
6: 哈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

0: 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妇女主任，妇女主任，
1: 慧芬，
0: 妇女主任，妇女主任，
1: 慧芬，
0: 慧芬，
1: 小牛子呢？
2: 大叔，马班长，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0: 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啊，团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威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牙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住，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拉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韩哥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2: 没什么问题了。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部长，
3: 我们另行通知。
2: 好。
0: 刘福山，参谋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4: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5: 吕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4: 为什么呢？
5: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4: 老君堂？
5: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4: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6: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5: 是。
0: 邱团长，
1: 老大爷，受惊了吧？
7: 哎，不怕呀，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1: 脚走疼了吧？
7: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1: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7: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1: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8: 哎。

0: 李七，
1: 马宝玉啊，哟，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川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

0: 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2: 团长？
1: 什么任务？
0: 是个艰巨的任务。
1: 我们
3: 保证
1: 完成。
0: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0: 受处分？
2: 是啊。笑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
2: 到。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2: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3: 行了，你小海写了起来给你。

0: 好，走。
1: 孩子，好好留神准备。啊？哎。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哎，
1: 嫌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来。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3: 啊，你是走不动了？
0: 哎，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什么都明白。

0: 才，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牙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1: 知道。
0: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1: 知道。
2: 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0: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3: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接上他五匹马。哎，老哥，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
1: 算了吧。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哎呀，那，
3: 哎呀，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3: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喂，老头子，这山还有没有顶啊？老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1: 早着呢，才走少一半。

0: 人死了，路怎么办？嗨，我们上了老头子当。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1: 嗯，
0: 原路回去。

0: 一听有人在喊，
1: 妈，叔叔，
0: 是小玲子。拉手啊，我去看看。好，玲子，你在哪儿呢？
1: 妈，叔叔，
0: 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1: 叔叔，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1: 死了。
0: 小玲子，
1: 嗯，
0: 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
1: 嗯。
0: 救援，
2: 哟。
0: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3: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拍江湖了。

0: 哼，勾践这个闪电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就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士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0: 仙人桥。
1: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一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0: 我在人事组织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2: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3: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0: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几万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0: 冯副队长，在前面阎王殡仪山上，遇上八路军的主力，攻了3次，都没上去。
1: 老大爷，走这边吧。哎。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吴德林，来。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病治方服用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

0: 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

0: 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班长，拆桥吗？
1: 不，哎，把桥板抬起来。

0: 三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备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
1: 大哥，有水没有？
0: 还有点。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啊，
2: 准备，敌人上来了。

0: 敌人跟上来了。
1: 走，
0: 等一等。
2: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0: 我知道，

0: 你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拉亚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海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3: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班长，你决定。

0: 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1: 对，
2: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0: 走。
2: 苏学义，
3: 有，
2: 在这儿画路标。
3: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报告，前面是铁线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1: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哎，李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呢，
0: 这边走，这边走。

0: 路军的指挥部。
1: 哎，
0: 是指挥部，是指挥部。曹队长，
1: 哎，
0: 冲上去！
1: 是，
0: 冲，向上冲，冲啊！

0: 京，没有东京，敌人正在运四师呢，
1: 注意监视敌人。
0: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老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2: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2: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2: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3: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4: 没有呢。
0: 三颗的
4: 纸冒烟啊。
3: 老胡，你干什么？
4: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5: 班长，别人上来了，
6: 军阵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陀山，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
1: 副裁，
0: 班长，
1: 害怕了？
0: 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得搁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诚心是给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床。
1: 子才。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教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教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副裁，给。

0: 班长，马昭。
1: 一定要保重。这些给他们三个。
2: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他妈的缴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1: 总，
3: 吴哥，
1: 班长，
0: 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4: 找的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
5: 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切！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2: 对，
4: 对。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10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啊、
4: 太有食欲了
3: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 好？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2: 是
3: 的，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十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一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
7: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

0: 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4: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三等万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

体育赛事，超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

0: 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鸡腿真好吃。
4: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3: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5: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3: 你是谁？
5: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3: 营养小博士？
4: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5: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3: 这个
5: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气流，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3: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5: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3: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6: 最近罗老师发现，我们的校园环境啊，每一处都整洁有序，这些都是你们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今天我们的学习就从劳动说起。仔细看，擦桌子时擦在哪儿吗？你们说。
7: 我们擦桌子时擦的是桌子的表面，也就是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邦锦梅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级课堂。今天我们要解锁数学里的超实用小知识，它就是面积。小朋友们想一想，我们的课桌和练习本哪个铺在桌上占的地方更大呀？我们的小手掌和课本

0: 封面，谁的表面更宽呢？这些藏在生活里的小问题，答案都和面积有关。今天就让我们跟着罗旭老师一起来认识面积吧。
1: 欢迎来到邦金美朵超级课堂。上课，
2: 起立。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最近罗老师发现，我们的校园环境啊，每一处都整洁有序，这些都是你们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今天我们的学习就从劳动说起。仔细看，擦桌子时擦到哪儿啊？你们说。
4: 我们擦桌子时擦的是桌子的表面，也就是桌面。
1: 说得清晰，请坐。那擦黑板时呢？你请说。
3: 黑板面。
1: 拖地呢？
3: 地板面。
1: 是啊，生活中每个物体都有它自己的面。现在我们拿出数学书，一起摸一摸它的面。小手伸好，在摸之前告诉你们要摸全哦。好，我们摸一摸数学书的正面，有没有摸全？
5: 摸全了。
1: 数学书除了正面还有其他面吗？
3: 背面。
1: 好，摸一摸数学书的背面。哎，你摸得很认真啊，王思豪。还有哪些面？
3: 侧面。
1: 侧面。这边的侧面还有哪一面？
3: 上面。
1: 上面。上面还有
3: 下面。
1: 好，摸完数学书再摸一摸课桌的面。摸全，每一处角落都要摸得仔仔细细的。好了吗？
6: 好了。
1: 好
6: 了。
1: 好，
0: 他会让我觉得不像是在听一堂数学课。如果我们不说的话，我可以让观众猜一猜我们今天这一堂课老师到底上的是什么课啊。
7: 你看他的这个课堂当中对学生的这种操作实践的这种活动是比较多的。
1: 这一块呀，代表树叶的
3: 正面。
1: 你记清楚了吗？
3: 记清楚了。
1: 好，那这一块是谁的表面？一起说。
3: 树叶的正面。
1: 它是谁的底面啊？
3: 盘子的底面。
1: 哎，请你任意选择两个面比一比它们的大小。最后那位男生戴眼镜的，
8: 数学书的表封面比树叶的表面大。
1: 哎，他说数学书的封面比树叶的正面大，对不对？
3: 对。
1: 一目了然，再找一名同学比一比。好，这位男生，你说，
9: 盘子的底面比树叶的正面要小。
1: 哎，请坐。你比了一个面小，他比了一个面大，看来物体的表面有
3: 大小。
1: 是的，物体表面有大小。物体表面的大小有一个名字，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新朋友
3: ——面积。
1: 数学书封面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盘子底面的大小也就是它的面积。你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1: 数学书封面的什么是它的面积？
3: 大小。
1: 盘子底面的找一位同学，那位女生，
10: 树叶正面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
1: 是啊，物体表面的大小就是它的
3: 面积。
1: 好，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包纸巾的面积，请你任意选择一面说一说它的面积。谁来呢？
11: 纸巾表面的大小是它的面积。
1: 你说的表面是哪一个面？
11: 它的正面。
1: 哎，现在是说对了，对不对？
11: 嗯。
1: 他说纸巾表面的什么？
3: 大小。
1: 就是它的面积。请坐。再来一名同学，你来。
10: 正面的大小是它的面积。
1: 说的真好，找一位女生，你来，你来说。你说哪一面？
12: 纸巾下面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
1: 说的真好，请坐。看来同学们初步认识了面积，那物体表面。

0: 是什么图形啊？是封闭图形，你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这个图形是什么图形呀？
1: 长方形。
0: 侧面是什么图形呀？
1: 长方形。
0: 上面是什么图形呀？
1: 长方形。
0: 那是不是所有的图形都有面积呢？请看这些图形。你感觉哪些图形有面积？好，那位男生，
2: 是第二个图形有面积。
0: 他感觉第二个图形有面积，请坐。你感觉还有哪些图形有面积？这一列的最后一位男生，
3: 第三个图形也有面积。
0: 哦，第三个图形也有面积，请坐。那为什么你们不选择一号和四号呢？好，那位女生，戴眼镜的那位女生，对，
4: 因为他们不是封闭图形。
0: 那四号图形也没封口，也会向外面延伸，也难以确定它的
1: 面积。
0: 所以什么图形有面积？
1: 封闭图形。
0: 让我们留下封闭图形。
5: 罗老师的数学课堂的这个切入点很特别，每次都很特别啊！
6: 对，
5: 我眼前一亮又一亮的感觉。
0: 二号图形和三号图形谁的面积大？你来说。
7: 可以把爱心和那个长方形给重叠。
0: 可是我现在移不动它。
7: 那就可以。
0: 你感觉谁的面积大？
7: 我感觉是爱心的面积大。
0: 好，请坐。他感觉是爱心的面积大，可能有的小朋友会感觉是二号图形面积大，对不对？好，我们给他涂一个颜色，让他更鲜艳一点。请看，罗老师用橘色涂一涂二号图形的面积。我这样涂可以吗？
1: 不可以。
0: 为什么呢？你来说。
8: 它没有涂完。
0: 哦，你说的是这一部分没有涂满是吗？
8: 嗯。
0: 因为这一部分也代表谁的面积啊？
1: 二号图形。
0: 观察得很仔细，请坐。现在我把它涂满，不遗漏。好，我现在用绿色涂一涂三号图形的面。这样图形吗？
9: 不行。
1: 不行。
0: 为什么呢？你来说。
10: 因为涂色涂出了三号图形的表面，而涂出的位置就不是三号图形的面积了。
0: 是不是说的它这个样子的？
1: 是。
0: 好，请坐。现在我们给两个图形都上了颜色，黄色部分代表谁的面积？
1: 二号图形。
0: 绿色部分代表谁的面积？
1: 三号图形的面积。
0: 哎，那看来面积除了代表物体表面的大小，还有谁的大小呀？
8: 图形。
0: 什么图形？
1: 封闭图形。
0: 是的呀，封闭图形的大小就是它的
1: 面积。
0: 那面积也就指的是
1: 封闭图形，是物体表面的大小。
0: 好，找一找生活中哪有面积。
11: 黑板的表面的大小是它的面积。
0: 请坐。他发现了黑板的表面面积。还有谁来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好，这位女生也来说。
12: 桌子表面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
0: 桌子表面的大小就是它的
1: 面积。
0: 还有吗？说，
13: 还有电子屏幕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
0: 哦，他找到了我们的多媒体的表面的什么大小，也是它的面积。再来一位同学，那位女生，你来说。
14: 墙皮表面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
0: 这个教室有很多的墙面，你指的是哪一面？
14: 多媒体后面的。
6: 要追问，再追问，一直追问到学生能表述规范为止，
5: 表述正确为止。
6: 对对，
0: 是不是？好，请坐。我们啊。

0: 识了面基。小熊威尼正好有一个关于面基的问题，你们有没有信心帮一帮他？
1: 有。
0: 请看，
2: 应该现在听一个用一个动画来引入。
3: 现在的小朋友们太幸福了，数学课堂能这么的有趣。
4: 威尼，我的面积比你大。
5: 不对不对，我的面积比你大。
0: 哎，三块土地谁的面积大呢？
1: 三号，
0: 大家都一致认同三号的面积大，是因为一眼就能看出来，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观察法。那一号和二号谁的面积大呢？
1: 二号。
0: 一致都认为二号面积大吗？摇头了。是不是还有人认为一号的面积比二号大？
6: 对。
0: 那有什么办法比较一下呢？现在两块土地不能一眼就能观察出来。那位男生，
7: 可以将两个图形重叠在一起。
0: 哦，将两个图形重叠在一起。我用这个图形代表一号土地，这个图形代表二号土地。请你上台试一试怎么重叠。

0: 好了吗？同学们，他给大家重叠了一下，你能看出谁的面积大吗？
1: 不能
0: 是不是？好，请下，这位同学真有勇气上来试一试。是啊，二号土地呢又比一号土地怎么样？高一些，对不对？一号土地又比二号土地长了一些，看来重叠法也不能一眼就能观察出来。你起来再和大家说一说，刚才你是怎么想的？
2: 用一号土地摆满正方形，然后再用正方形摆满二号土地。
0: 然后呢？
2: 看看一号土地的正方形比二号土地多，还是二号土地比一号土地的正方形多？
0: 真机灵，请坐。那除了摆正方形，还有其他图形可以摆呀？好，现在老师给你们提供三种图形，一种图形是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请你任意选择一种，想象一下摆完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来。
3: 对，
0: 你上来。他在摆的过程中你发现了什么？待会儿我想请你说一说你观察到的问题。好，你数一数二号土地摆了几个三角形。
3: 21个。
0: 摆了21个三角形。一号土地呢？
3: 我有18个。
0: 你怎么数得这么快？你是怎么数的？
3: 我是边点边数。
0: 边点边数，请坐，请下。哎，发现了什么？他在摆三角形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好，你来说。倒数第二位男生，
4: 他们都有空隙。
0: 他们都有空隙，是不是这些空隙呀？
4: 是。
0: 还发现了什么？这位女生，声音大一点啊。
5: 摆不满。
0: 摆不满，也就是他刚刚说的，摆着摆着还是有空隙，摆不满。请坐。我发现了，在摆三角形时，这个三角形是不是有不同的区别？它是被旋转过来的，对不对？是不是倒着过来的？还发现了什么？找一名摆圆形的小朋友上台。这位女生，你来。
6: 这种激发小朋友学习的点，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数学课堂，它就是有一些完全的根本上的一些区别的。
7: 对对，就不是那种老师带着学生去学，而是学生有一种那种闯关的这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兴趣。
0: 来，10个。好，请下，谢谢你。同学们观察到了吗？他在摆圆形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那位女生。
8: 图形中都有很多空隙。

0: 有很多空隙，怎样？
1: 没有摆，
0: 没有摆满，是不是？哎，请坐，还发现了什么？摆三角形要考虑方向，摆圆形需不需要考虑？
2: 不需要。不需要。
0: 但是不需要，但是也仍然没有摆满，是不是？
2: 对。
0: 那摆正方形会是怎样的呢？找一位同学上来摆一摆正方形。好，这位女生你来。好，那这个图形我们一看，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形那个样子？
2: 嗯。
0: 好，请下，一起来看一看二号徒弟摆了几个正方形，用最快的方法。
3: 十二
0: 个。摆正方形时，二号徒弟摆了
4: 十二个。
0: 一号徒弟呢？
5: 10个。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摆三角形时谁的面积大？
6: 二号
0: 的面积大。摆圆形时，
6: 二号
0: 大。摆正方形时，
6: 二号
0: 的面积大。那三种图形摆一摆，我们看到了二号的土地面积大。那摆什么图形最合适呢？那位女生，最后那一位女生，
7: 我觉得是正方形。
0: 为什么呢？
7: 它不仅没有空隙，还能把整个面摆满。
0: 请坐。那为什么不摆三角形和圆形呢？那位女生，倒数第二名女生。
8: 因为圆形它有空隙，三角形还要倒过来，
0: 而且也有
8: 空隙。
0: 是的，请坐。同学们真会举一反三，看来我们选用正方形做测量面积的
8: 单位，
0: 也就是选用正方形统一
8: 单位，
0: 怎么样呀？
2: 最合适。
0: 最合适。刚才我们通过摆一摆，知道了选用正方形作为测量面积的单位最合适，因为啊，它在摆的过程中既能摆满，又不考虑
6: 方向。
0: 摆圆形和三角形，它们都不能摆满，还要考虑
6: 方向。
0: 正方形不光有这些优势，它还有其他的秘密。在测量这个图形的面积时，我选用这样的大正方形摆，显然不合适。那我把大正方形变小，现在就好了。那遇到这样的图形时怎么办呢？
2: 再变小，
0: 把它摆满。遇到这样的图形时，再变小。变小，神奇吗？
6: 神奇。
0: 正方形除了有这些优势，还有这么多的秘密。我们生活中啊，还有很多和面积有关的知识。请看，这是某校的学校平面图。乐建楼和逸夫楼谁的占地面积大呢？我们用正方形这个图形作为单位去测量一下。好。乐建楼有15个单位这么大，逸夫楼有4个单位这么大，所以老师宣布，乐建楼的占地面积大。
2: 不对。
0: 为什么不同意？好，这位女生你来说。
8: 因为逸夫楼的正方形比乐建楼的正方形要大。
0: 哦，请坐。她说呀，在测量面积时，不但要统一图形，还要统一图形的
6: 大小。
0: 好，
9: 这适合就让孩子用完整的语言去表述。
10: 明白。他就是小朋友们，其实他如果能用完整的语句去描述出来他现在能面对到的数学的问题，那么其实他的理解就已经成功一大半了。
9: 是
10: 了。
0: 一起说
6: 面积。
0: 哎，李东到操场跑了一圈，和什么有关？
6: 中场。
0: 是啊。那给装饰画做上木条相框并配上玻璃，分别和什么有关？
6: 中场。
0: 是啊。配上 条相框和周长有关，配上一面玻璃就和面积有关。看来同学们周长和面积区分得很仔细。我们继续，现在有三个图形，下面的图形面积各是多少呢？把这个活动留给你自己，拿出学习单。完成以上学习单，找一找三个图形的面积是多少呢？
10: 您觉得小朋友在小学阶段的数学，在新课标来了之后，我们这一块的数学的课堂上面，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9: 我们对数学学生的这种数学的这种应用意识，还有创新的，还有理解的这一块就是很重要了。
10: 就是一定是理解之后再应用，
9: 对，
10: 这一块是相当重要的。以前就是完全是吸收知识点，
9: 对对对，
10: 是不是？以前的小学数学大概都是全是吸收，很少有大家实际应用。
9: 对对对。
0: 好，坐好了。说一说第一个图形，它的面积是多少？好，你来。
2: 我是用乘法来解决的，一共是有15个正方形。先看横着的一行，1、2、3，有3个正方形。再看竖着的一列，1、2、3、4、5。正方形，3×5就是15个正方形。
0: 好，正确，15个正方形。
6: 他
0: 的方法你记清了吗？
6: 记清了。
0: 好，来第二个图形，找女同学上来，用你的方法说一说。这位男生你来。
7: 对。
0: 第二个图形和第一个图形就不一样了。
2: 可以先数完全的，1、2、3、4、5、6、7、8、9、10、11、12、13、14，一共有14个完全的，再把不完全的组合起来，这两个是15个，这两个又是一个是16个。
0: 正确答案是16个，请下。他说呀，他第一步先数的什么图形？
2: 完整的
0: 图形，再把
2: 不完整的
0: 拼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正方形，对不对？哎，那这个图形是不是可以也要用同样的方法？
7: 对。
0: 来，我们一起来数一下，横着完整的有几个？等一下。好，找一名同学上来，用前面的方法数这个图形的面积。好，这位女生你上来。
8: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剩余的3角形可以把它们组合起来，这两个是
7: 25，
8: 这两个也是一个
7: 26，
8: 这两个也是一个就是27个。
0: 正确，27个，请下。三个图形的面积都正确的小朋友请举手。数得真好，大家学习了面积。最开始我们学习的面积的是第一步是怎么认识的？
2: 摸
0: 一摸，然后再
2: 涂一涂，
0: 最后再比一比。认识了今天的课题面积，并且你们还能独立自主的完成面积。那谁能总结一下这堂课你学到了什么？好，你来说。
2: 我今这堂课我学到了认识面积，还有面跟面积的比较。
0: 你是怎么认识面积的？
2: 面就摸一摸。还有摆一摆，
0: 怎么摆的？
2: 就用正方形来摆一摆的。
0: 请坐。摆完之后，我们发现用哪种图形做面积单位最合适？
6: 正方形。
0: 还学会了什么？这位男生。
8: 还学会了封闭图形表面的。
0: 封闭图

0: 表面的大小叫做它的面积。
1: 是啊，他说的很仔细，面积指的就是物体表面或者封闭图形的大小，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面积。请坐。还有什么？
2: 他会在每一个环节当中给学生抛出很多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探究去解决。
3: 是的，你看目前为止上课到现在，我能够听到老师在授课，除了一些很利落的知识点讲了之外，其他多余的话其实他都没有，基本上都是在抛问题给小朋友们。
2: 对对对，
3: 小朋友们，你们听懂了没有？你们学会了没有？你要给我一个反馈，对不对？
2: 是。
0: 可以用正方形来摆两个图形判断它的面积大还是小。
1: 是的呀，请坐。看来同学们这一节课的收获满满，面积的知识早在很久以前就诞生了。我们一起走进数学文化的殿堂，了解更多的知识。
4: 面积的概念在很早就形成了，在古代埃及，尼罗河每年泛滥一次，洪水会抹掉田地之间的边界，洪水退后，人们就必须丈量田地，重新划出边界，所以逐渐有了面积的概念。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成书的《九章算术》中就有了关于研究面积的记载。然而，计量面积的标准却带着各自的地域性，例如英美等国以英亩为标准，而我国长期则英亩为标准。这么多不同的标准导致了使用上的混乱，所以1960年第11届计量大会统一了国际面积通用单位。
1: 这些面积的知识在今后我们都会学习，希望你们能够像今天这样不断地去探索、发现、学习更多有关数学的文化，好吗？
5: 好。
1: 这一堂课我们开启了面的新征程，还有更多的知识等着你们去发现。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5: 起立。老师辛苦了。
1: 同学们再见。
2: 今天罗老师的这堂课面积是小学阶段图形与几何领域的重要概念，是学生从一维长度学习过渡到二维空间测量的关键内容。小熊维尼的视频既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又给学生创造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学生在比较两块土地大小的过程中，利用观察比较、重叠比较，再到数格子来精准比较，凸显知识的形成过程和应用价值。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全国智慧中小学平台资源，让学生直观演示、实践操作和探究，建构空间观念。那么在课后的练习设计以及视频，让学生充分感受数学与生活息息相关，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了解更多的面积知识，还拓宽数学视野，促进学生学科素养发展，为后续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谢谢罗旭老师带我们轻松学会了认识面积，原来数学知识就藏在生活的每一个小角落，只要我们用心观察、认真思考，就能发现数学的乐趣。小朋友们回家后也可以当家里的小小面积小侦探，找找家里不同东西的面积，和家人分享今天学到的新知识。方景梅朵超级课堂下期还有更多趣味知识等你解锁，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게공연남라릭백님도게자식배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어지탑사모두배젠제배님도드미란내미란바보듬을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

0: 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1: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0: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办，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3: 我们将以零扫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驻沙、退化零扫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4: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绿、精心护绿、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5: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7: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8: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9: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6: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1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6: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11: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12: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6: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13: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6: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3: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14: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15: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14: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16: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14: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焊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2: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焊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

0: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1: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3: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2: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4: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2: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3: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5: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

0: 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1: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

0: 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3: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4: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3: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5: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3: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6: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7方。

0: 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区“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日喀则帕孜水利枢纽工程主坝顺利封顶，项目建设正有序加速推进。我区出台20项金融举措，为市场主体精准赋能，助力全区营商环境提质升级。昌都市以数字科技赋能生态监管，推动监管模式升级，守护高原绿水青山。2026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开幕，区内外的16支队伍展开角逐。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四晋大市在西藏结出丰硕成果，位于日喀则市昂仁县境内的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是我区“十四五”期间新开工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目前工程主坝已顺利封顶，整体建设正有力有序加速推进。初夏时节，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黄金期，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建设者们正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一个多月前，工程主坝顺利封顶，一座现代化水利枢纽正在加速成型。
2: 主坝最大坝高108米，总库容3.75亿立方米，配套电站装机容量58兆瓦。工程主坝顺利实现封顶，主体工程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
1: 总投资近30亿元的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这一项目的落实落地，是我区深入落实四晋大市取得的重大成果。工程建成后，将有效缓解灌区春旱和冬旱缺水问题，向昂仁县城提供可靠的饮用水源，基本解决日喀则市5个县区冬季缺电问题。在秋窝乡康萨村，施工人员正忙着修缮灌溉水渠，这是帕孜水利枢纽配套工程的重要一环。
3: 咱们这条渠道建成以后，能有效解决当地的农田灌溉、牲畜饮水的难题，方便当地村民牧民的生产生活，基本上到5月底差不多就能满足当地的灌溉使用。
1: 高原生态环境脆弱，项目建设团队始终坚持生态环保理念。在水坝两侧及施工道路周边，工人们正在栽种绿植，一株株耐寒耐旱的树苗成为施工现场一道亮丽的绿色风景线。
4: 我们因地制宜选择适宜高原生长的绿植，常态化开展植树种草、生态修复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 工程还专门规划建设了水道设施，实现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
5: 我们现在修建的是鱼类增殖站和鱼道，采用了科学设计结构与鱼类养殖技术，保障了鱼类能够顺利洄游、正常繁衍，全力守护高原水域的生态完整性。
1: 重大水利工程既要赋能区域发展，更要惠及高原民生。在建设过程中，工程项目部大力开展技能培训，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务工就业，助力增收。
6: 他大家能过早日到达同地，难度才能更高处啊！那些到了才能到我到我的东拉子，两个等不动。
7: 毕业后，我入职水电基础局，一直扎根施工一线，立志用所学回报社会，为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我们始终坚守建一座工程服一方百姓的原则，通过吸纳当地群众就业、开展技能培训、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从工程建设中得实惠、增收入、有奔头。
1: 目前全体建设者正弘扬老西藏精神，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工程在2028年如期完工。
2: 严守工程质量底线，安全生产红线，生态保护高线，全力以赴加快工程后续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工，早日发挥效益。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出台20项优化金融营商环境的专项举措，从政策、服务、信用等多维度精准赋能市场主体，以金融活水润泽高原，助力全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
9: 我目前呢也开发了更适合咱们企业特点的一个金融产品，这次过来也想了解咱们企业需不需要这方面的信贷产品支持。
0: 在西藏赛康集团工商银行自治区分行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企业介绍最新的金融产品和政策。依托我区新出台的20项优化金融营商环境举措，中国工商银行西藏分行主动上门走访，精准摸排企业诉求，量身匹配信贷支持，高效完成贷款审批投放，及时为企业送去金融及时雨。
10: 我们的发展是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未来呢，我们也想持续利用好咱们的金融的扶持政策，把咱们的产品做好，把我们西藏好的产品带到全国乃至国外的市场。
0: 政策有部署，金融部门有行动。20项金融举措出台后，我区各金融机构第一时间聚焦小微企业、实体企业发展痛点，创新特色信贷产品，推行一站式金融服务，把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便民利企的服务实效，全力支持本土企业稳经营、扩规模、强实力。
11: 我们紧扣西藏的市场特点和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创新推出了藏塑易贷、藏丹贷等等10余种区域特色的普惠产品，不断提高融资便利度和可得性。我们还为商户提供涵盖账户、收款、融资、财富管理等一系列全面金融服务，助力营商环境的全面提升。
0: 据了解，出台的20项举措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工具、服务效率、信用信息应用、外汇便利、风险防控、支付体验、权益保护等7大重点领域工作。通过落实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高原适配特色产品，加大征信促融一系统两平台推广应用力度，深入推进支付适老化改造等具体举措，持续提升我区金融营商环境质效，为西藏高质量发展营造更优金融生态。
12: 下一步，用好用活这20项优化举措，进一步的引导全区金融机构专注主责主业，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切实增强高原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金融力量。
13: 一粒两种，万顷丰仓。近30载，扎根田野，百余个新种质孕育希望。他用匠心育好种，用专业守粮仓。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唐亚伟，感受高原沃野千里的种子力量。
14: 在西藏，青稞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高原儿女。2025年，西藏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仓廪殷实的背后，是一场持续的种子革命。唐亚伟，西藏青稞种业科研人员，在青稞试验田里耕耘了近30年。他筛选培育出的突破性新品种藏青3000，单产潜力达到450千克以上，比传统品种增产超过10%。高产、强分叶、宜基化，藏青3000已成为西藏主推品种。而这一粒种子的诞生，凝结着唐亚伟整整11年的汗水与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唐亚伟像一粒种子，把自己深深扎进泥土。春去秋来，烈日暴晒，风吹雨打，他常年累月在田间播种、观察、记录、选种、合产。他一年四季不停歇，夏季在西藏，冬季奔赴云南南繁基地，27年如一日，一心扑在青稞育种上。
15: 最难忘的不是育成了多少个品种，而是看到农牧民兄弟因为种了我们的种子，产量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14: 27年，唐亚伟带领团队几乎走遍了区内外所有青稞种植区，系统开展种质资源收集。
16: 至少要保证籽的大小一致，大小一致才能保证它的营养。
14: 他们创制出高产、抗倒伏、抗逆等优势互补的新种质127个，培育出综合性状优异的新品系180多个。种子培育出来，更要种下去。唐亚伟走进乡村，手把手向农牧民传授新种植技术，大面积示范推广藏青2000、藏青3000等优良品种，累计推广种植340余万亩，让青稞产值新增超过3亿元。为让青稞育种走向更高水平，唐亚伟先后牵头建成国家小麦改良中心、西藏青稞分中心等7个创新平台，首次建成西藏青稞生物技术育种实验室，开拓了青稞分子育种新领域。从实验室到试验田，从良种培育到田间推广，唐亚伟用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执着与专注，在雪域高原书写着科技兴农的壮丽篇章。
0: 数字赋能生态监管，科技守护碧水青山。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改革，将智慧化手段全面融入监管体系，推动生态环境监管模式迭代升级，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科技防线。在昌都市区一处地下供水管线的爆裂抢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尽量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像这样事后抢修、被动应对的模式，即将被智慧化、前置化的新型管护方式所替代。
17: 地下老旧管道深埋在地下，只有爆管要出现问题，我们才能发现。去年底，市住建局牵头采用机器人对地下管网、污水管道进行全面检测，现在在这个城市更新管道维护这一块，就可以提前预判、提前发现问题。
0: 在供水、排水、地下管网等关键生态领域，昌都市正在引入闭路电式管道检测机器人等设备，进行综合探测和隐患排查。通过数字化手段，城市体检从过去的粗放式、被动化人工排查，升级为精细化、主动化智慧管理。
18: 在科技的助力下，对主城区地上地下的进行了双体检，针对性的建立了发现问题整治建议项目库三张清单，也完成了对相关部门的任务移交。我们也将结合正在推进的城市更新行动，积极谋划项目，争取资金，强化部门联动，让科技服务民生。
0: 科技赋能也在为昌都市全域生态环境的精准监管注入新动力。在卡若片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水质检测实验。站内20多个专业实验室可以对全市水质、噪声等生态指标开展上100项专业检测。这也是全区首个获得 CMA 认证的县级生态监测站。
7: 要是县级水源地、县级的人民医院、污水处理厂、屠宰厂，这些依托这些数据，我们还可以针对性的开展流域治理、水源地保护、对生活污水、企业排污等问题精准管控，真正做到问题在哪儿，措施就跟到哪儿。
19: 比如说这个芒康的开头海投水泥有限公司，当我们查看到它的氮氧化物折算值有超标的情况，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工单的派发，询问异常情况，从而实现我们的非现场监管，达到对违法行为的精准识别和智能预警。
0: 昌都市还搭建了智慧生态统一监管平台，接入数10家本地企业，整合环保、林草、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生态数据，形成立体监管体系。这张覆盖3江并流核心区域的生态环境一张图。

0: 正让监管更系统、更高效。
1: 平台通过整合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用电监控三种方式，用三种数据相互印证，实施差异性监管。非现场监管推行后，有效解决了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监管难题，减轻了执法人员负担，让日常执法更高效，网格化管理更精准，应急处置更及时。
0: 从实验室单点精准检测到全域智慧平台统筹调度，成都市正持续织密织牢数字化生态监管防护网，形成智能研判、精准溯源、闭环治理的现代化生态治理新格局。
2: 以科技赋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现全域生态问题早发现、早预警、快处置、全闭环。我们将持续迭代升级全市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以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筑牢藏东的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全市绿水青山永续长存。
3: 5月1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0: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8件、日喀则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0个，其中大气污染11个、生态破坏9个、固肺污染6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其他污染3件。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15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自治区服务业企业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找准着力点，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更好支撑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短板，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合力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今天上午，2026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在林芝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拉开序幕。
4: 看球，喜欢球，但实力都很强，期待咱们林芝夺冠嘛。
5: 去年的一些主要球员现在还在参加比赛，我们这次选拔一批年轻的球员，既定的目标肯定是竭尽全力打好每一场球。
6: 挑战主要是体能方面，之前比赛的地方海拔比较低，到了这里这次往返跑之后呼吸会跟不上，接下来还是尽量发挥自己的风格吧，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3: 来自广东、四川、青海以及我区各地市的16支参赛队伍将展开激烈角逐。本次赛事的揭幕战在林芝市代表队与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之间展开，奔跑、跳跃、传球、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凝聚着全力以赴的决心。防守、抢断、突围、反攻，每一次对抗都彰显着敢打敢拼的韧劲儿。最终，林芝队以104-97战胜海北藏族自治州队。
7: 我们取得了开门红，还是很开心。我今天场上得了28分，满意。海北队打三分太准，三分压力太大，都在拼命的防，不容易，还需要再练配合和防守。
3: 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今年已是第3届，参赛队伍从最初的区内队伍拓展到跨省区的多支高水平队伍参赛。本次比赛还通过网络进行全程直播，决赛将在5月24号进行。
8: 今年的赛事啊，结合体育融合，所有参赛队员只要愿意，免费去我们的几个旅游景点参观。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包含了很多赛事，这个南迦巴瓦篮球邀请赛事做好了以后，下面的所有的赛事都会产生很多引流作用。
9: 为破解零工群体找活难与企业用工难的双重困境，近日拉萨市城关区启动雪域零聘零工品牌市场体系。活动现场通过宣传片展示、小程序演示等环节，全面呈现了该体系的建设成果。
10: 我们打造这个平台，就是想给零工群体和用工企业搭建一个正规便捷的对接渠道，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9: 相较于传统零散自发的务工模式，雪域零聘平台实现了用工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就业服务的流程规范，有效保障了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0: 让零工就业更安心，更有底气。
1: 自从有了学育零聘这个平台，我顺利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非常感谢政府打造这么好的就业平台，也实实在在为解决了我们这个务工人员的工作的难题。
0: 下一步，拉萨市城关区将持续优化平台服务，完善岗位匹配、权益保障等功能，不断拓展服务范围，推出更多贴合本地实际的岗位，让零工群体就业更安心，用工企业招工更省心，切实把惠民就业服务落到实处，为灵活就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2: 近年来，纳曲市基础教育在筑牢主课教学质量的同时，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免费开设艺术、体育、科技、手工等各类兴趣班。这些课程在优化学校课程结构的同时，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多元成长的舞台，助力他们全面发展、快乐成长。
3: 这里是纳曲市初级中学。每周三下午，孩子们集中在各自兴趣班，挥洒童真，愉悦身心。
4: 咱们刚才唱的是什么歌曲啊？
5: 稻香。每周星期三会上两节课，我觉得这是自己喜欢上的一个课。
6: 我画的是色彩创意画家乡风景，我觉得我家乡的风景很美。
4: 喜欢画画吗？
6: 会，喜欢。
3: 就在近几年，办学条件提质升级，科学实验、无人机操作等兴趣班也走进这所学校。科学实验班里，索朗瑟格自行制作成功手机充电宝。
7: 主要材料有电池、充电器的这个接口，外表的我是用那种雪糕棒拼接在一起的，只要打开这个按钮就可以直接充电。知识有一部分是在我们平时的这个物理书上学来的，一部分呢是兴趣班的老师教给我们的。
3: 而在无人机班上，次人曲培已被培养成一名合格飞手。
8: 我学无人机已经四个月了，现在飞得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很多人都飞这个无人机，我也特别喜欢。
3: 如今，各类由学校免费开设的兴趣班已覆盖纳曲市全部147所中小学，150,000多名孩子从中受益。在纳曲市小学里，教授藏族传统器乐扎木念琴演奏的兴趣班正受到越来越多孩子们的青睐。
9: 我学的是扎木念琴，我从2年级开始学到5年级，学了3年，现在我对扎木念琴也是比较熟悉，一首歌差不多弹5遍就会了。
3: 为了更好地引导孩子们找到兴趣爱好，提升教学质量，纳曲市各所中小学不仅依托自身师资，也充分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兴趣班教学中。
10: 去年开始新增了科技信息类的有3个兴趣班，前面的话咱们有美术手工啦、球类竞技啦、非遗传承啦、音乐舞蹈，这么大的4个类目，师资力量构成是专业老师加社会的力量加志愿者，做到更加精细化的指导。
3: 在300多公里外的嘉黎县第一小学，孩子们同样享受着多姿多彩的业余爱好培养，
11: 展现民族风采，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舞蹈文化。
12: 在训练中，我学会了很多，比如传球、带球、射门，包括团队协作。
13: 面向所有学生，常态化开设23门兴趣特色课程，坚持以兴趣为引领，以素养为核心，让每个孩子都能发现特长，发展个性，挖掘潜能。
3: 近年来，伴随教育教学条件的提升，纳曲市教育系统立足高原教育实际，以学生实际需求为导向，持续配齐配强硬件设备与专业师资，为中小学兴趣班常态化开展和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牢固支撑，也使当地孩子们均衡发展，快乐成长。
14: 我们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的这个个性差异与兴趣爱好，全面摸排学生的这个学情，精准对接需求，结合地域特色的和办学的这个实际，分类开设文化、体育、艺术、劳动、实践等各类兴趣课程，严格执行每个学生都有至少2个以上的兴趣培养要求，助力每一位学子全面发展茁壮成长。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年一季度，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运量355吨，同比增长1.5倍。自2024年8月首票货物通关以来，陆地港快速完成服务功能从通道节点向服务平台的转变，监管效能由分段作业向一体化运行的转变。
15: 今年以来，林芝市市场经营主体总量稳步增

0: 增长发展态势良好。截至四月底，全市实有经营主体5.51万余户，注册资本超5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82%、1.37%。
1: 14号，成都市开展初中教育发展联盟交流活动，相关单位负责人及联盟各校骨干教师参会，期间开展了校园文艺展演、教研研讨等环节，旨在依托教育联盟平台，深化校际教研协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全市初中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纳曲石聂荣县举办农牧民中式烹调师技术工培训班，培训为期50天，来自全县的75名农牧民群众参加。此次培训聚焦农牧民就业创业需求，课程内容贴合务工实际，突出实用性与靶向性。今后，聂荣县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全覆盖的技能培训活动，提升农牧民职业技能水平。
1: 日前，山南市措美县开展共建健康城镇、共筑健康防线主题公路沿线垃圾清理爱国卫生运动，1200多名干部群众对国省干道、乡村道路及边坡沟渠的垃圾进行清理，有效改善公路沿线人居环境。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将于6月5号、12号、18号、21号、26号加开拉萨至林芝间往返临时旅客列车。广大旅客可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关注列车车票的发售等详细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了。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又。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天夜间呢，林芝山南南部和昌都有小到中雨雪，其中呢，林芝低海拔乡镇呢会出现大雨，昌都中部和北部高海拔山区呢会出现大雪，山南中部、东部、纳曲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雪，拉萨、纳曲中部以及日喀则东部和南部呢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明天白天，林芝、昌都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呢高海拔山区会出现中到大雪，拉萨东部、北部、山南中部、东部、纳曲以及日喀则东部和南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另外，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呢有4级左右的阵风，需要做好防风措施并注意出行安全。好了，最后请看区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6到19摄氏度。三竹子区阵雨转多云，6到19度。港巴多云，0到16度。萨嘎多云，0下1到15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5到18度。琼结小雨，4到17度。贡嘎阵雨转阴天，5到19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8到19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朗县小雨转阴天，9到20度。卡若区小雨，6到17度。芒康阴天转阵雨，4到13度。江达小雨，5到17度。色尼区多云转雨夹雪，0下1到10度。尼玛多云转阴天，0下1到10度。索县阴天转雨夹雪，1到12度。噶尔晴转多云，0下1到16度。格吉多云，0下3到13度。错勤多云，0下2到13度。最后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4: 这是融化的融。
5: 这是融合的融。
3: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3: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7: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8: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9: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8: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电影太吵了吧，
10: 太难了。
11: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2: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你们俩干什么？哎呀，你们在干什么？这前面在抓舌头，你们先别广播了啊，免得惊动敌人。
1: 不是，干嘛在我们广播站前沿抓舌头呀？影响我们工作啊。
0: 不是你说的吗？最好能确切的知道你们阵地前的美军是几营几连几排的，还有他们的职务和姓名，这样你们广播起来才更有针对性。
1: 因为这个，
0: 也不全是。
1: 本来师里的侦察工作就有这个需要，杨科长只是把时间提前了几天，把原计划的六号阵地换成了二号阵地。
0: 那两个长人呢？在前面。
1: 他自己也去了。
0: 他就那个脾气，我哪劝得住啊？
2: 这样，王院士，你们几个先去防暴洞隐蔽一下，这随时都有打起来。
0: 对，去吧。
1: 行，走。

0: 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们俩在这待着，我过去看看。
0: 你小心点。
1: 我知道。
2: 你怎么又来了？
0: 去看看。
3: 文干事，你别着急，科长已经得手了，马上就回来了。
0: 好。

0: Hey, Johnson. You're up. I'm going on patrol.
1: Okay.
0: Get up!

0: 怎么搞的？他们还不回来，敌人查到了时间就要到了。看来，你们看，是科长。怎么回事？他怎么也上去了？
1: 这粮弹哪儿？装一个还不够。
2: 总司令，这里火力掩护。

没事就拔尖儿。

0: 采访他来了。
1: Thies, how dare you sleep at your post? Get up now, Thies.

0: 喂，科长。
1: 喂，哎，王院长，
2: 杨科长，
1: 怎么回事啊？
2: 哎，别提了，丢了根骨头，又捡回来一块肥肉，都是我不好，我把上一个给夹死了，这个是我抱回来的，跟抱儿子一样，你看还喘气呢，
1: 还儿子呢？你媳妇在哪儿呢？
2: 你还不赶紧放下来？你抱着不嫌沉啊？
1: 哦，好。
2: 马上疏散隐蔽，敌人发现人丢了，很有可能会报复。
1: 好，
3: 所有人立刻疏散隐
4: 蔽。是。
2: 走，把俘虏抬进去。哎，文杰同志，
0: 科长，过一下。
2: 你怎么在这儿？
5: 我，你为什么在这儿？
2: 这不是赶巧碰上了吗？今天你们的广播，怕是要暂停了。
1: 杨科长，这儿现在太危险了，
6: 不知道我的防炮洞，先休息会儿。
1: 我那儿有好茶，好好招待招待你。这个就解了吧，这都是我的兵，到我的地盘还怕他们对我不分吗？
0: 科长啊，
1: 来，二位请坐。哎，哎，这帮美国警察毁了我家乡的好茶呀！
2: 毁不了，加点料，别有风味。
1: 这哪是喝茶呀，也就是个解渴。等打完了仗，到我的家乡武夷山去，用我们祖传的紫砂泥壶烧山泉水，泡上正宗的大红袍，喝茶。来，小心烫。
5: 谢谢。谢谢。
1: 好，你们聊着，我去看看陈指导员，俘虏审的怎么样。
7: 我能看看那个吗？
5: 能。
7: 你们敌工科就是用这个广播啊，太危险了。
5: 我们申请了扩音器，上级也批准了，但是现在后方运输太紧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运到锦西来。
7: 这可不行，我会失礼跟师首长汇报一下，不能让你们再这么冒险。
5: 你看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上前线对敌广播的机会，我们再危险。我们在危险，用你们去敌人阵地抓石头危险吗？
7: 那不一样，我们是隐蔽行动，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我们做好了防护措施，在防爆洞里挖洞，把喇叭伸出去，喊了好多次了，没出过事儿。
7: 出事儿就晚了，你们真的不知道敌人有多狡猾、多凶残。
5: 我们做好了上战场流血牺牲的准备。
7: 这不胡闹吗？
8: 你才胡闹！

0: 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说，只要有我们在，就不能让你们这些女同志出现伤亡。
1: 什么男同志、女同志啊？你这么大男子主义吗？谁的命不是命啊？我跟你说，如果你敢到施首长那儿说什么闲话，我们俩就断交。
0: 只要你平安无事，断交就断交。

0: 我真的不想让你再受伤了。上一次你受伤，我特后悔。我直到现在想到这事，我心里都难受。
1: 你不再说了吗？梁科长，
0: 咋回事？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没事，连长。
2: 好，那个文干事，梁科长，你们得跟我去一趟，那边审问俘虏卡壳了。
1: 走。

0: 今天晚上就别审了，让俘虏休息吧。等敌人炮火停了之后，咱们一起回去。
1: 是。来，把车上来。
2: 你跟着我干嘛？
0: 我送送你。
2: 我不用麻烦你送。
0: 不麻烦。

0: 안녕하십니까
1: 你好，我是长征焕。署长知道我会说中文，又熟悉弋江桥的道路，所以让我来给你们做向导。我也是弋江里人。
0: 太好了，我们正等着你呢。而且你中文说的那么好，后续我们的沟通就更方便了。
1: 太好了，
2: 谢谢。
0: 我是梁晨，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来坐，坐。曹排长，来说说，炸弋江桥需要多少炸药？哦。
3: 根据朝鲜当地政府人员的介绍，这个桥是1930年建造的，是一座钢筋水泥桥，桥长呢是163公尺，桥宽呢是5.6公尺，有两个桥墩，横跨最大处是48公尺。后来听说1943年朝鲜大地震的时候，靠近北岸的桥墩曾经发生垮塌，虽然进行了修复，但因为是战争时期，修复的很简单。
4: 曹排长，曹排长，科长是问你炸桥需要多少炸药啊？
3: 一般需要150公斤就够，为了保险，我们准备带300公斤炸药。
0: 你们去30多人，1人10公斤负重，还行。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让侦察连的同志帮忙携带。
4: 没问题，路上炸药咱们就轮换着扛。
5: 那就太好了。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如何安全地渡过敌人的防线。张同志，你有什么建议吗？
1: 我接到这次任务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有一处地方敌人的防备很弱，之前我跟沪方的游击队联系，从这里潜入过，只是这里的山很陡，几乎是直上直下的。
0: 你放心，我们都是侦察兵，山羊上不去的地方我们都能上去。
4: 小意思。
1: 我们署长已经通知了玉江道那边的游击队来配合这次行动，约定15号在玉江里汇合。
0: 好，游击队的同志熟悉当地的地形，有你们在，我们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来，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具体的方案，坐吧。

0: 인민군 6.25 대가 왔습니다. 맞으러 가셔야죠.
1: 그래.

0: 梁科长，文件通知，你坐。你怎么来了？我正好去司令部开会，路过这儿，听说你们要去执行任务了。你来，我估计是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吧。
1: 是一个好消息。我猜猜啊，应该是你们的扩音设备到了，以后高音喇叭这么一响啊，方圆几里的敌人都能听到。啊，
0: 这你知道了？
1: 我还知道，这些设备呢已经拿过去给你们安装了，这以后你们在坑道里头把线往外这么一顺，就没那么危险了。但是你们也不能疏忽啊，我听说了。
0: 敌人专门准备了炮兵打你们。原来你都知道了。啊，不好意思啊，我有内线，就是比你早那么一点知道情报。
1: 那看来我多余跑这一趟。不多余。我本来就希望在去执行任务之前。
0: 能看见你，我得去开会了，你们执行任务，千万保重。
1: 那能握个手吗？战友之间的告别。

0: 晚上我会用特别的方式为你们送别。
1: 特别的方式？什么特别的方式？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이게발치산들이창궐한다했더니아무리지지하는사람들이썼군발치산들에게신뢰를제공한자도죽을죄고가족이이민군에가담하는것도죽을죄다오늘여기서말해두는데앞으로이민군에게쌀한톨이라도내주거나이민군에게가담하는자가있다면당장보고해아니면전부죽여버리겠다
3: 아니살려주십시오
4: 꿈꾼이라면태극기를들고
2: 준비해
5: 살려주세요

0: 上面只有五个美军，其中一个在风上，其余的紧紧闭目睡觉了，猎手在上面盯着呢。
1: 进去睡觉多长时间了？
0: 得有半个小时了，都有打呼噜的了。
1: 好，开始行动。
0: 好，
1: 李安和，
2: 有。
1: 你带一班上去，不许开枪，把所有人干掉之后，放三下声音，我们就上去。
2: 是，你慢。好，
1: 等一下，你看。得手之后，弄一具尸体下来，隐藏好。
2: 明白，要让敌人误以为我们抓伤就想回去了。
1: 对，不要让敌人对我们深入敌后，做警觉。
2: 是。

0: 在炮击咱们的广播站，太无耻了！竟然害怕一个女孩子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1: 科长，你不用担心广播站那边的同志们，还有王干事不会有事的，他们那边的坑道非常坚固。
0: 我知道，不怕。
2: My dear Iceland, the ship is now
0: cruise. 怎么样？啊，英文好学吗？
1: 好学啊。
0: 那你回头有空教教我。
1: 那恭喜，你有个现成的好老师。
3: 穆连长，到。
0: 一会儿下山之后呢？哎，你派人去搞清楚刚才炮击广播站的敌人的炮兵阵地坐标，等跟师部联系的时候，一起给报上去。让炮兵灭了他们。注意啊，快去告诉人，不要暴露。
3: 是，杀死这帮兔崽子。
4: Last time.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见见你，所以我特意来到这里。
1: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见见你，所以我特意来到这里。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见见你，所以我特意来到这里。
1: 文杰在用江美君说中文的方式向你表示祝福呢，
0: 真聪明，
1: 还有上回把我们沈俘虏那个表现，我真是绝了。
2: I will sit up.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自爆，自爆！不能浪费，一爆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要把它炸了。
1: 只要我们牢牢的守住邱英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的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2: 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师长，
1: 嗯，
0: 你可以安心睡觉了。梁晨他们已经顺利通过了敌人的防线。
1: 刚才的炮声怎么回事？
0: 哦，那是敌人在报复广播站的喊话，估计戳疼了，恼羞成怒了。
1: 文杰他们没事吧？
0: 前方给他们安排的通道很安全，扩音器的喇叭也隐蔽得很好。炮击之后，文杰他们又恢复了喊话。
1: 这个文杰不错呀。
0: 嗯，
1: 老李，
0: 哎，
1: 你说文杰和梁晨是不是很般配？
0: 哎呦，师长，你这是又要乱点鸳鸯谱啊！上一次你做月老没成功，政治不老高，不是跟你说了是什么具体原因吗？
1: 文杰不容易啊，是个心事重的人，但是不能老是这样啊。
0: 时间一长，也许就好了。

0: 我们要走的是大路，这样子，不会有危险吧？我可以带你们走山前的小路。
1: 这叫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对不对，老毛？
2: 没错。
1: 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会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路上，走大路能早点赶到玉江里。

0: 我带人过去看看。
1: 前面发生了这么多事，口令可能会有变化，这个时候在假扮黑豹式的联络官很有可能会陷入困境，不如派人悄悄地摸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试探一下有没有新的口令。
0: 是。
1: 去吧。
0: 蓝墨
2: 到。
0: 秦老走。

0: 您那儿侦查的怎么样了？
1: 这应该是美军重要的补给站，储存有油料、弹药、给养，然后有一个坦克排，六辆坦克，还有大概两个排左右的步兵在防守。而且从宿舍的规模看，后勤人员应该也有五六十人左右。
2: 科长，据俘虏的哨兵交代，他们一个多小时前就已经收到了通报，说有几十个以上的渗透部队进入了他们的后方，所以现在要严查一切部队的身份。各部队已经派出了搜索部队来找我们。
0: 把各排排长叫来。
3: 各排长过来。
0: 侦察连三排留下，再给你们在火力排留一个60炮班加一个机枪班，另外呢再留一个火箭筒小组给你们。你们走远一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休息，防备敌人在附近搜索，找失踪的哨兵。明天晚上你们再悄悄地回来，找一个合适的攻击位置，把他们的弹药库还有油料库全部都毁了，让这个攻击基地彻底瘫痪，让前线的敌人呢无弹无粮无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一定要注意观察，万一敌人有运输的大动作，那就提前行动，如果没有，那就等到16号凌晨咱们的大部队发起进攻炮声一响，你们再行动，明白没有？
3: 明白。
2: 那俘虏怎么办？
0: 留给三排。
3: 是。
4: 其他的人出发。
5: 是。
6: 真够悬的。
1: 幸亏科长刚才让齐路和猎手先行潜入，正面吸引，加背后偷袭，要不就麻烦了。
2: 英文有一句话叫背带裤扎腰带，形容过分谨慎。现在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0: 什么理解？
2: 双保险永远是最安全的。

0: 们来商量一下如何渡过三分江。从石桥过去还是很难的，咱们得另想办法。
1: 如果我们都换上敌人的衣服就好了。
2: 哎，不行，首先我们没有那么多完好的敌军服装，而且就算我们都换上敌人的服装，我们这么多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石桥，扛着这么多炸药，没有乘车，那会被怀疑的。
0: 如果的事就不说了。张大人，李伟军新修的水中桥具体在什么位置？
3: 大概在石桥下游500公尺的地方。
0: 现在能正常通行吗？
3: 我也不敢肯定。
0: 你带几个人到石桥下游一里地处找一找水中桥，看看那边的情况。我们在这等你，尽快过来汇报。
4: 是，走，立刻。
0: 是。

0: 水中桥应该就在这儿了。哎，你看，还有敌人搁这守着呢。
1: 不行，不能就这样下结论。万一敌人是因为别的守在这儿呢？我们必须得确认水中桥的存在。老莫，你眼神好，你看看能不能看出水中桥来。

0: 黑黢黢的，啥也看不清。走，我进来看。
1: 我找，
0: 我有办法，你在这儿守着，我去。
1: 小心，
0: 放心吧。

0: 뭐야? 안고! 무슨 상황이야? 문에서 무슨 소리가 났습니다.
1: 선한 피우기는 물고기가 안고를 댈 수 있겠어?

0: 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在这儿。
1: 那这儿能过去吗？
0: 这儿目前过不去，有很多人守着。
2: 科长，
0: 情况怎么样？
2: 确认过了，水中桥还在。
0: 有敌人看守吗？
2: 有。科长，您看，这是石桥，这是水中桥，除了看守，没有其他敌人从这里过桥。但是看守的警惕性非常强，而在这边是一大片开阔地，咱们非常难悄悄接近，最好智取。
3: 当着石桥不走，非要走水中桥，这本身就容易让人怀疑，恐怕很难避免跟敌人打起来，暴露我们的心。

0: 안 보.
1: 맞아. 거의 다
0: 양파. 증명서류를 보여주십시오.
1: 짜증나.

0: 继续前进，我在这等下崔明他们。
1: 科长，你走吧，我留下。
0: 不，你带着一班走在前面，以防万一遇到敌人。
1: 科长，还是我留下吧，他们是我连里的战士。
0: 老板，你带一班在这接应。
2: 是。

0: 我们看对岸有敌人，所以就提前上岸了。快走，这边桥头也不安全。好，撤，走。科长，梁总指，前面下山就是雨江岭了。
1: 一起下去，到村子里休息，吃口热饭吧。
0: 不用了，这是敌占区，我们这么多人进村，目标太大。没关系的，这里的村民都是自己人，游击队也经常来这里秀招。
1: 不，白天我们就在这儿休息，等晚上吧，天黑之后，游击队来了，你带着他们到这儿来跟我们会合。
0: 好，那我现在就去村里看看游击队有没有消息，再派人送热饭过来。啊。
1: 天快亮了，要不你也趁着白天在这儿休息一下，晚点吧。我们都带着干粮呢，就不用麻烦朝鲜老乡了。
0: 我有很多年没有回老家了，迫不及待了。我现在就去玉江里吧。
1: 我派几个人送你回去吧。
0: 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
1: 那行，那你自己小心啊。
0: 梁东振，我太高兴了，我的家乡。
1: 有解放了，我走了。我们的行动要尽量保密啊。
0: 我知道。
1: 易排长，到。你派几个人悄悄地护送他回去，等他安全进村之后再回来。
0: 是。
2: 其他人，不准警戒之后，原地休息吃饭。
3: 是。
2: 陈淑平，你让电台尽快开通和师使的联络，把你汇总的情况报回去。
4: 是。
5: 老李，
2: 哎，师长，梁辰联络上了。
5: 什么情况？
2: 师长，你看，三川江的石桥还在。 在距离石桥500公尺左右的地方，敌人新修建的水中桥也在。梁晨他们在通过三川江的时候，给石桥制造了一点麻烦，所以目前敌人只能利用这座水中桥来通行。
3: 进攻的时候，派一支部队穿插过去，迅速的占领水中桥，
2: 保证部队能顺利渡过三川江，直插玉江。
3: 好，明白了。哎，对了，师长，梁晨他们在通过敌人防线的同时，听到了文杰的英文广播，也知道敌人用炮火袭击了广播站，于是他派人找到了袭击广播站的炮阵地。你看，就在这儿。
6: 好啊，通知炮兵，晚上广播的时候。 干掉敌人这个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2: 是。

0: 名器。
1: 啊，伯爵。
2: 田勇啊，田勇啊。
3: 姐。哦
2: 哦，哎哥，田勇啊，哎呦，哎哥，哎呦，哎哥，哦，马尼可苦了，起来。

0: 所有的事儿都给承包了呀。西边是二班长，东边是三班长，北边是四班长，这是你。我说你们这几个班长也要注意休息啊，不然怎么带着全班人一起执行任务？
1: 没事，科长，老战士习惯了，三天不睡觉也没事。
0: 把西渡带来了，跟你换岗。
2: 不用，真的，
0: 执行命令。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见过什么样的西藏？是雪域高原的苍茫，是神山圣湖的向往，是布达拉宫的雄浑。

真正走进西藏，你必须认真聆听它的过往。如果历史是一座博物馆，每一件藏品都是穿越时空的信使，探寻着古老西藏谜题的答案。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方土地、每一缕呼吸，都在向世人证明，高原的岩脉始终与中原沃土共生。关于西藏的故事，从古至今都被记入中国历史的篇章。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就算辍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电，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1: 于申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比较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0: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2: 拉萨羊羊
0: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也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里陷嘛，对不对？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吧，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上讨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

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这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回去多加练习吧。多训练。
0: 技巧上的。
2: 技巧上啊。
1: 说得好。普及一下自己不足的地方。
0: 具体是哪些？
1: 几号的？地点吧。地点吧，还有四个往地上。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1: 有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就你的心情。
3: 喂爸，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4: 打得怎么样？
3: 成绩还可以吧。
4: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3: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4: 好嘞。
3: 好的，好。
5: 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3: 能
5: 坚持那就来。
3: 好，
5: 站起来。
3: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
6: 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7: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那个擂台，那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0: 然后，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十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他那个操作感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等，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1: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大家好，这里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根据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和山南南部还有昌都有小到中雨雪，其中林芝低海拔乡镇有大雨，昌都中部和北部高海拔山区呢会出现大雪，山南中部、东部和那曲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拉萨、那曲中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明天白天，林芝、昌都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高海拔山区有中到大雪，拉萨东部、北部、山南中部、东部、那曲以及日喀则东部和南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另外阿里、那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六到七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呢有四级左右的阵风。因此公路方面，预计未来24小时，我区中东部和南部境内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雨雪天气，部分高海拔山区路段甚至会出现中到大雪。在这里提醒过往的机动车驾驶人员，遇到冰雪路面一定要谨慎驾驶，而且车上呢最好是备一条防滑链，以确保行车安全。好了，最后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6到19摄氏度。桑朱孜区阵雨转多云，6到19度。色尼区多云转雨加雪，-0.1到10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8到19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5到18度。卡若区小雨，6到17度。噶尔晴转多云，-1到16度。芒康阴天转阵雨，4到13度。聂拉木多云，2到12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波密中雨转阵雨，9到17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6到19度。珠峰大本营多云，0到18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6到19度。羊卓雍湖阵雨转阴天，0到14度。当仁波齐多云，0到14度。巴松措小雨，5到17度。雍布拉康小雨转阵雨，5到18度。桑耶寺小雨转阵雨，4到19度。最后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三集。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1: 雪豹是大型猫科动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主要活动在海拔3000到5000多米的地区。
2: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带领的科研团队日前在西藏拉萨堆龙德进
3: 自2022年首次记录到雪豹影像后，今年当地又多次发现雪豹。
4: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5: 你们这边岩羊常见吗？
4: 那是马舍。啊，那是只马舍。
6: 马舍，
4: 你没看到吗？
5: 里面是个岩羊。
4: 那是只马舍。2公里，3公里。
6: 对。还要走3公里。
4: 走3公里。
3: 我们才走了一半不到。
4: 这个山和那个山，100%也是有雪豹的，所以相机一定要放到这边来。
0: 江南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西藏雪豹团队的负责人。江南团队2021年开始进入西藏工作，位于拉萨西北方向的乃兰谷是他们的重点雪豹考察观测地。保护之初，西藏将稳定发展生态强篇4件大事落实到4个创建的具体行动上，在全社会形成了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乃朗寺寺管委及社会志愿者也积极参与到乃朗谷生态保护当中。随着山水团队的加入，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强大助力。
7: 山水一直以来是支持乃朗谷社区发展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对，我现在主要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是数据的分析啊，然后监测方法呀，一些调查方法之类的，给他们一些技术上面的支持。

2021年11月，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市海淀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合作开展。

0: 他们是很怀疑的，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做过野生动物监测，虽然也是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长大的，但是他们根本也不了解，不太相信在离拉萨那么近的地方会有野生动物，所以我们当我们是第一次开展项目的时候，他们是有怀疑的态度的。
1: 为了更深入了解乃兰古区域野生动物情况，江南定期和四管委及志愿者进山巡护，交流红外相机的使用经验和其他监测保护手段，乃兰古自然保护小区建设也被提上议程。
0: 于老师，你看看你脚那里可不可以放相机，合不合适？
2: 我觉得还不错，你只要不对着这个树拍就可以。
0: 那我就把这相机放这儿嘛。
2: 可以可以，
0: 放在他脚那里。我们先去找一个石头吧，然后把相机架在这个左右的高度。照片分辨率的话是16或者24都可以，反正可以把它的这个分辨率调高一点，这样它拍出来的照片会清楚一点。嗯，我们现在调好了，就可以先把它绑上，看一下相机的拍摄角度。嗯，可以，可以，很紧吗？
3: 差不多了，小豆子。
0: 嗯，差不多了，可以了，特别好。好，那把相机开机吧，然后再重新绑一下。你看，就这个地方，它会闪灯，就是它连续闪灯、闪几灯，它就表示它在工作。
1: 海拔爬升到4500米的时候，在一处岩石角落中，团队发现了雪豹留下的痕迹。
0: 这个就很明显了，哎，这个好新鲜呀！这个估计就是这两三天的。
2: 这也像岩羊的，
4: 岩羊嘛，
0: 这应该是岩羊的毛吧？嗯，对。
5: 上面是不是还有？
0: 那个肯定还有。
1: 随着观测数据的不断更新，乃兰生态文化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确信，在这个区域存在一个完整的雪豹种群。
0: 我觉得我们应该差不多了。翻过这个山脊应该就能看到前面那个地方，因为那个线在这儿嘛。
6: 对，就这样。
0: 对，那个线在这儿，所以翻过那个山脊应该就差不多。我们看今天把这个走完了，回去就把那个
5: 把那个
0: 边界给画出来，然后所以就可以把整个保护小区的面积画出来了。
5: 对，
0: 然后就可以继续写后面的其他的支撑的材料了。
5: 刚好这次
0: 这个很重要，
5: 又看到了马氏，又看到了好像是白鹭的粪便，然后又有雪豹的刨坑，还不止一处，都是夹在里面。
1: 江南团队将红外相机数据带回办公室进行数据分析，38台红外相机的数据分析和识别，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些数据将绘就乃兰古丰饶瑰丽的生态画卷。
7: 就写拼音就行。
1: 2年多的数据采集，截止到目前，乃兰古自然保护小区累计识别出哺乳纲动物14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白鹑鹭、马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狼、雉狐、棕熊、石雕、猞猁、岩羊，共发现鸟类52种，珍稀植物115种。有了这些数据，江南团队更有信心加快推进乃兰古自然保护小区的建设工作，这对拉萨范围内野生动物勘察无疑是一次全新的发现。
5: 主要的区分雪豹个体的话，一个是看尾巴，然后看侧面的花纹，然后以及面部的花纹。这个是我们拍的，南老师拍到的第一只雪豹，就是一个很复杂很繁琐的过程。就你会先初步的按照点把每个雪豹建立好之后，再把不同的点的雪豹进行比对，对它的花纹。然后这个图鉴是一个人先做，做完了之后会有另外的同事来继续进行筛选，然后会经历3-4个人，然后来确定最终到底有多少只雪豹。
0: 第一次曝光乃兰古有雪豹这个事情是在2022年的4月，这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雪豹。 2022年的10月，又记录到了一个雪豹妈妈带着2个雪豹崽崽，然后又。

0: 在2023年的7月，在同两个相机位点又记录到了几只雪豹，所以10月份也刚好是国际雪豹日的时间附近，我们就把奈朗斯的雪豹做了个体识别，然后是个体识别的结果就发现，在这个区域总共现在是有7只雪豹的。对，这个消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震惊，我们都没有想过说在这么一个区域，在离拉萨那么近的地方，会有那么多只雪豹在这里生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们也扩大了宣传，就是让大家更振奋人心一下，就是告诉大家在离拉萨那么近的地方还有那么稳定的一个雪豹种群。
1: 在各方不断的努力下，2023年3月，乃兰谷雪豹重要栖息地乃兰谷自然保护小区相继批复成立。乃兰谷自然保护小区作为西藏第一个自然保护小区，是西藏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一次突破，也是对全区保护地类型的补充，对该区域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提供源源不断的保护力量，也将带动周围社区及更多人提高保护意识，并将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未来的工作，除了监测与保护，是尝试让社区从自然保护中受益，平衡良好的生态系统与社区日常生产生活的关系，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探索西藏。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我区“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日喀则帕孜水利枢纽工程主坝顺利封顶，项目建设正有序加速推进。我区出台20项金融举措，为市场主体精准赋能，助力全区营商环境提质升级。昌都市以数字科技赋能生态监管，推动监管模式升级，守护高原绿水青山。2026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开幕，区内外的16支队伍展开角逐。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四晋大市在西藏结出丰硕成果，位于日喀则市昂仁县境内的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是我区“十四五”期间新开工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目前工程主坝已顺利封顶，整体建设正有力有序加速推进。初夏时节，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黄金期，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建设者们正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一个多月前，工程主坝顺利封顶，一座现代化水利枢纽正在加速成型。
2: 主坝最大坝高108米，总库容3.75亿立方米，配套电站装机容量58兆瓦。工程主坝顺利实现封顶，主体工程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
1: 总投资近30亿元的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这一项目的落实落地，是我区深入落实四晋大市取得的重大成果。工程建成后，将有效缓解灌区春旱和冬旱缺水问题，向昂仁县城提供可靠的饮用水源，基本解决日喀则市5个县区冬季缺电问题。在秋窝乡康萨村，施工人员正忙着修缮灌溉水渠，这是帕孜水利枢纽配套工程的重要一环。
3: 咱们这条渠道建成以后，能有效解决当地的农田灌溉、牲畜饮水的难题，方便当地村民牧民的生产生活，基本上到5月底差不多就能满足当地的灌溉使用。
1: 高原生态环境脆弱，项目建设团队始终坚持生态环保理念。在水坝两侧及施工道路周边，工人们正在栽种绿植，一株株耐寒耐旱的树苗成为施工现场一道亮丽的绿色风景线。
4: 我们因地制宜选择适宜高原生长的绿植，常态化开展植树种草、生态修复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 工程还专门规划建设了水道设施，实现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
5: 我们现在修建的是鱼类增殖站和鱼道，采用了科学设计结构与鱼类养殖技术，保障了鱼类能够顺利洄游、正常繁衍，全力守护高原水域的生态完整性。
1: 重大水利工程既要赋能区域发展，更要惠及高原民生。在建设过程中，工程项目部大力开展技能培训，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务工就业，助力增收。
6: 但大家能够在这儿待不住的难度才能干个住啊，那些多的钱呢都要到了东拉子两个等不住。
7: 毕业后我入职水电基础局，一直扎根施工一线，立志用所学回报社会，为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我们始终坚守建一座工程富一方百姓的原则，通过吸纳当地群众就业、开展技能培训、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从工程建设中得实惠、增收入、有奔头。
1: 目前全体建设者正弘扬老西藏精神，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工程在2028年如期完工。
2: 严守工程质量底线、安全生产红线、生态保护高线，全力以赴加快工程后续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工，早日发挥效益。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出台20项优化金融营商环境的专项举措，从政策、服务、信用等多维度精准赋能市场主体，以金融活水润泽高原，助力全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
9: 我目前呢也开发了更适合咱们企业特点的一个金融产品，这次过来也想了解咱们企业需不需要这方面的信贷产品支持。
0: 在西藏赛康集团工商银行自治区分行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企业介绍最新的金融产品和政策。依托我区新出台的20项优化金融营商环境举措，中国工商银行西藏分行主动上门走访，精准摸排企业诉求，量身匹配信贷支持，高效完成贷款审批投放，及时为企业送去金融及时雨。
10: 我们的发展是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未来呢，我们也想持续利用好咱们的金融的扶持政策，把咱们的产品做好，把我们西藏好的产品带到全国乃至国外的市场。
0: 政策有部署，金融部门有行动。20项金融举措出台后，我区各金融机构第一时间聚焦小微企业、实体企业发展痛点，创新特色信贷产品，推行一站式金融服务，把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便民利企的服务实效，全力支持本土企业稳经营、扩规模、强实力。
11: 我们紧扣西藏的市场特点和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创新推出了藏塑易贷、藏丹贷等等10余种区域特色的普惠产品，不断提高融资便利度和可得性。我们还为商户提供涵盖账户、收款、融资、财富管理等一系列全面金融服务，助力营商环境的全面提升。
0: 据了解，出台的20项举措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工具、服务效率、信用信息应用、外汇便利、风险防控、支付体验、权益保护等7大重点领域工作。通过落实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高原适配特色产品，加大征信促融一系统两平台推广应用力度，深入推进支付适老化改造等具体举措，持续提升我区金融营商环境质效，为西藏高质量发展营造更优金融生态。
12: 下一步，用好用活这20项优化举措，进一步的引导全区金融机构专注主责主业，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切实增强高原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金融力量。
1: 一粒两种，万顷丰仓。近30载，扎根田野，百余个新种质孕育希望。他用匠心育好种，用专业守粮仓。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唐亚伟，感受高原沃野千里的种子力量。
13: 在西藏，青稞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高原儿女。2025年，西藏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仓廪殷实的背后，是一场持续的种子革命。唐亚伟，西藏青稞种业科研人员，在青稞试验田里耕耘了近30年。他筛选培育出的突破性新品种藏青3000，单产潜力达到450千克以上，比传统品种增产超过10%。高产、强分叶、宜基化，藏青3000已成为西藏主推品种。而这一粒种子的诞生，凝结着唐亚伟整整11年的汗水与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唐亚伟像一粒种子，把自己深深扎进泥土。春去秋来，烈日暴晒，风吹雨打，他常年累月在田间播种、观察、记录、选种、合产。他一年四季不停歇，夏季在西藏，冬季奔赴云南南繁基地，27年如一日，一心扑在青稞育种上。
14: 最难忘的不是育成了多少个品种，而是看到农牧民兄弟因为种了我们的种子，产量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13: 27年，唐亚伟带领团队几乎走遍了区内外所有青稞种植区，系统开展种质资源收集。
15: 至少要保证籽的大小一致，大小一致才能保证它的营养。
13: 他们创制出高产、 抗倒伏、抗逆等优势互补的新种质127个，培育出综合性状优异的新品系180多个。种子培育出来，更要种下去。唐亚伟走进乡村，手把手向农牧民传授新种植技术，大面积示范推广藏青2000、藏青3000等优良品种，累计推广种植340余万亩，让青稞产值新增超过3亿元。为让青稞育种走向更高水平，唐亚伟先后牵头建成国家小麦改良中心、西藏青稞分中心等7个创新平台，首次建成西藏青稞生物技术育种实验室，开拓了青稞分子育种新领域。从实验室到试验田，从良种培育到田间推广，唐亚伟用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执着与专注，在雪域高原书写着科技兴农的壮丽篇章。
0: 数字赋能生态监管，科技守护碧水青山。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改革，将智慧化手段全面融入监管体系，推动生态环境监管模式迭代升级。

0: 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科技防线。在昌都市区一处地下供水管线的爆裂抢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尽量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像这样事后抢修、被动应对的模式，即将被智慧化、前置化的新型管护方式所替代。
1: 地下老旧管道深埋在地下，只有爆管要出现问题，我们才能发现。去年底，市住建局牵头采用机器人对地下管网、污水管道进行全面检测。现在在这个城市更新管道维护这一块，就可以提前预判、提前发现问题。
0: 在供水、排水、地下管网等关键生态领域，昌都市正在引入闭路电视管道检测机器人等设备，进行综合探测和隐患排查。通过数字化手段，城市体检从过去的粗放式、被动化人工排查，升级为精细化、主动化、智慧管理。
2: 在科技的助力下，对主城区地上地下的进行了双体检，针对性的建立了发现问题整治建议项目库三张清单，也完成了对相关部门的任务移交。我们也将结合正在推进的城市更新行动，积极谋划项目，争取资金，强化部门联动，让科技服务民生。
0: 科技赋能也在为昌都市全域生态环境的精准监管注入新动力。在卡若片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水质检测实验。站内20多个专业实验室可以对全市水质、噪声等生态指标开展上百项专业检测。这也是全区首个获得 CMA 认证的县级生态监测站。
3: 要是县级水源地、县级的人民医院、污水处理厂、屠宰厂这些，依托这些数据，我们还可以针对性地开展流域治理、水源地保护、对生活污水、企业排污等问题精准管控，真正做到问题在哪儿，措施就跟到哪儿。
4: 比如说这个芒康的开头海头水泥有限公司，当我们查看到它的氮氧化物折算值有超标的情况，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工单的派发，询问异常情况，从而实现我们的非现场监管，达到对违法行为的精准识别和智能预警。
0: 昌都市还搭建了智慧生态统一监管平台，接入数十家本地企业，整合环保、林草、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生态数据，形成立体监管体系。这张覆盖三江并流核心区域的生态环境一张图，正让监管更系统、更高效。
5: 平台通过整合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用电监控三种方式，用三种数据相互印证，实施差异性监管。非现场监管推行后，有效解决了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监管难题，减轻了执法人员负担，让日常执法更高效，网格化管理更精准，应急处置更及时。
0: 从实验室单点精准检测到全域智慧平台统筹调度，昌都市正持续织密织牢数字化生态监管防护网，形成智能研判、精准溯源、闭环治理的现代化生态治理新格局。
6: 以科技赋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现全域生态问题早发现、早预警、快处置、全闭环。我们将持续迭代升级全市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以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筑牢藏东的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全市绿水青山永续长存。
7: 5月1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0: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8件、日喀则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0个，其中大气污染11个、生态破坏9个、固废污染6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其他污染3件。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室办理。
7: 15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自治区服务业企业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找准着力点，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更好支撑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要坚持

0: 问题导向，加快补齐短板，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合力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今天上午，2026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在林芝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拉开序幕。
1: 看球，喜欢球，但实力都很强，期待咱们林芝夺冠嘛。
2: 去年的一些主要球员现在还在参加比赛，我们这次选拔一批年轻的球员，既定的目标肯定是竭尽全力打好每一场球。
3: 挑战主要是体能方面，之前比赛的地方海拔比较低，到了这里这次往返跑之后呼吸会跟不上，接下来还是尽量发挥自己的风格吧，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0: 来自广东、四川、青海以及我区各地市的16支参赛队伍将展开激烈角逐。本次赛事的揭幕战在林芝市代表队与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之间展开，奔跑、跳跃、传球、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凝聚着全力以赴的决心，防守、抢断、突围、反攻，每一次对抗都彰显着敢打敢拼的韧劲儿。最终，林芝队以104-97战胜海北藏族自治州队。
4: 我们取得了开门红，还是很开心。我今天场上得了28分，满意。台北队打三分太准，三分压力太大，都在拼命的防，不容易，还需要再练配合和防守。
0: 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今年已是第三届，参赛队伍从最初的区内队伍拓展到跨省区的多支高水平队伍参赛。本次比赛还通过网络进行全程直播，决赛将在5月24号进行。
5: 今年的赛事啊，结合体育融合，所有参赛队员只要愿意，免费去我们的几个旅游景点参观。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包含了很多赛事，这个南迦巴瓦篮球邀请赛事做好了以后，下面的所有的赛事都会产生很多引流作用。
6: 为破解零工群体找活难与企业用工难的双重困境，近日拉萨市城关区启动雪域零聘零工品牌市场体系。活动现场通过宣传片展示、小程序演示等环节，全面呈现了该体系的建设成果。
7: 我们打造这个平台，就是想给零工群体和用工企业搭建一个正规便捷的对接渠道，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6: 相较于传统零散自发的务工模式，雪域零聘平台实现了用工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就业服务的流程规范，有效保障了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让零工就业更安心、更有底气。
8: 这次有了雪域零聘这个平台，我顺利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非常感谢政府打造这么好的就业平台，也实实在在为解决了我们这个务工人员的工作的难题。
6: 下一步，拉萨市城关区将持续优化平台服务，完善岗位匹配、权益保障等功能，不断拓展服务范围，推出更多贴合本地实际的岗位，让零工群体就业更安心，用工企业招工更省心，切实把惠民就业服务落到实处，为灵活就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0: 近年来，纳曲市基础教育在筑牢主课教学质量的同时，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免费开设艺术、体育、科技、手工等各类兴趣班。这些课程在优化学校课程结构的同时，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多元成长的舞台，助力他们全面发展、快乐成长。
9: 这里是纳曲市初级中学。每周三下午，孩子们集中在各自兴趣班，挥洒童真，愉悦身心。
10: 咱们刚才唱的是什么歌曲啊？
11: 稻香。每周星期三会上两节课，我觉得这是自己喜欢上的一个课。
12: 我画的是色彩创意画家乡风景，我觉得我家乡的风景很美。
10: 喜欢画画吗？
12: 会，喜欢。
9: 就在近几年，办学条件提质升级，科学实验、无人机操作等兴趣班也走进这所学校。科学实验班里，索朗瑟格自行制作成功手机充电宝，
13: 主要材料有电池、充电器的这个接口，外表的我是用那种雪糕棒拼接在一起的，只要打开这个按钮就可以直接充电。知识有一部分是在我们平时的这个物理书上学来的，一部分呢是兴趣班的老师教给我们的。
9: 而在无人机班上，次人曲培已被培养成一名合格飞手。
14: 我学无人机已经4个月了，现在飞得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很多人都飞这个无人机，我也特别喜欢。
9: 如今，各类由学校免费开设的兴趣班已覆盖纳

0: 起市全部147所中小学，150,000多名孩子从中受益。在纳乞市小学里，教授藏族传统器乐扎木念琴演奏的兴趣班正受到越来越多孩子们的青睐。
1: 我学的是扎木念琴，我从2年级开始学到5年级，学了3年，现在我对扎木念琴也是比较熟悉，一首歌差不多弹5遍就会了。
0: 为了更好地引导孩子们找到兴趣爱好，提升教学质量，纳乞市各所中小学不仅依托自身师资，也充分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兴趣班教学中。
2: 去年开始新增了科技信息类的有3个兴趣班，前面的话咱们有美术手工啦、球类竞技啦、非遗传承啦、音乐舞蹈，这么大的4个类目，师资力量构成是专业老师加社会的力量加志愿者，做到更加精细化的指导。
0: 在300多公里外的嘉黎县第一小学，孩子们同样享受着多姿多彩的业余爱好培养，
3: 展现民族风采，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舞蹈文化。
4: 在训练中，我学会了很多，比如传球、带球、射门，包括团队协作。
5: 面向所有学生，常态化开设23门兴趣特色课程，坚持以兴趣为引领，以素养为核心，让每个孩子都能发现特长，发展个性，挖掘潜能。
0: 近年来，伴随教育教学条件的提升，纳乞市教育系统立足高原教育实际，以学生实际需求为导向，持续配齐配强硬件设备与专业师资，为中小学兴趣班常态化开展和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牢固支撑，也使当地孩子们均衡发展，快乐成长。
6: 我们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的这个个性差异与兴趣爱好，全面摸排学生的这个学情，精准对接需求，结合地域特色的和办学的这个实际，分类开设文化、体育、艺术、劳动、实践等各类兴趣课程，严格执行每个学生都有至少2个以上的兴趣培养要求，助力每一位学子全面发展茁壮成长。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今年一季度，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运量355吨，同比增长1.5倍。自2024年8月首票货物通关以来，陆地港快速完成服务功能从通道节点向服务平台的转变，监管效能由分段作业向一体化运行的转变。
7: 今年以来，林芝市市场经营主体总量稳步增长，发展态势良好。截至4月底，全市实有经营主体5.51万余户，注册资本超5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82%、1.37%。
8: 14号，成都市开展初中教育发展联盟交流活动，相关单位负责人及联盟各校骨干教师参会，期间开展了校园文艺展演、教研研讨等环节，旨在依托教育联盟平台深化校际教研协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全市初中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日前，纳曲市聂荣县举办农牧民中式烹调师器助工培训班，培训为期50天，来自全县的75名农牧民群众参加。此次培训聚焦农牧民就业创业需求，课程内容贴合务工实际，突出实用性与靶向性。今后聂荣县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全覆盖的技能培训活动，提升农牧民职业技能水平。
8: 日前，山南市措美县开展共建健康城镇、共筑健康防线主题公路沿线垃圾清理爱国卫生运动，1200多名干部群众对国省干道、乡村道路及边坡沟渠的垃圾进行清理，有效改善公路沿线人居环境。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将于6月5号、12号、18号、21号、26号加开拉萨至林芝间往返临时旅客列车。广大旅客可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关注列车车票的发售等详细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9: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返乡青年把智慧扎进冻土，从一粒种子到满棚丰收，从一人探索到全村兴盛。科技人才用创新为高原农业护航，重塑雪域大地的生长法则。砍岩杵河谷如何奏响现代田园诗篇？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和风绿满，岩杵河。

冬日高原的清晨，霜色还坠在草间，牛群驮着慢悠悠的影子踏开冻土，放牛人的一声吆喝便撞破了旷野的寂静。而此刻菜市场里正蒸腾着另一重温度，人声、扫码声与三轮车的突突声交织成暖洋洋的喧哗。摊位上，番茄红的透亮，黄瓜绿的沁人，水珠顺着新鲜的脉络往下滑。这些蓬勃的颜色，不仅挤满了半个集市，也一点一点换掉了高原餐桌上那幅被风干与腌渍定义已久的风景。而这繁荣的起点就在几十公里外，粘稠河谷里连片的温室大棚正静静卧着，像大地新生的肺叶。这是一片被阳光和智慧吻醒的土地，一切改变正从这里破土生长。

0: 六十多岁的多吉，从小在阿亚村长大，而今站在这熟悉又陌生的高处，他望着眼前的一切。这片曾经在冬季陷入沉寂的土地，正书写着他从未想象过的故事。
1: 你们给呢？哎呀，从这给呢？你不听呢？还这样给？啊，吃点香不吃不赢吧？听你呢？啊，他车里开了，首先吃小鱼呢。你们呢？一个别在你们这头，听你今天给萝卜得小过你了呢？等做加个油吧。今天给呢？嗯，有没有人说出人的理由吧？
0: 白朗县静卧于粘楚河中游，这片海拔约3800米的河谷，雪水润泽。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以种植耐寒的青稞为主。直到山东的现代农业智慧跨越千里而来，与白朗静水、静地、静气的自然禀赋相遇融合，一场关于生长的变革在河谷间悄然铺开。从此，阿亚村的炊烟里便有了不一样的丰饶滋味。作为阿亚村第一批从城市回到田埂的年轻人，达瓦的双手连接着两种智慧，一手握着父辈耕耘土地的经验，一手握着现代科技赋予农业的精准。这位用脚步丈量过远方又扎根故乡的农业新青年，立志将课本上的知识浇灌成家乡土壤里真实的春天。
2: 我们以前没有温室的时候，大部分都种青稞，然后收益也不怎么好。建了温室之后，每年的收入差不多到60多万。
3: 走虚面，走虚面，走虚面，你得你的嘴巴住，对的，你得你嘴巴不当，你也弄出来了。
4: 我觉得编制卡店是比较细致的一个活，锻炼耐心。这个跟中温室是差不多是一个道理，不能出任何那个差错。如果出错一个，就要从头再来。高中是这个是第三高级中学，高一的下学期从第三跑到来第一吧，然后就直到那个高中毕业嘛，一直没断过。一直是第一。
0: 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达瓦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东北林业大学。
4: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辅导员嘛，叫孙大伟，我们叫他爹伟。
5: 想出去长一些见识嘛，报考的大部分都是内地的，想去内地看看，就是内地人是怎么发展的。
6: 我大学是2021年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想着第一时间想回来，然后看到就是我们村的2019年修建的那些棚啊，大部分都是空着，想着大学里面的学到的知识啊，然后想给当地的老百姓嘛，然后一起种大棚，一起赚钱嘛。
0: 然而，达瓦这个充满希望的计划，首先在自己的家里遇到了坚冰。
5: 刚开始父母也不太支持嘛，觉得你念个大学然后回来种地跟我们有什么区别。

0: 行，也还不错。你来做，你是把饭吃，做饭吃，做饭吃。你来做，我来做些。
1: 想做有意义的事，这个朴素的信念支撑着达瓦扛住了家人的不解。然而，现实泼来的冷水，远比亲人的反对更加彻骨。
0: 这路灯子，难掉，管住吧。
2: 本来我是打冷气，他看人家那看到气的，
3: 他就那啥气的，气那没目的。
2: 他不就一个短气的，你什么的，要吃人家长久有时给那东北人。
3: 好，单位是来的江南来的，但江南有时来两车就接不上我们看，有时来千万帮忙去接，接不上我们看不帮接，那看接不上忙的嘛。有时两个在马上呢，他江南去，天我心里那钱我啥钱。
2: 他早晚呐，这里他们都不对我们管好的，跟你们。
3: 我大家呢，有些在穷人来，
2: 穷人嘛，穷人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这边的老百姓就是不太愿意去杀生，然后虫子也是一条生命嘛，但他们知道他那个不打药，他会被虫子啃，但他不会打药，因为怕杀生。
1: 技术可以引进，设施可以援建。但最难打破的是人心深处那堵名为习惯与风险的墙。这个满怀热忱的年轻人遭遇了理想与乡土之间第一场坚硬的对峙。
0: 我到了之后，我跟他们说，先是我们要预防好，不要让他们长虫子，就是没有虫子之后不用算得上是沙子嘛。然后因为老先辈们都从青稞过来的，他们觉得种蔬菜没有那么简单，就算我说什么他们也不愿意种。
2: 真的挂工具什么。
1: 当劝说无效，达瓦选择用行动证明。他独自承包下一座大棚，从早忙到晚，决心先种出个样子给全村看。然而第一年的试种失败了，原本的示范田成了乡亲们口中摇头叹息的反面教材。
0: 本来想让村民看到种大棚是赚钱的，第一年反而我亏了。就大学里面学到的知识跟西藏这边的种植方法不太一样，本来是一个棚里面的话能产个3-4千斤嘛，然后我第一年就出了5-6百斤嘛。村里面的一些人质疑我，你大学里面学的啥技术啊，都不如我们种的好。
1: 面对乡亲们的善意调侃，达瓦没有辩解，他把所有质疑压回心底，转化成更专注的学习，将失败的每一个细节掰开揉碎，反复琢磨。
0: 刚开始没想着放弃嘛，因为我知道自己第一年为什么会失败。
1: 所有的低头都是为了更好的抬头。当第二年的阳光照进大棚，土地给出了最慷慨的回报。
0: 第二年的话算个丰收年嘛，我出了5000多斤，然后我觉得特别开心。
1: 产量的飞跃远不只是达瓦家账本上数字的增长，当一筐筐饱满的番茄与青椒被接连运出大棚时，那些怀疑的目光开始变得专注。这个年轻人没有多言，只是用土地最诚实的产出完成了一次无声却有力的回答。
3: 打路
2: 看嘛，就晚上再去搞点
3: 做这个
2: 休息。
3: 这个是老东门，我拉到路就在，我一直等你，我一直赶得这么近了。 当我在微信都写一遍的呢，我现在就能让我起来。
2: 嗯，乐乐，刚才讲嘛，做第一次吧，做微信嘛就来得了，当晚嘛就起来得了，俺们忙做，给都多呢，开始听呢，说说你母亲的吧。
0: 然后那时候村里面的一些人。

0: 过来看了嘛，说你种的特别好，然后口感也啥的都比较好，一是让我有了信心嘛，二是我跟村民之间有了信任感嘛，他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一点改变嘛，就是种大棚之后可能真的会赚钱。
1: 但是他这次穷是不要，
2: 今年你来我是等你这得不来年年等你这没钱的用些名字，过年到我路的话老懂嘛了，我是得不钱你这用不起门出不弄啊，天过年年到你这批过年顺不天天为自己做的钱难一天天嘛想过到我路的天天天天钱呢，到我路也干的这么老久老久来我是今年用不天天拉着去穷
3: 穷弄他不来的啦，他不没来呀，过了年纪没几个家，他我过了结了嘛嘛呢，你有呢也公给他说了呢，快去穷也有也能听钱样对比，也个钱了你谈两句就不给
4: 达瓦的无私分享，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其中，一座座大棚被重新点亮，注入了劳作的声音与绿色的生机。从向土地索取到学会与作物对话，阿雅村对土地的探索从未止步于单一的蔬菜。当脚步踏入果实垂直的大棚，这片高原土地正以其特有的光热与耐心创作着超乎想象的可能。
0: 现在我们种的品种有车厘子、五花果、圣女果、西红柿、辣椒、草莓等。
5: 哎，萝卜。
0: 哎，孟教授你好。哎，跟你说个好消息。
5: 啊。
0: 跟你们2024年引进的那个五花果，已经成熟了，长得也特别好。现在的话我们阿亚村除了种蔬菜之外还能种水果，老百姓也特别开心，
5: 长得非常好，我也很高兴。因为咱阿亚村你看种的这个车厘子啊、无花果都是高端的水果，下一步咱就是一定弄好，就老百姓受欢迎。
0: 嗯，好的教授。
5: 好好好、
0: 嗯、好的好的
5: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这棵树的话是无花果树，品种的话是波奇红。前期的话呢，一棵树能长个2到3斤左右，后期的话能达到10斤左右。
4: 在市场上，这些来自高原温室的无花果已经可以卖到40元左右。当一亩无花果的收益远超传统作物数倍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水果，而成为了村民们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保障。村民次欧看着家中新摘的无花果，敏锐地捕捉到了元旦假期的商机。公路上南来北往的车辆正是流动的市场。他当机立断，将摊位摆到了村口的公路岔口。在这里，他的无花果不再需要复杂的中间环节，而是直接从枝头递到了天南地北游客的手中。
6: 但是哎呀，有些人要个先逛到中马主的这个中国的，但是提早新多年红包的这基本的空托跟了天天我们吃东的因为要个路中的用了，这空马修过我们送的这些模式嘛，还中的说是。
4: 对于次欧来说，从青稞转向蔬菜大棚，这一步走得比许多人更从容。他原本就是村里的青稞种植技术特派员，对土地和作物有着深刻的理解。而更关键的是，多年积累的人脉与信誉，成了他打开市场的无形财富。
6: 这老鬼。
4: 镇上几家超市的采购员几乎都是他的老熟人。
6: 哎呀，挂好了，
7: 那都可以去买。多少？
8: 对，
7: 老大，这里红瓜你啥人呢？
6: 啊，到微信里看吧，挺可能上过年，过年都是。

0: Все тай.
1: Он так зима, ну все тай. Тебя завтра.
2: Сунь完菜的次欧, 没有空手回家. 他用卖菜的收入, 在超市换了一个新烧水壶. 这不只是件商品, 它承载着把田间辛劳 直接变为家中温暖的转化.

0: 湖中仿佛已回荡着即将沸腾的满足。
1: 等到现在，我这么用打扫的冲给钱了的，有些同学都没弄了。俺老孙进来谈，这孙子还用给，他老兄们了，那上面都便宜，那空头团都没有，有些这么用给。
0: 个体户的灵活，让刺欧的成功显得轻盈，但产业化的道路注定需要扛起更重的行囊。对于带领全村发展大规模蔬菜产业的达瓦来说，肩上的担子要沉重得多。政府的三包采购只能消化一部分产量，当遇到寒暑假或当季蔬菜集中上市时，巨大的销售压力便扑面而来。达瓦的战场悄然从田间转向了市场。
2: 工资八米呢？
3: 八六啊，我这地上
2: 前面也有个那个批发商嘛，他过来了，然后我觉得我们种的品质还不错，觉得我们不能卖的这么低，这样的话就是只能赚个辛苦钱嘛。想着就是自己去市里面，然后找批发商，让他们看一下我们的品质，定个最优价格嘛。
4: 我那时候差不多都是那个微信步数嘛，差不多都是三万起步。
0: 经过几个月的风霜与叩问，达瓦终于用脚步为家乡的丰饶量出了一条通往市场的路。
2: 现在的话销路比较稳定，市里面的话有三家左右的批发商长期合作，只要是我们有菜了之后，他们都会过来拉，或者是我们过去送。
0: 销路的开拓只是产业长征的第一步，当星火燎原连成产业的熹微晨光，旷野的新风霜也如期而至，规模催生更激烈的竞争，丰收面临更严苛的成本。一个严峻的课题摆在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第十一批援藏干部张立峰的面前。在价格的天花板下，如何为这片刚刚被点亮的土地守住利润的底线，让它持续发光？
5: 等我们明年我们种苗扩繁出来以后啊，咱的种苗都不用从内地买了，咱本地就可以供应了哈。哎，对，这样成本就低了。
6: 就是
5: 我们生产成本低了，我们这个草莓。
0: 2024年，在鲁藏两地共同推动下，鲁藏高原种子研究院正式成立，它肩负着三化的核心使命：品种本地化、种业本土化、生产高效化。这标志着高原农业开始自主研发生命的芯片。
5: 目前呢，我们已经有7个鲁藏系列的新品种提交了国家农业农村部，已经拿到了农业农村部7个植物新品种权受理证书。现在我们做的这是马铃薯的一个祖培苗的一个脱毒扩繁，为了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步我们在大田进行生产马铃薯的种属种子。传统来说呢，我们老百姓习惯每年留自己的土豆种，但是呢因为长期的留种会导致这个马铃薯的种属慢慢会积累一些病毒，这样会导致我们老百姓在马铃薯的这个种植过程中啊，这个产量减少。
0: 张立峰与团队锁定了竞争力的源头，一方面自主培育种苗，为农户扎牢成本的篱笆；另一方面选育真正适应高原的品种，唤醒土地的产出潜能，让耕耘期间的每一位农户能用更少的投入，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丰厚、更安稳的回报。德措率先将全棚番茄换成了张立峰团队的新品种。
5: 这个产量，
0: 几个月后，他的棚成了活生生的示范田，果密、病少、产量高。
5: 今年3月份啊，先后开展了20多个大棚的试验示范推广。5月份我们进行了测产，亩产提高

0: 40%以上，一个棚的增收达到了8000元。当地老百姓啊，对我们的品种、对我们的技术非常认可。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西藏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张立峰的笑容里，藏着科研工作者最深的慰藉。他们的论文就写在这丰收的田野和增收的笑脸之上。随着德措的成功验证，新品种即将大范围推广，科技的星火正汇成星河。
0: 在我们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支撑下，老百姓的收入有更大的提高，让高原的果蔬飘香雪域高原。
2: 这么多呢，快切了，还是也个弄啊，弄干不，打不弄干不过，打不弄过。嗯，走，先把这不干就立起来了，快乐么？
1: 清晨，一通来自村幼儿园的电话，让达瓦和村民的忙碌有了更甜美的方向。电话那头是孩子们中午所需的番茄订单。
2: 这么多，因为那如果是挂起，起初我如果是切，嗯，村大哥如果是挂了，很多人拉出来哭不？我是掉过，他只掉过。这能不能？我的长期不能动了，钱一米呢，六十一米呢，那赶紧一年哟。他这部钱掉过，嗯，新年好了可就。这么多，今晚呢，他的兄弟都不，都不成。这么多，已经六十掉。现在我他人家那里呀，现在都空调交钱一米呢，你这时候加了不？加了，空调呢？加起就。
1: 这不是简单的采摘，而是一场无声的筛选。每一颗被选中的番茄都承载着对孩子们餐桌的郑重承诺。
2: 新的什么价了？新的什么价了？这是那就这么就养生就可以吃了。
3: 那这些都是小的。
1: 这可能是最短的运输距离，却连接着最温暖的两端。从亲手培育的棚到全村守护的娃，这些番茄里蕴藏的远不止维生素与糖分，更是一种正在发芽的认知。关于家乡的土壤，不仅能长出青稞与牧草，还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多汁而真实的甜。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中午吃的蔬菜有什么呢？
1: 有西红柿。
0: 还有什么呀？
1: 鸡蛋。
0: 还有什么呢？
1: 土豆丝炒牛肉。
0: 土豆丝炒牛肉。那汤里面有什么？
2: 掌心到舌尖，从村庄到城市，这片被唤醒的土地正以它前所未有的丰饶回应着高原千年的风。

而阿亚村的这场变革，正是白朗县30年果蔬发展史诗的生动缩影。从餐桌上的老三样，到土地上长出的新百味，这条路的刻度是30年。这是一个县域用一代人的光阴写给大地的史诗。高原的风依旧，但风里的故事已然不同。这里是白朗，是阿亚，这里的故事如同大棚里永不落幕的四季，仍在生。

0: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1: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2: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3: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

要是你，我也不干了。为了那么点钱，也太不值了。哎呀，我不是为了那年终奖吗？过完年我也辞。行，那咱周末见，拜拜。

关系。

0: 长忙的呀，老是赶不上饭点，将来这胃啊是要饿坏的。
1: 就是，尤其是我这么小，按斤不斤。
2: 哎，你话怎么那么多呀？你禁不住你就自己吃吧，没让你等我们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妈是看弟弟哭了着急啊。没事没事，妈妈是这段时间有点忙，等我得空了我就给你做卤货吃，你最爱吃的大鸡腿。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呀。
1: 谢谢妈妈。
2: 吃吧。
1: 我拿肉。
2: 妈，你们先吃啊。
0: 行行，我们先吃。来，我奶奶帮你拿。
2: 妈妈回来了。
0: 来来来，
2: 坐着吃。不哭了。
0: 赶紧吃，不是很饿了吗？
1: 谢谢。
0: 来来来来来，赶快吃。

0: 沈姐早。
1: 哎，早早。早啊，
0: 小刘，
1: 早。哎。早。
0: 小川，去物业把发票取过来。
1: 嗯，
0: 这儿。到会议室重新核对一下下次会议的物料。
1: 嗯，
0: 仔细点啊。Helen 的邮件收到了吗？
1: 暂时还没。
0: 到了喊我啊。

0: 孔经理，想打扰你两分钟。昨天的事情，我先跟您道个歉啊，然后我还是想跟您解释一下，我真的不是有意的。那个文件，当时你提醒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是浪费，我就放到了回收箱里。可能他们谁贴了发票，让朱总去签字，他就无意间看到了。我真的没有想越级汇报。
1: 是室内，室外的。啊，我室外吧，应该。来，开心套餐盒啊！20块钱吃5个券，30块钱25个券啊！套子就拿走。
2: 钱哪够？你看，不是那个。
1: 纸套不卖，纸套啊！那给我来20的吧。行，20块钱，15个圈啊。
2: 这要30，30是吧？行，我扫你就行了是吧？好，这边就行。啊，25个圈拿好啊，谢了。
1: 往这儿打，往这儿打，好。还有吗？来，这半点，快快快快快！
2: 小兄弟，再差一点点啊！
1: 那您接着套套来。啊，我不用了，不用，可以有套了啊。那行，来，我给你起个什么名儿好？我80买的你，叫你八斗怎么样？我呢是个废材，你才高八斗呢，啊？八斗，喂，八斗。

山上的日子你很快就习惯了啊，没同伴你也别觉得寂寞，有我陪着你呢啊。

0: 小刘，我来帮你对你来录，这样会不会快一点？
1: 啊，不用姐，我平时一个人习惯了，你帮我的话我可能会乱。
0: 小郑，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沈姐，这点小活我一个人干就行。
0: 我来记录，你来清点，这样会快一点。
2: 真不用了，沈姐，彭经理说了让我一个人干，他要是看到您跟我一起，不得说我偷懒。
3: 中通快递是吧？又到了一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您稍等，我现在有点忙
0: 啊。有快递我去拿吧，我去拿。
4: 家都齐了，一共6件。
0: 哎，齐了，谢谢啊。
4: 好嘞。

0: 谢谢，麻烦，哎呀，谢谢啊。
1: 不好意思，哎呀，谢谢。

0: 我要是40岁了，再怎么找不到工作，也不可能跑到老同学手底下讨活吃，连快递小妹的活都愿意接。
1: 谢谢姐，一会儿我再来分啊，楼下还有。

0: 沈莲，你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啊？来来来来，给我一个。哦，不不不用，挺轻的，我可以。
1: 你怎么不找人帮你一下啊？
0: 大家都挺忙的，沈姐，哎，你应该借个小推车呀，这样效率太低了吧？嗯，小推车都被借走了，我快点多搬两辆。
1: 朱总，电梯到了。
0: 你们先上吧，我赶下一趟。

0: 孙爷，
1: 嗯，
0: 你这块的工作现在是怎么安排的？
1: 朱总，我知道您想问的其实是怎么安排沈林。嗯，他工作经验确实是很丈夫，但他毕竟五年没有上过班了，所以以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他不太能够适应当下的职场。再者，人力行政部门本身就没有太多有含金量的业务，那他的这些经验在我这儿就更无用武之地了。我也不能因为他是您的同学，年纪又比我长一些，我就不用他，那搞得好像我故意冷落他，故意晾着他一样。所以说实话，我现在也挺为难的。
0: 嗯，哎，小柳管着人力，那这块业务你就不能给沈林做吗？
1: 您去年跟我说过，说小柳是一个挺有潜力的女孩，值得好好培养。那我现在是该培养20多岁的小柳，还是培养40多岁的沈姐呢？要不然您给我一个方向。
0: 嗯，算算算，你就按你的想法做。
1: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
0: 嗯。

0: 跟你爸妈说，暂时生不了孩子，别惦记了，也别天天给我打电话。刚刚我在开会，我在工作，那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烦不烦呐？他能不能懂点事儿啊？
1: 为什么呀？说好了领了证就开始生孩子了吗？30岁也不算小了。
0: 哎，我工作都快没了，我生他出来干嘛？你告诉我，我生他出来干嘛？
1: 怎么回事？
0: 朱总空降了一个40多岁的女的，人家成天虎视眈眈，巴不得我一怀孕马上顶替我呢。我问你，我要是失业了，就你挣那俩破钱养活得起一家三口吗？

0: 行吧？再说了，你毕竟也是老板娘的表侄女啊。
1: 我又不是人家亲闺女。再说了，那女的还是老板大学同学呢，这年头谁不是个关系户了？麻烦你替我转告你爹妈，这孩子什么时候生是我说了算，生还是不生也是我说了算。你要是有能耐有本事你就自己去生，别他妈来烦我。
0: 我就说生你的孩子，我怎么了？
1: 你闭嘴。我告诉你，这女的人家以前也是高薪高职位，就是因为离职在家带了几年孩子，才沦落到今天来这儿跟我抢饭碗。我不能允许自己落到和她一样的下场。

0: 小莲，
1: 哎，
0: 要不你过来跟我当助理吧？
1: 啊，那个小赵呢？
0: 不，小赵他已经转岗了，他就是没事老爱在我这待着。你过来吧，啊，这活相对简单，只对我一个人。
1: 嗯，
0: 本来我就想招助理的，怎么着你还不愿意啊？
1: 没有没有，我愿意，我当然愿意。
0: 行，我跟新一说一声啊，你就坐离我办公室最近的工位，待会儿你跟网管说一下，把电脑调过来，就说我说的啊。
1: 哎，
0: 就这么定了啊。
1: 哎。

0: 周总一般只喝热美式，茶的话，他一般每天看他心情，当然都是他自己泡。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茶具是需要我来清理的吧？
0: 啊，对，啊，每天都会有保洁阿姨负责擦桌子啊，弄茶台。啊，茶具的话还是得我们自己来。嗯，那个博古架上的东西进来就不要动了。
1: 好的。嗯，收快递、处理合同、差旅接待、客户关系维护，你都给我交代差不多了。那我想问一下，朱总的行程和文书工作也是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之内吧？
0: 嗯，对。朱总是一般都会直接找各个部门的人。比如那个展销会会找市场部啊，一些交流会呢就比较会灵活一些，但我去的情况比较多。嗯，啊对了，朱总下周有个会，我一会儿先把基本信息发给你。
1: 好的。
0: 然后他到时候应该会嘱咐你。
1: 好的，小赵，谢谢你啊。
0: 好嘞，嗯，那个沈姐，我下午还要出外勤。
1: 好，你先忙你的。
0: 行，那你这边有什么问题，你直接不懂你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小赵。
0: 好，
1: 嗯，
0: 走了。
1: 你的咖啡。
2: 哎，好。
1: 这是下周三会议的内容。嗯，这个我整理了一些往期会议的一些信息，包括分论坛的含金量的标注和说明。因为你的行程非常紧张，我建议您可以有选择的参加。
2: 不愧是沈林啊，那想的比他们都周到。
1: 我助理的工作没怎么做过，所以我前期肯定有想的不周到的地方。反正您发现什么，您赶紧跟我说，我马上调整纠正。哎
2: 呀，已经非常好了啊！啊，对了，晚上我请陈总吃饭，你帮着订个包厢。
1: 是乐百乐超市集团采购负责人陈小刚总吧？
2: 不会吧，你这客户资料你都背下来了？
1: 我肯定得做点功课，不然我心虚。
2: 行行，那就更好安排了。嗯，他们一共是两个人，啊，安排完你就直接回家就行了。啊，晚上我再找个人陪我。啊，
1: 嗯，您不用我去陪您结账吗？
2: 不是，你不得回家带孩子吗？
1: 孩子有婆婆呢，没事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您还是让我去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0: 行，那就辛苦你了。
1: 好，那你先忙。
0: 哎，好。
1: 哎，到了。
2: 哎呦，呵呵，陈总，
3: 老朱，
4: 欢迎大驾光临。
5: 可以啊，老朱，换风格了。
2: 别闹了啊！这是我大学同学，人家原来是干人事总监的，这段呢屈才啊，到这儿帮我来了。现在
1: 朱总抬举我，陈总你好，我是沈林，我是朱总的助理。
5: 真是你同学？太年轻了，
2: 人家确实是年轻。这位蔡经理啊，这是陈总的得力干将。
1: 蔡经理，向你多多学习。
6: 互相学习，多交流啊。
2: 来，行，落座吧。
1: 好，请坐，请坐。
2: 来，你上座，上座。
5: 好，我提一杯敬我的小老乡。哎呀，给我准备的这个家乡酒、家乡菜，舒服。哎呀，
1: 不是，陈总，应该我敬您的，跟着朱总一块儿能认识您这么优秀的企业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而且朱总总说您对我们公司很照顾，我们很感谢，所以欢迎您有时间多到公司来坐一坐。我们最近啊出了一款新的环保袋啊，朱总整个的理念呢，是这个袋子。
5: 老朱啊，你这个助理啊，聊业务比你还着急啊，这酒还没喝好呢。
2: 这我没说清楚，没说清楚啊。这样，我赔一个啊。来，
5: 你这当老总的，替助理挡酒。
2: 没有，这
1: 不，我的错。哎，不好意思，陈总，我太着急了，我的错，我先干为敬，您随意。
6: 哎呀，
1: 先干为敬，您千万别生气。
5: 老乡妹妹啊，你这酒太少了
6: 啊！陈总的意思是用这个。
2: 不，陈总，你这直接你就上难度了啊！你要这样的话，还真得我来。这样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吧？
5: 又来，老朱啊，还说你们俩没关系。
6: 陈总啊，这你就不对了，人家是亲同学，亲同学。
5: 哦，对，
2: 这你就把天聊死了。要这么说呢，我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6: 您要是洗不清，那您就喝一个呗，喝个交杯行吗？
2: 哎，可以啊。这真交杯的话没关系，那也变成有关系了。
6: 不是，
2: 我来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吧？咱们慢点喝，这菜还没上齐呢，就是。
1: 对，我去催一下朱总。
2: 哎，对，好，
1: 我去催菜啊。陈总，你们慢慢喝。
2: 我干了啊。
6: 哎，不海量啊！
2: 哎呀，老瞎说，没关系。慢点。哎呀，走走。
5: 今天喝
2: 高兴，高兴，特别高兴。慢点啊。
1: 陈总，再见。
5: 妹子，我今天是真高兴啊！下次。咱好好喝啊！
2: 不，下次啊，下次咱们找一个能唱歌的地方，好好吼几嗓子。
5: 好，走
2: 吧，慢点啊。
1: 再见，陈总。啊，再见。我今天是不是喝多了？
2: 喝多了，表现不行，正没事儿。
1: 别动，别动。
2: 你怎么来了？
7: 怎么，我不能来接你啊？他谁呀？
2: 老范，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林啊，我大学同学，现在在咱们公司帮我做助理。
7: 嫂子好，你就是沈林啊？
1: 对，我是沈林。
7: 别动。啊？你以前不是还暗恋过他吗？
2: 你别胡说，没有的事儿。
7: 大学同学给你当助理。知根知底儿，挺好啊。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继续啊。
2: 不是，我们结束了已经。不是，
1: 周总，您忙您的，不好意思。
0: 老婆，你来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呢？
4: 老婆，

0: 沈林，
1: 朱哥，哎，朱总非常非常感谢你，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胜任不了这个工作。
0: 老师，这昨天的事儿啊，你别往心里去，我跟他都解释清楚了。
1: 哎呀，咱俩老同学，我也别在那儿演下级了，我就有话直说了。我知道你因为同学的原因特别想帮我，但是不能因为了帮我多出一个人员支出，再给你惹点别的麻烦，我真的我过意不去。我觉得这样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0: 你说这个就太生分了，这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其实都没事儿，但是他就是会惹麻烦，所以我还是觉得咱俩的这个同学友情比较重要。
0: 行，我尊重你决定。但你放心啊，我肯定留意着，身边朋友有合适的职位，我第一时间推荐你，好吧？
1: 谢谢朱总。
0: 行，别叫我朱总了，我这，还叫我裴东自然啊。
1: 我也觉得。

0: 间差不多了，你把那盒好茶叶拿出来，一会儿江山过来。
1: 好嘞。
0: 你可是三才童子啊啊！希望带来点好消息。
2: 哥哥，
3: 哎，大哥，哎，哎呀，哎呀，我的哥哥，哎呦，哎呦，那真的成大佐了，
0: 哎呦，我的三才童子来了，
3: 走，哎呀。
2: 哥哥，你这不仗义啊！
3: 怎么
2: 出来创业也不叫上我，都弄好了才告诉我一声。
0: 不弄好不敢说，我就怕他说了半天，好像以为我这是多大买卖呢。小作坊就小作坊。江总怎么想入股吗？来得及啊？
2: 那我现在入股不成了坐享其成了？
0: 坐享其成了。
2: 哎，谢谢。哎呦，真不错，真不错。小而美。哥，自从你的事之后啊，公司。那兄妹俩开始严查在外边开公司的人，这一查不要紧，又查出了仨，把这仨人全开了不说，一分钱补偿都没有。
0: 就是感觉，就是这公

0: 司啊，闹到他们俩手里头，迟早得黄。
1: 可说呢，你不知道这俩货现在有多作。
0: 嗯，
1: 就那个厕所那个卫生纸，都从三层印花的给变成早市上买的两层印花的了。
0: 不是吗？
1: 上个厕。上个厕所啊，你不多叠几层，那你哎呦，已经。还有这年会也从索菲特搬到这个肥牛火锅城了，真是让人待不下去了，完全没法干了都。
2: 那你咋还不辞职啊？
0: 不懂了吧？我跟你说，我跟你江哥都是商量好的，我走他留，是吧？里应外合吧。
1: 对，
0: 这他有什么资源啊，有什么生意都给咱们。哎，你后面有什么朋友啊、亲戚这一类的，都给我拉点呗。我们反正现在跟李总是什么都干啊，这就是你只要钱给到位，什么都会。
1: 哎呦，小月都成李总了。我光顾见你高兴，我把正事给忘了
0: 啊。
1: 我这次来就是我有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
0: 啊，
1: 说呢他要搞个早教中心，想弄个开业仪式。
0: 这话没毛病吧？你看我说善财童子吗？哎，我这什么规模，预算怎么样？
1: 我估计少不了
0: 啊，
1: 反正电话里呢口气挺大的，说是要整顿全市的早教乱象，而且关键还有位置啊，在亮马桥。我估计得是那种international 那种吗？
0: 我记得
1: 啊，可不嘛。
0: 啊，
1: 这么着，哥哥，正好明天我要外出办事儿
0: 啊，
1: 我呢插空跟你一起，李总，咱一起跟那个朋友见个面，你们见面详聊。
0: 最好你要是能有时间就陪我去一趟，因为毕竟是你哥们儿嘛，咱还能说得上话。
1: 好，好，
2: 谢谢江总。
1: 这客气什么？
0: 那你这，那今天晚上。哦，不对，今天晚上约了客户了，改天咱们再能吃个饭，好好答谢。
1: 行，晚上客户也约我了，水也不喝了，走了。
0: 哎，那你就坐，
1: 别，
0: 坐会儿，
1: 撒手，
0: 坐会儿，
1: 撒手，
0: 哥，坐会儿，
1: 明天
3: 行。这个题其实就是让你概括它的这个主旨，就这种题一般在首段首句和末段末句啊都有体现，所以你先仔细看看。看完了之后，你看看该选什么
1: 啊？
4: 还没选出来呢。哎呀，这孩子就是笨，这。
3: 不是你别这么说啊！哎，那个小雪，你不着急啊，你先慢慢选啊，慢慢看。
4: 不着急，不着急啊。
3: 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那我一个外人在这儿，你这么说还合适吗？
4: 是，
3: 女孩脸皮又薄。
4: 你说对，我下次一定注意啊。关键是你这卷子没少做，成绩就是上不去呀。
3: 哎，你先别着急啊，小雪她其实挺努力的，她就是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你知道吧？
4: 你说一个女孩子啊，活干不了，脑子还不灵光，你这愁死人，真是。
3: 老哥，其实我觉得你也没必要非让小雪死磕这个大学本科，因为现在有好多这个大专的技术专业，那非常实用，那毕业之后就业都很好找呀。
4: 技工啊？那不行啊，那他有什么出息啊？我就想让他考一个好学校，学个什么管理啊，什么会计啊，什么你定居在大城市，在那扎根是吧？多好，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稳稳当当的。我家孩子笨，你就看在这个当父亲的一片苦心，你就多费费心啊，好吧？
3: 放心，我肯定会尽力的
4: 啊。行，
3: 你进去看看他，你别进来了，要不然他紧张
4: 啊。好，行。

0: 怎么样，想好了吗？
1: 沈大哥，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适合考大学？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我觉得我守在我家这小超市也挺好的。

0: 小雪啊，你先别灰心啊，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挺有悟性的。这你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反应慢，根本就不是学习的料。是，我爸他非逼我学习，他说必须要考大学才能有出息，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
1: 城里人不也来我们这儿吗？那说明城里也不比这儿好吗？对。但是，咱们先别放弃，好不好？你还有大半年呢，对不对？再试一试，好吧？
2: 拱门气球减反仪式，这个市场再单赚把钱。
3: 摄影师跟主持人，咱们抽个百分之三十吧，应该问题不大。我现在考虑的是什么？你如果真的像江山说的这种规模，咱高低得给小朋友们弄点表演节目吧。
2: 啊，
3: 那就是等于是把演出这块也给承包了，赚的更多了。 我之前人开业，请我们汉服社跳舞，一个人500块钱呢。那中间商抽50%，那随便抽。哦，你大胆的估计一下，咱们这个利润有多少？
2: 行，
3: 嗯，
2: 等着。
3: 哎呀，沈总，
2: 嫂子，
3: 沈总怎么来这么早？
2: 下班了，过来看看有什么忙可以帮。我们今天接活了。
3: 嗯。
2: 真的吗？
3: 江山来了，介绍了一个活儿，北京天花板级别的早教中心开业典礼。你就想吧，这种级别的利润，你的利润算好了。
2: 算好了，那抛开成本，光利润咱们保守估计能有个小10000吧。
3: 小10000，那就是筹备期最多是5天，1万5天，1天是2000，这比我在每一天赚的多呀。
2: 老婆，我真得感谢老高，这是老高给咱们指了一条明路啊！啊，
3: 这我每天还是焦虑什么焦虑？我这不是翻身了吗？
2: 恭喜你们，开门红！
3: 开门红，恭喜！这开门红的庆祝一下啊！庆祝一下，走，带您俩出去搓一搓。
2: 不节省成本啊！
3: 这又不抽大餐，有标准的，走。
2: 行，下班了。
3: 下班了，今天大活都接完了，来来，
2: 走。
4: 你倒是真枪实弹，真上活了。你就得唱唱啊！你比如说，这活动我先给你50000，布置这个场地你怎么布置？我给你20000，你就场，我先就说你先20000，你多大场地怎么布置？大概。儿童，你就想。
5: 卫生间。
4: 哎，儿童上面你想，嗯，好听啊，嗯，色彩上。
5: 哎，沈林，哎，张姐，这好久不见了。
4: 是呀。
5: 你家子孙怎么样了？
4: 子轩挺好的，现在跟奶奶也熟了。啊，
5: 挺好，挺好。哎呀，
4: 其实我们当时也挺舍不得让你走的，尤其是子轩，你刚从那几天小眼睛滴溜滴溜转到处找你。哎，
5: 你现在在哪儿干呢？有时间的话到家里来坐坐，看看子轩。
4: 我现在一点时间都没有，我现在不做钟点阿姨了，干全职了。这不是今天跟着主顾上这吃饭来了。
5: 全职挺辛苦的哈，但是挣的也多。嗨，也就那么回事儿呗。嗯，前段时间有人让我干月嫂，那挣的是真多，但我岁数大了，真盯不住，后来我就没去。
4: 月嫂得多少钱呀？
5: 差不多一个月得10000多吧，要是经验丰富点儿，学历再高点儿，差不多奔20000了。
4: 挣这么多吗？怎么了？你是不是怀老三了？嗨，没有，那俩我都弄不过来呢，养孩子太费钱了。
5: 你们家没问题。哎呦，
4: 要不然我先上去了啊，时间太长了，上厕所，
5: 走的时间太长。
4: 行行，好的，张姐，
5: 多保重啊。
4: 哎。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 我是想来咨询一下月嫂。没问题，我们这里有很多持有上岗证的优秀月嫂，不同年龄、不同学历，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哦，
0: 我今天不是来找月嫂的，是来咨询一下月嫂培训的。我有一个外地的亲戚，他想到这边来打工，所以想托我先帮他问一下。
1: 那您那边稍坐一下，我去叫一下我们负责人。
0: 哦，好。
2: 您稍等。哎，好。这劲儿就是这么个劲儿。然后这活也简单，就是搞一个气拱门，跳点气球，咱弄点吉利话，门口弄俩人偶，就这点事儿。我听江山说你们是专业，是吧？
3: 对，我们特别专业。
2: 行，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就这么着，你们先看着，我要接个电话。
3: 好。
4: 好，特别好。邱振文，你好吧？您好，您是想了解一下培训是吗？
0: 您的亲戚现在已经在北京了。他在的。我是正好今天路过，看见你们有这样的培训的服务，所以我想进来咨询一下怎么一个培训方式。
4: 啊，我们是这样，培训周期是一个月，培训费呢是6000元。
0: 哦，培训费还不算便宜哈。
4: 啊，是这样，培训之前呢，我们都跟学员签一个分配协议的，培训合格之后，我们公司会给他们推荐和安排相应的工作的。我们公司推荐出去的月嫂月薪没有低于10000元的，有的时候雇主啊想留住优质的月嫂，那薪资翻倍都是常有的案例。
0: 是吗？
4: 是。哦，我们公司啊还是国家规定的月嫂证的考点，如果说完成培训通过考核的话，我们颁发的是国家人社部认证的证书。您亲戚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那这个证书是必不可少的。这么看的话，这个费用应该就不算高了。
0: 我的那个亲戚呢，他其实自己有2个孩子，所以在照顾宝宝啊，包括对妈妈的这种怎么讲，体会上他应该是很有经验的。所以这个周期有没有可能短一点呢？
4: 是这样的，自己生过孩子和坐月嫂啊，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很多生活中的经验都是需要纠正的，这也是我们培训的目的之一。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我那个亲戚呢，他之前算是做白领的吧？
4: 哦，
0: 就没有干过类似于这样的工作
4: 啊。
0: 他如果觉得学不会，或者是还是不太能适应的话，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呢？
4: 嗨，这个呀，您就不用担心了。首先，我们这边的培训老师是有着10几年工作经验的金牌月嫂，当然了，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另外呢，如果考试不通过的话，在我们机构后续的培训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您刚刚说您的亲戚是白领，那学历肯定不低呀。现在的雇主啊，都倾向于高薪聘用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月嫂。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呀，已经有一些像以前的白领，还有一些自主创业者，甚至有现在毕业的大学生，都已经进入我们这个行业了。这批人在我们这个行业是特别受欢迎的。
0: 啊，是吗？
4: 是啊。我还是建议啊，让你的亲戚啊亲自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培训。我们公司也会定期安排一些月嫂见面会，像高学历的这种优质的月嫂，我们都是主推的。
0: 行，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考虑一下。
4: 我们这边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你可以这个在这上面报名，报好了之后啊，直接过来上课就可以了。
0: 就是在网上就能报名？
4: 是，现在特别方便。
0: 是。那我先扫一个，然后我再转给他。
4: 行。

0: 嗯，来，可以。
1: 国际化，还整顿早教中心的乱象，我怎么感觉我被整了？
2: 主要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尴尬，但是这货电话里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的跟要办个国际时装周似的，是吧？
3: 你哪知道来了以后口风变了？
2: 但凡我早知道，对吧？我也不能扫眉打眼的跟着过来嘛。嗯，
4: 这现在人也没钱搞活动，变来变去也正常。
1: 算了，接都接了，精打细算吧。反正气球拱门什么也挣不着什么钱呢。那个叫什么？那个人偶服，你买啊还是租啊？你买了之后只能用一次，租也不比买便宜。李总，人工方面能不能把成本再拉低一点？嗯，
4: 这点活咱俩自己就干了。先把工作室启动了，有了第一单，有了业绩，这才最重要，是吧？谢谢江哥，我们会好好干的。
2: 哎，小月这个格局和办事能力，以前在公司我愣是没看出来啊。
1: 是我这是堂堂 CEO， 我跟你打气球玩的。
5: 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非常的强大，这都是我们的金牌研发人。咱们刚才整个看过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公司的，可以说整座大厦都是我们公司的。
6: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羡慕，对不对？没办法，咱们信息安全领域这一块就得需要年轻人，而且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啊，比咱们每天苦干业务的人就是具有前沿性。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5: 我们食堂不光有夜宵，还有下午茶呢，然后大家上下班呢，我们单位都有大巴接送，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
6: 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打起精神。
7: 好的。
5: 哎，刘总，
8: 哎，浩然
9: ，
8: 浩然怎么了？
9: 浩然，
5: 没事，这个小孩啊，老是不吃早餐。
8: 别，放开，散一下，散。打120，
9: 赶紧跟领导说一下，
10: 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0: 老公，你看这个算不算是标题党？
1: 海归硕士当月嫂，百万年薪如何拿到？这百万年薪的教程嘛，我都不用看着，这当然是标题党了。这里头都肯定都没说清楚，百万年薪怎么算？百万年薪是什么？加上五险一金，加上奖金，百万年薪，还是说你到手的时候就是百万年？就是标题党，别信。
0: 哎，你还是看看人家这篇文章写的挺好的。而且你甭管人家是不是税后有没有加奖金，反正最后他拿到一百万，是不是就挺厉害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这里边写的有什么海归硕士，有职场精英，最后去当了月嫂，我觉得这帮人心理素质可以的。
1: 嗯，可以。
0: 对啊，就是能够去挣到更多的钱，然后没有那么强的面子观念，我觉得这样的人挺让人尊重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值得学习。
0: 而且里边人家说了，关于月嫂这个事情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月嫂有点像一个家庭的管家，对，属于管理者。
1: 管家？
0: 嗯，
1: 胡扯，管家不是原来咱以前老看那电影里那种，就是老一点的站门口，老爷回来了，少爷，那不都男的吗？这活招不招男的？招男的我去，别说一百万了，打个折我都去。
0: 行，你要按你说的打个折，那你这个打完折的五十万是算了五险一金，税后加奖金，还是怎么个算法呀？
1: 哎呦我的宝宝啊，就现在这个状况，别五十万，三十我就干。
0: 三十，你这要求还是高。要我的话，在你这个基础上，打个五折，我也去。
1: 不是不不，那就不至于了啊！这个咱俩在这厮杀，你这个压价行为属于恶性竞争。
0: 什么恶性竞争啊？都是进咱们家的账，对吧？而我去的话，我觉得我能对我们家现在的经济压力做出一点贡献，那我心里舒服呀，就应该是我去呀。
1: 做什么贡献？你不是你这现在贡献不挺好吗？这工作，你工作怎么了？
0: 我辞了。
1: 你为什么辞了？
0: 哎呀，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就是，毕竟以前是同学嘛，在那儿还是觉得有点别扭，不适合我，就辞了。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月嫂对我来说，这个服务行业可能是我现在比较容易上手的，我有点想试试。
1: 想都不要想，不可能，不可能，还什么月嫂？
0: 看你这，
1: 我不可能让你去伺候人。
0: 哎，你这个用词不对啊！什么叫伺候人呢？这是一份工作呀。那你说你在公司上班，你的老板、你的客户，你算不算伺候他们？你跟王睿智十几年，你是一直在伺候他们，那我最佳对你对孩子，我也叫伺候你们吗？对吧？你不能用这个词。
1: 那一样吗？咱是自己家里人互相照顾，你那是伺候别人，不行。
0: 你这要钻牛角尖，那都是人，有什么伺候别人又外人自己人的，对吧？这是一份工作嘛。
1: 你先别跟我说，这事儿咱们再缓缓好吧，再缓缓，我不想说。
0: 老公，咱家这情况管不了了。前段时间咱不是算过账吗？对吧？
1: 你还是不相信我呗？我能感觉到。我真的是已经是我把我每天我最大的精力，把我的时间全是投入在这个工作室里边了。刚开始肯定是都难的，现在已经开张了，以后肯定越做越好。有什么是解决不了？为什么就我？你有功为什么要当月嫂？
0: 首先我肯定不是不相信你，我当然相信你老公，但是面对现实，你刚才也说了刚刚开张，对不对？刚刚开张呢，活没有那么容易，它不饱和也不稳定。现在我们家指着你一个人挣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分担这个经济压力，这就是我们家的现实。它是一个过渡期嘛，对不对？
1: 我现在也是过渡期啊，那就从我这现在过渡呗。你现在就稳定的干你的活不好吗？我给他们干活，我可以不要那个脸，你不行，你不行。
0: 哎，你我呢，就想去试试。 你不用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对吧？

0: 说不定我还不行，干不了呢，就试一下嘛。
1: 我现在我不能想象这个画面。
0: 好了，不想，我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先不聊。

0: 来了。
1: 嗯。
0: 妈妈，快点
2: 儿！妈妈今天跟你们不同路。你跟爸爸走，上课要听讲啊。
0: 嗯。
3: 昨晚说的那个事儿，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先不着急决定。
2: 不着急。
3: 啊。
2: 不着急。
3: 哎。我走了啊。
2: 嗯，开车慢点啊。
3: 好。

0: 您好，我们这边啊，不同价位的月嫂都有，需要给您介绍一下吗？
1: 我是来咨询月嫂培训的，我看你们有一个2000块7天的课程是吧？
0: 啊，是，培训就在楼上，那我带您去看一下。
1: 好，
0: 小心台阶啊。
1: 啊，好。你们这有实践的课吗？
0: 啊，没有，但是我们身边的学员啊，基本都自己生过孩子，不需要实践了。啊，我们不整那些虚的。
1: 你们拿的那个证是你们机构自己的证吧？
0: 啊，对。不过我们的客户啊，他们都是很认我们这机构的证的，我们的证找活挺好使的。我看你应该也咨询过其他家吧，应该知道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拿证快，就业快啊。
1: 如果说我想拿国家认可那种证的话，是要重新上课培训吧？
0: 你想拿那样的证啊，你的成本就得多花不少呢。你看啊，培训费得8000吧，还得再上一个多月，等你考下来证，大半年都过去了，那不都是钱吗？
1: 行，我想想啊。这是我们教室。
2: 我们这儿的课程是非全日制的，上课时间呀很灵活，方便您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随时调整。
3: 不好意思哈，我们第4期的月嫂培训已经开课了，第5期要等到明年的3月3号了。

0: 哎，你这手工活还挺好啊。
1: 那是，主打一个心灵手巧。
0: 嚯，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
1: 凡事都得往好处想，哥。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而且你看，人街上开个面店都吆喝送赠品呢，咱只进不出算不错了。
0: 这心是真大。
1: 心大不累。哥，不管怎么说，咱工作室已经开张了，挣多挣少那都是挣钱，广撒网多捞鱼，小虾米也是海鲜。
0: 不是海鲜不海鲜的，你说干营销的本来咱就是脑力劳动，这给咱俩弄的那是廉价劳动力嘛。
1: 我觉得挺好的啊，劳动力多公平啊，干得多挣得多，而且现在劳动力可不廉价了。嗯，你知道现在什么工种能挣钱吗？嗯，男的像电工啊水工，女的像家政月嫂什么的，只要你出了人力又有技术含量，那工资都不低。
0: 就不说公司的事儿啊，就是你看，比如说你看你大学毕业当过白领，现在让你当月嫂，这事儿不觉得丢人吗？
1: 有什么可丢人的啊，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拉得下脸才能挣钱。而且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就像这气球，咱给它吹上气，组成好看的形状，那摆在这儿，那走过路过的人看了一眼，开心了，不也改变世界了吗？
0: 那个啥世界了？世界把我都不改变了。
1: 来，哥，笑。
0: 笑不出来。
1: 放轻松，笑一个。这之后就能放进咱们的企业宣传册里面。
0: 你放那儿干嘛？
1: 宣传啊。就说咱老板艰苦创业，亲力亲为，又有当代的企业家精神，还有传统美德。
0: 那你这样，你这样，那你来正经拍一个，你就把那个多来点球，对，
1: 放上。
0: 特别辛苦，就特别忙碌那种。
1: 对，自然哈，开心点。
2: 你好，
3: 哎，你好，
2: 您又过来了。
3: 对，我还想来具体咨询一下这个月嫂培训。啊，
2: 好的。嗯，哎，您亲戚没跟你一起过来呀？
3: 就是我要报名。对，就是我。
2: 你以前是办公室白领吧？
3: 干过，但近几年就是家庭主妇。
2: 您太谦虚了。我一看您这气质啊，以前一定是管人的。
3: 啊，对了，您需要的那些资料我都带来了，哎，您看一下齐不齐？哎，
2: 好嘞。哎呀，我们现在客户啊，可喜欢你们这种高学历的人去上户了，学历又高，学习能力又强，关键是啊，好沟通。而且你现在这个年龄啊，真的是我们月嫂的黄金年龄。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啊，你以后的工作前景啊肯定是非常好的。
3: 填的差不多了，那我现在去交钱。
2: 是这样啊，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有些话我就跟你直说了。
3: 啊，好。
2: 我们学费是6000。完成培训课程之后呢，要通过考试才能颁发证书，然后我们再推荐你上岗。我们服务行业呢，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得好的，尤其是像你们这样，以前的工作环境也特别的优越，突然到我们这种工作环境里边来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前呢，因为也发生过，有些人来了之后培训了几天，发现现实状况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就不想干了，要求我们退学费。我们的合同里面是有一条的啊， 就是你中途退出，我们是不退学费的。这点儿你能接受吧？你能？

0: 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我们。
1: 哎，我要去。
2: 王老师好。
0: 对，谢谢。
2: 谢谢。

0: 今天辛苦你们了哈，我们这个领导啊很满意。哎，不过你们这老板能亲自下场干活，这点倒是很少见。
1: 嗨，今天活太多了，忙不过来。
0: 哎，那下次有机会咱们再合作啊。
1: 行。对了，像您之前说的线上的文案宣传这些我们都能做，线下的开业庆典啊、婚丧嫁娶我们也都能接，有活多想着我们。
0: OK， 没问题。
1: 谢谢啊。
0: 哎。
2: 你别老喝冰的，给你拿了个保温杯，平时喝点热水，好吗？一会儿找个地方给它烫一下。
3: 行。你又来给我送保温杯啊？
2: 我来看看我老公，不行啊？
3: 没别的事啊？啊？不聊聊月嫂的事啊？啊？不行，我反对。不拉倒。
2: 哎，你怎么老是那小孩儿呢？听我说呢嘛。啊，
3: 应该你来问我，你就是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不行，我不同意。
2: 我不同意呗。
3: 不同意。
2: 嗯，交完钱报完名，
3: 那得先斩后奏啊。
2: 不然我怎么办呢？你无缘不进呢，那么这样。这家真的挺好的，它是发国家那种认可的证儿的，真的，所以它针对的客户都相对高端一点，月嫂的待遇也会好很多。你信不信我一个月把这学费就给挣回来了？
3: 没，你不用，没让你一个月把这个钱挣回来，不是，我不用，我这不是也弄着呢吗？是我现在这个活是有点丢人，是吧？是有点寒酸了，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你得相信我，可能越做越好。
2: 谁说你这个活寒酸丢人了？
3: 是丢人。
2: 有什么丢人的？多可爱啊！而且我觉得你搞这样的活动，你就得这样，他才能起到宣传作用。小朋友们多喜欢呢，你换个人，小孩没那么喜欢，真的。
3: 什么？
2: 哎呀，我说真的呢，挣钱嘛，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我当月嫂一样，对吧？
3: 还我？
2: 哎，你是不是怕我去了人家家里跟人切口会？不来何去？
3: 对，
2: 你傻了，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你换个角度想问题，月嫂是一个技术工种，对吧？挺贵的，去了是为了很好的照顾产妇和新生儿。他孩子在我手上呢，你觉得他们敢对我不好吗？你想想，咱俩那会儿请张姐的时候，咱俩敢对人家不好吗？说实话啊，咱俩本来人也好，但你本能的，你为了孩子，你也不会，你对他很尊重。所以我也一样，人家一定会特别尊重我的。我只是去干我该做的工作，这也是一份工作。你这么担心干嘛呢？
3: 没去，你现在都是这么说。
2: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换个角度想。
3: 上班了。

you

0: 妈妈，写什么字儿啊？
1: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呗，随心。
0: 小鼠，爸爸，你看我和妈妈做的。
2: 你做的挺好，这个颜色挺好。
0: 给点建议嘛。
2: 月月，我说过很多次了，你碰到什么问题，你先试着自己解决，不要什么上来就问别人怎么办，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爸爸累了，妈妈陪你下，让他歇会儿，好吗？
2: 对不起啊，黄总啊，我那个尽快让手底下人给您改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不满意，是人家客户不满意，我给你发过去，你就按这个改就完事儿了啊。
0: 爸爸，做完了。
2: 来。来。
0: 说向日葵是朝着太阳长的，大的往哪长，小的就往哪长。哎，这个就是你，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这个是弟弟，他太小了，就会吃饭、睡觉、拉臭臭，所以他是刚从土里长出来的臭臭。哎，爸爸，你拿一下，我还装灯呢。
2: 装灯了。

0: 尿布的污水区，我们在给宝宝更换纸尿裤时，手不要触碰到污水区。首先，我们用一只手护住宝宝，另一只手将宝宝轻轻地侧卧，纸尿裤放到宝宝的屁股下，将宝宝平躺，双腿分开，纸尿裤穿过腿部展开。
1: 这期发票又得花一笔钱，咱能找一个便宜的快递公司不？
2: 不行，要用就用最快的，不要省这些小钱儿。你得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1: 行吧，让我来找找我的优惠券，看看能不能抵掉。
2: 我昨天啊，把之前活动的照片发给了几个商场的负责人，刷了刷存在感，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存在。以后万一有什么什么亲子类的场所开业的话，马上就能想到咱们。
1: 可以呀，营销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帮忙宣传，专业啊，那总。
2: 少捧我啊，就得这么干，让他们替咱们做，把咱们给得散发出去，散发出去。
1: 昨天是谁在那抱怨嘟囔来着？
2: 哎，咋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向上生长，每一天都要向上生。齐总，什么指示？啊！哎呦，好事好事！哎，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但挺好的，这个行业现在这发展前景挺好的，嗯。好啊，能，绝对给你做好了啊！你这样，晚上一块吃个饭吧，边吃边聊啊。好，我一会儿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好，嗯。
1: 啥呀？
2: 你别找优惠券了，我给你发一个餐厅。

0: 那个经理电话，晚上订个包间。
1: 干啥去？
2: 我原来一个那个供应商关系挺好的，老齐，他那个广告公司不做了，弄了一个琴行，让我们给他做开业典礼。
1: 真的假的？多少预算啊？
0: 应该不少吧，忘了。

0: 好，请这位学员回到座位上。这位学员呢，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错在哪儿？这个里面这个长条的地方，刚才在视频当中已经提到了，它叫无菌区，它是专门接触宝宝最娇嫩部位的。刚才我看这个学员在操作的时候，他触碰到了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们的双手是最容易沾染细菌的部位了，所以不管你是否清洗过双手，都一定不要触碰这个位置，避免造成宝宝的感染。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小瞧这个行业，要因为自己的职业有那种自豪感。
1: 这是这个月的项目进度报告。
2: 哦，
3: 嗯，
2: 好。
1: 然后浩然他们组工作还需要收个尾，
3: 我们就今天加个班，明早就能赶出来。
2: 不用了。
1: 什么不用了？
2: 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
1: 没事儿，我那边手头上还有一点，而且我也不累。
2: 听安排。纳山，咱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有的时候咱得学会关心自己。行了，忙完就回去休息，就这么定了啊。
1: 哎，好，
2: 走吧。
1: 嗯。

0: 感谢老哥，这活儿我交给你，绝对放心。
1: 谢谢老哥你，我这刚开始，你这是，是吧？雪中送炭啊！你新店开业呢，我指定要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你就等着看策划案，好不好？
0: 得嘞，嗯。改天咱们再喝。嗯，等到时候我做东。
2: 这啥？
1: 你做东的？你这活弄完了，我还得答谢一下呢。行行行，喝挺好是不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好，哎，慢点，给嫂子带个好啊。哎，
0: 好。
1: 哎，慢点，师傅。哎。李总。
3: 点菜一时爽，开票700块。
1: 是，人情往来的事儿，做生意嘛，总得有支出啊。我先给你报。
3: 不过这定金也没给，算谈成还是没谈成？
1: 这还不谈成？这都喝成啥样？那个，收钱啊！你看我方给不给定金吧？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让朋友之间，朋友之间有时候做生意，你人家说一句这那的，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你要是把所有的话都说的那么可丁可卯的，就显得生疏。毕竟是他来找咱们。
3: 是，那我一会儿就在路上想想方案，明天就动手。
1: 好，好，好。
3: 不过真像他们说的，多做几个让他们挑啊。
1: 你先做俩。
3: 行。
1: 让他先挑，你这俩让他先挑一下，用点心，然后多来点你那种啊，那种发散的那种，哎，多多来点发散的那些，就咱争取就一下先把几个月的房租给他干出来。
3: 没问题，
1: 是的，
3: 势在必得，
1: 势在必得。哎，来，你上去。
3: 我
1: 捎你一个，走。
3: 我坐地铁，10.10。
1: 是是，行，
3: 嗯，
1: 我走了，行。
3: 辛苦了啊，小心啊，哥。

0: 电话响了。哎呀，接电话。
1: 咋了？
0: 电话响了。
1: 怎么？
0: 接电话。
1: 什么？
0: 接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喂。
2: 喂，组长，出 bug 了。
1: 喂。
2: 有两个模块不太兼容。
1: 喂。
2: 喂。
1: 喂。
2: 哎，听得到吗？
1: 喂。
2: 喂。
1: 喂。
2: 哎，组长，听得。
0: 喂，什么？你听不见吗？
1: 怎么？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好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你就会想着下一圈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于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1: 于申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0: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2: 拉萨洋洋搏击俱乐部的于申宇，
0: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也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里陷嘛，对不对？那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嘛，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上脑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然后这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回去多加练习吧。多训练。
0: 啊，技巧上的。技巧上啊。
2: 说得好。
1: 普及一下自己不足的地方。
0: 具体是哪些？
3: 几号的？
1: 地点吧。地点上还有四个技巧。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0: 习惯了。
1: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2: 喂爸，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3: 打得怎么样？
2: 成绩还可以吧。
3: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2: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3: 好嘞。
2: 好的，好。去不了了。
4: 为什么去不了了？
2: 疼。
4: 忍一忍，能不能踢？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2: 能。
4: 能坚持那就来。
2: 好，
4: 不站起来。
2: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5: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那个擂台，那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0: 然后，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十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他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等等，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1: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我可不敢跟非法经营沾边儿。啊，这钱一分不少，都退给你了。

0: 哎，同志哥，我这两天可听说，齐天这小店关门了。你说这回他可怎么办？
1: 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啊，走私香烟，
0: 国家现在就在明令禁止非法走私烟草，
1: 不停他夜巡视野。
2: 这要是春生凤鸣男回来知道了，我还得气个好歹呢。
3: 这齐天向来不走正道，这次呀也算是吃个教训。
0: 我跟你俩说啊，你俩可给我好好的，别弄那些歪门邪道的。回头真出了事儿，我可不保你们俩啊。
1: 说什么呢，红军哥？我们俩这小买卖能出什么事儿？是不是？来，
0: 啊，走一个哥，来。
2: 不过我看现在齐天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趴下，毕竟春生是他小舅子，回来怎么着也得帮衬一下。他那么讲义气一人，
0: 我这兄弟啊，不仅讲义气，还硬气着呢。这全世界就属他最正直啊。
2: 哎，哥，甭想了，喝酒啊。
1: 对，来，红军哥，走一个，来，干了啊！

0: 才几天没打电话，就成这样。
1: 我看啊，往后啊，穿的春生的裤腰带就算了。他去哪儿啊，就带你去哪儿。
2: 不了了。
3: 哎呀，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0: 怎么样？
1: 有没有想过啊？
2: 不是分手。
1: 嗯。
2: 我爸妈在家。
3: 哦，我这刚从云南回来，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点云南特产，我这刚下火车我就过来了，我这家还没回呢，我。
2: 你怎么这么伪装无措呀？
3: 我这为了谁呀、啊、我？害羞，还不如我进去。快点，快
2: 进来吧。
3: 哎。叔叔阿姨，
2: 哎呦，趁身来了。哎，
3: 我刚从云南回来，带了点特产来看你们。
4: 你看这孩子，
5: 春生，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2: 爸，
5: 看见了吗？这小梅啊，处处护着春生，生怕我把话说中。
2: 那是。
5: 出来。
3: 头叔啊，
5: 嗯，
3: 您说的对，小梅对我确实特别好。哎，谢谢阿姨。嗯、叔，我还是准备自己创业。我以前总觉得报效祖国人民的方式只有当兵一种，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去南方转了一圈，这眼界也开阔了不少。国家也提出了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发展国民经济，这国家以后也会支持自主创业。
5: 看来你这是早就想好了啊！既然是这样，那缉私队的事儿就算过去了，不提他了啊。我们岁数大了，也帮不上你什么。但是，还是从心里边希望，今后你不管是干哪一行哪一业，一定要做到最优秀。
3: 阿姨，头叔，你们放心，虽然我现在一穷二白，但是我努力上进，我一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让自己配得上小梅。
5: 来吧，陪叔喝一杯。
3: 叔，敬你一杯。
5: 来，
2: 来，
5: 闺女，
3: 阿姨。
2: 醒醒，起来吃早饭了。我得干活去了，
3: 姐，
6: 你回来了？
3: 回来几天了？
1: 姐，小卖部的事儿，小梅都告诉我了。去干什么了？
6: 啊，邻居借了一点糊纸盒子的活，我帮忙打散工了。
3: 几天了？
6: 还在睡呢。
7: 哎，你别欺负他。

0: 我来。起来！我让你起来，听见没有？你就这样照顾我姐了？我这边最近……所以这就是你睡到大中午12点的理由。
1: 这就是你让你老婆去胡纸河的理由是吗？其实我告诉你，我姐不是一个娇气的人，但她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让她又吃苦又受气，你别怪我不顾咱哥俩的感情。申副科长，既然你是解放的战友，那就是我的战友了。咱们当兵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您千万别误会，我今儿找你来喝酒呢，纯粹是联络一下咱们战友的感情，没有其他的意思。
2: 瞧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说，春生，你是大院子弟，我也是，你是部队大院，我们是外贸大院。哦，
1: 我跟你说，这肖春生的名字，在我们外贸大院那帮哥们儿弟兄里，那早就传开了。
2: 今儿能跟春生一块儿喝酒，我特别高兴。来，这样，咱哥仨喝一个，好不好？
3: 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2: 嗯，哎呀，爽爽爽！哎，老熊，我跟你说啊，春生，我铁瓷啊，他今儿能请你到这儿来吃这顿饭，就说明没拿你当外人，知道吗？又是战友，又是哥们儿啊，春生，我跟你说啊，有什么事儿就跟他直说，甭跟他客气啊。
1: 解放说的对啊。 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直说，咱们哥们儿甭拘着，好不好啊？
2: 行，
1: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呢和我一昆明朋友想一起合伙做翡翠珠宝的生意，我那朋友叫向南，在昆明有自己的店，还有家传的手工作坊。我们现在手里有一大批翡翠珠宝首饰，我就在想，能不能把这生意放到北京来做？
4: 明白了。 你们是想跟我们工美服务部打打连连，是不是这意思啊？
1: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我就想问一下，咱能不能一起合作？
4: 能啊，太能了！我跟你说，春春，我们工美总公司在全国那是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公司，这翡翠珠宝玉器也属于工艺美术制品啊。我还告诉你。 北京城最大的玉石加工厂就是我们公司旗下的产业，每年呢，我们都会生产大量的翡翠珠宝、玉石摆件，其中一部分啊，就远销到海外，给咱国家呀赚点外汇，剩下的就在北京的各个工美服务部销售。啊，
1: 听您这话的意思，你们主要是自产自销，啊，
4: 那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1: 嗯，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啊。 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还在几个特别大的涉外饭店，啊，有销售点儿。这里边就需要大量的货源。我们除了自产自销以外，还跟很多的翡翠珠宝商人合作，给他们做代销。明白这意思了吧？
4: 明白。代销是怎么个代销法呀？
1: 这么个意思啊。你呢，把你的货，哎，给我们拿过来，咱们商量好一个价钱。 之后呢，我们工美服务部在这个价钱之上再做一个浮动价格，这样等货品销售出去之后，我们再按照之前的报价给你们结账，这样呢，你们有利润，我们也有利润，明白了吧？
4: 我明白了。那这个定价怎么定啊？
1: 啊，是这样，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聘请了一批这个做珠宝玉石的老先生。 还有玉石雕刻的匠人，由他们来看货定价。哎，其中有一位姓金的老师傅，哎呦喂，人家那个祖上可是在皇宫里给皇上和西太后老佛爷做物件的。哎呦，我跟你说，这位金师傅呢，今年啊60多了，人已经退休了。我们公司特地把人家聘请回来，给我们看看货，定定价，捎带手。 教教年轻人这个翡翠玉石雕刻的手艺，人家这位金师傅那可是国宝级的人物，真正的大师。我们公。

0: 美服部有句话啊，叫老师傅一眼高一眼低，全凭经验和本事。你放心，春生，今后只要是你的货，我都让这位金师傅亲自掌眼，价格上绝对公道，不能亏待了咱兄弟，对不对？
1: 哎，那还说什么呀？这生意就这么定了啊！
0: 定了！
1: 来来来，熊副科长，喝一个。熊副科长，来。
2: 哎，丹哥，这个我跟宫美熊副科长聊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吧，你觉得怎么样？
3: 太好了，春生，这样，你给我两天备货时间，我备好货，马上飞北京。
2: 行，那我就在北京等着你啊，咱北京见。
3: 好，北京见。
2: 小梅，这个向南啊，真是个痛快人，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4: 你决定了？
2: 嗯，决定了。
4: 春生，你知道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见到你最开心的一天，我也很开心。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

0: 子就不能这么勤劳。
1: 爸妈，这段日子多亏有你们的照顾，我这身子恢复点差不多了，明儿开始我想回乐团报道了。
2: 还想跟你说呢，最近我跟你爸商量了好几次，就是觉得呢，国华目前是创业的关键时刻。你看你前一段时间为了首席这个位子那么拼，你们夫妻俩也是十天半个月见不了一个面，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想你就退下来，把这个重心多放在家庭生活上。
1: 妈，我这辈子除了小提琴我就没想过其他行业，而且我们团现在很重视我。
2: 你们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你休息这么长时间了，你那个位置已经有人替上了，也不能所有的好事儿总等着你一个人吧。
1: 妈，您的意思是我在乐团的位置已经没了？我去问团长。
2: 你不用去，你们团长我们都见过了，而且沟通得明明白白的。你要就这么去了，弄得挺尴尬的，但是也是自讨没趣。
1: 妈，到底是团里不想让我回去，还是您不想让我回去啊？
2: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了。您知道我离开部队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乐团有多难吗？您知道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吗？您看我手上每一个茧子每一处伤都是我的实力，我的勋章。我是团里的首席，没有人能替代我，团里怎么会不要我呢？

0: 那就算是妈不愿意让你去，好吧。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儿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 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1: 妈，
0: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1: 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
0: 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
1: 你对得起国华吗？
0: 行了，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除非他还咱们一个孩子，否则别想让我改变主意。

我为什么争强好胜，您不明白吗？要不是因为您儿子争着抢着非要退，我用得着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竞争从头开始吗？您只考虑您儿子，您考虑过我吗？您考虑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吗？

0: 我一接你电话，我就马不停蹄的背话，这做生意啊，这得争分夺秒是吧？
1: 你也是，我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机场接你。
0: 这很方便。这是啊，
1: 南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小梅。
0: 哦，这就是弟妹啊！你好，你好，久仰了。哎呀，一看到弟妹啊，我就想起一首诗：金妻有如此。
1: 英语小梅童啊，怪不得他在昆明的时候天天念叨你呢。
2: 小南哥，我也老听春生说起你，咱也算是旧相识了。是是是，
1: 来来，坐下说。哎哎，好，哎，你轻点啊，这里头可都是货，可千万碰不得啊。
2: 我知道，还用你说？就放心吧啊。哎，
1: 轻点。哎哎，哟，谢谢。哎呀。
2: 哇，这么多呀！看看，这一箱啊，是我精选的大料出的高档货啊！哎，这一包就不看了，这一包是适合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中低档的货啊。我想啊，咱们既然要卖，不能只卖高档货，大陆货也应该备些啊。小南哥，你想的可真周到。
1: 小梅，南哥可是行家呀。 你看，这批高端货就可以针对外宾，还有那些有实力的买家；那批中低端货呢，就可以面向广大喜欢翡翠珠宝的老百姓。这么一来，咱们就高、中、低各个档次的货都齐了。
0: 对，没错。哎，春生，这货我带来了，什么时候跟工美服务部的人谈呢？

0: 金大师，您觉得这批货怎么样？小熊，哎，如果没看错的话，这批货出自两块料子，一块是木纳的料子，一块是磨弯机的。我说的没错吧？金大师，您眼力可真准，没错。
1: 这批货就是出自木纳和磨弯机两块料子。金大师，您是怎么能一眼看出这批货是出自哪个厂口的料啊？陈胜，这问题你就不用问了。金大师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魁首，甭管什么货，他老人家只要一眼就能告诉你料出自哪个厂口，用了几道工序怎么打磨出来的。这意、会、着、光，每道工序。
0: 他都了如指掌呀！哎呦，金大师，您可真是太厉害了。你们俩也不用恭维我。你们从事这行业，为的是挣钱吧？不瞒您说，我们云南很多人做玉石生意。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投机的心思。不过我觉得咱们这行。 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传承，我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想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0: 我现在想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关注我们中国的玉。

0: 要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我们的翡翠珠宝物品，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美了，值得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拥有。
1: 那你呢？
2: 嗨，我们俩就是因为想法一致才走到一块儿的。
1: 小伙子，你们俩记住今天说的话啊。
0: 哎，
1: 行了，现在咱们说说每一件的价格吧。
2: 哎，好，哎，好。
3: 来，谢谢啊。
0: 稍微点。
3: 那我就开吃了啊。
2: 来来，尝尝小梅的手艺。
3: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4: 萨兰哥，你带了两大袋子的货，工美服务部全都收了。
5: 嗯，可不，这高中低档货，咱们所有的货，工美全收了。
6: 就这，那熊军还说咱们的货量太少呢。
4: 这么多的货还嫌少？
2: 小梅，这算什么呀？人熊军跟我说了，说工美服务部在北京市就有好几个销售网点呢，再加上涉外酒店的柜台，就咱们这点货。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
5: 嗯，而且那金师傅给咱定的价格十分公道，就咱们那些货里啊，有一丁点的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那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我现在啊心里就一个字儿，服。
2: 可不是嘛，啊，你甭说南哥了啊，我当时直接傻了。那一件件的哪儿好哪儿不好，种水色裂那讲的头头是道啊！哎，人家金师傅还说了，就咱们那批货，雕工太差，男戴观音，女戴佛，挂件靠的就开脸儿，就咱们那批货的开脸开的，没有一件能入得了人金师傅法眼的。小梅你不在，刚开始南哥还特别不服气，后来熊军直接拿出一件金师傅亲自雕的观音，我俩一看，傻了，那观音雕的。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南哥当时就闭嘴了。
5: 我还敢说什么呀？人家金师傅那雕工，那可是顶尖的。哎，
6: 就那观音那脸开的呀，
5: 那手，那衣服的纹路，我都看晕了。哎，你说就那牌子卖多少钱，它都值。哎呀，
2: 南哥，你就知道钱，那是艺术品，艺术是无价的。啊，
5: 对对对对对。
4: 被你们俩这一说，我现在就想看一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眼福。
2: 既然咱们跟金师傅已经认识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5: 就是，下回咱一块儿去，好不好？
2: 行，来一块儿去。啊，喝一个，
3: 来喝一个。
5: 哎，对了，陈生、小梅，我打算啊，明天就回云南。
2: 不是，南哥，不多待几天啊？
5: 我这次送的货，工美全都收了。我待这儿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想着啊，我赶紧回云南，先去腾冲、瑞丽进一批料子，然后尽快加工出来给工美送货呀。
2: 说的也是，就咱们给工美服务部的那批货，要在柜台上卖的话，很快就卖光了。行，南哥，那货源我就指望你了。
5: 这你就放100个心吧。
7: 但是。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呀，
2: 咱们俩谁跟谁啊？有话直说。
7: 不瞒你俩啊，我大部分的资金呢，全部都投在这个昆明几间门脸柜台摆的货上，还有这次给工美送的货上。这马上就要给工美备这么大量的货，我这手头还真有点紧张。
4: 是啊，这么多的货。这得需要多少钱啊？
2: 南哥，你缺钱早说呀，差多少钱我来凑。
5: 那行，陈生，既然咱俩是合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你能凑多少算多少，剩下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2: 行，这么着，明儿你先回昆明，钱的事情我尽量凑，凑到之后给你汇过去。
5: 行，那就这么定了。
2: 行，
5: 来。
3: 来，这杯你得干了啊！
4: 这向南哥可真有意思啊。春生，你答应帮向南哥凑钱，你想好怎么凑了吗？
2: 这南哥说的也是实话，宫美的货款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你想想，要是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4: 那你想好了怎么帮他？
2: 我手里还有一点复原费，还有之前上班存的一些存款，也没多少，但总比没有强吧。
4: 我还有点积蓄，明儿拿出来都给你。
2: 哎，小梅，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4: 跟我还问你的我的？
2: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这样，明儿我去找我姐还有天儿哥，让他们想想办法。
4: 行，听你的。不过春生，就你那点钱，就算再加上东拼西凑，都不够进一块料的。向南哥应该也知道你的情况，张嘴跟你提钱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
2: 嗨，南哥这个人我清楚了，没什么好奇怪。而且他都已经张嘴了，我也答应他了，我就得尽全力帮他。放心吧。

0: 你玩上珠宝玉器了？什么叫玩啊？天儿哥，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昆明救了一个珠宝玉器商人，叫向南。
1: 有印象。我这回去昆明，他特意找到我，想让我帮他把生意做到北京来。我这不托关系，帮他联系了一下北京工美公司的人吗？而且第一批货都已经代销出去了。哎呀，行啊，春生，珠宝玉器这可是好买卖。
0: 你没少挣吧？
1: 我就是帮朋友的忙，跟我没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没用你，他能顺利把货铺到北京来啊？行了，天儿哥，咱先不说这个，我今儿来找你呢，就是因为向南这摊子铺的太大了，他手头有点紧，我想帮他。
1: 帮啊？
0: 这忙咱得帮啊！
1: 你说我出生多少钱？尽管说。
0: 你这口气大，你有钱吗？ 你有钱让我姐给人家胡扯去啊？天儿，我今儿来找你呢，不是问你借钱的，我就是觉得你朋友多又有面儿，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跟你那些有钱的朋友周转周转？你放心啊，等工美那批货的钱下来之后，我立马还给他们。
1: 找谁周转呢？找谁周转？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和你姐说不就结了？
0: 找你们。
2: 春生，你小瞧人，我告诉你，瘦死骆驼的比马大。我干了那么多年买卖，手里头能没点积蓄吗？
0: 别吹了，天哥，你有积蓄，你有积蓄，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
2: 这个你就得问你姐了。就这事儿，我跟她吵了好几架。我说了，咱手头不是没钱，你犯不上去给别人干帮工去。
0: 人家说什么？哦，花积蓄，那就坐吃山空，花一个少一个，死活不让我动那笔积蓄。人说的也对，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应个急，是吧？哎，
1: 你别说，我姐啊，还真是这么个人，受累的命。
0: 是，她就爱操了，但亏了这笔钱是她把着，要是在我这儿早白干净了。
1: 娘。
0: 这不就派上用场了？这么着，天哥，你晚上跟我姐商量商量，如果她同意的话，你就把钱交给我。哎，你放心啊，向南那个人我清楚，他绝对不会让咱们白忙活的。你就这么跟我姐说，你就说这笔钱给我们，绝对比你们存银行的利息好。
1: 利什么息啊，春生？自打我那小商店黄了之后啊，我就一直琢磨。 我这干点什么好呢？你看，这馅饼不就掉我脑袋上了？玉器珠宝多好的买卖啊！啊，有向老板这么行家，渠道还在你手里，我那不就闭着眼睛挣钱吗？
0: 春生，要不你跟那个向老板商量商量，我这钱就算入股，咱一块干，你看行不行？
1: 天儿哥，你想的可真美啊，入股。
0: 我实话跟你说吧，之前向南确实一直拉着我想跟他合伙，但我一直没答应。工美这事儿我就纯粹帮朋友的忙。再说了，就咱这点钱想入股，我张不开嘴。
1: 春生，你就这点不好，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知道你不想占人便宜，我也不为难你。晚上我跟你姐商量一下，她要是同意，我明儿把钱拿给你。
3: 那至于是借给你也好，还是送我入股也好，我这个听你的，你定。行。哎，
4: 款物已经收到了啊！哎呀，你这真是及时雨，雪中送炭呐！
3: 嗨，哥，您就别拿我开涮了，就我这点钱，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啊？
4: 钱多钱少无所谓，我看中的。
3: 是这份情谊。哎，南哥，我今儿给你打电话，介绍给你说，这工美的熊科长跟我说呀，你这批货卖的特别好，让你赶紧再送一批货过来。
4: 货我已经备好了，明天我就回北京啊。
3: 哎，南哥，我这钱刚汇过去没两天，你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4: 嗨，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你得等着我吧啊。
3: 哎，行。

0: 这个做工是稍微差一点，
1: 。
2: 谢谢，不客气，感谢啊，感谢，应该的啊。来，我们整一个，来，这
3: 齐家兄弟也不是外人，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我最为难的时候，是你们帮了我，我这里呢，也就不说谢谢了啊。
1: 元哥，这么快就还钱了？
3: 我这可不是还钱，是分利。
4: 这也太多了。
1: 啊？不，元哥，这什么意思啊？
3: 这是咱们送给工美公司第一批货一半的利润，这钱是你应得的。
1: 这钱我不能要，你收着。
3: 我就知道你不会收。陈生，在昆明见你的时候，我就说，咱俩是合伙。啊，虽然你一直没有答应我，但这北京工美总公司的大门，是不是你帮我打开的？
1: 嗨，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3: 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难事儿啊。这就是你的价值。再有，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只是让你帮忙，让你跟工美联系，你肯定不会收钱的。我才故意说我缺钱，请你帮我筹钱。这钱我可是拿到了，但是在我这里不是问你借的，算你入股的本金。所以啊，打你帮我的那时候开始，你就是我的合伙人了，分利，你问心无愧。
1: 就算我出钱出力啊，但是你们这翡翠珠宝生意这一行投入这么大，就我们那点钱，顶多算个零头，我这也不能分你一半的利润啊。
3: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买卖好做，股难打。我向南能碰上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再说了，很多事儿，他不能拿钱来衡量。

0: 你肖春生的价值，也不止这区区的50%的利润呐。
1: 南哥，我知道你是心存感恩之心，想帮我，好意我心领了。可是这钱我真的没什么可是的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以后就是我在北京的合伙人，北京的生意咱俩各占50%。你要是还矫情的话，说什么都不答应的话，
0: 那我明天就去把工美的货全收回来，我回云南，只当是我不认识你这个朋友。
1: 大哥，你这不为难我吗？兄弟呀，你这是为难我呀！哥哥，我这么多年就干了这么件顺心的事儿，你就成全我吧，好不好？
2: 行，南哥，多的不说了，打今儿起，我们就一家人，就是在北京的生意伙伴。
0: 好，
3: 春生，
2: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3: 来，天儿哥，来，财源广进啊，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0: 哎呦，六家，您这，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今儿是来看你们的。嚯，好些日子没见你这人了，这康复中心没有你，他不热闹啊。
2: 这是想我了啊？
3: 要不然我跟小明一起考个资格证，来咱这儿帮忙怎么样？
1: 那好啊，
0: 你算了吧。
1: 哟，咱这康复中心的庙太小，装不下你这座大佛。
2: 瞧您这话说的。哎，咱附近中心最近怎么样啊？
1: 好多熟脸都不见了，这是康复了，回家去了。哎呀，哪儿哪儿疼啊！我算明白了啊，这康复治疗啊，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哎，你需要有信心，有耐心啊，还要有韧性啊。这每天呢，都要活动活动筋骨。 不是说在这儿住个10天半个月，他就能好的。嘿嘿嘿，哎，春生，是话又说回来了，咱这康复中心呐，好是好，哎呀，就是这器械呀，太紧缺了。就它，就这个小东西啊，自打你小子治好以后啊，就把它留给我们用了。哎呦。
4: 我们这整个康复中心的人呢，是轮流用，嘿，没多久哎，嘿，未经组织批准，他先坏了，
1: 坏了，
4: 哎呦，你说，要是多费几台轮流用，是坏，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
1: 康复训练嘛，哎，
4: 故事里面有，
1: 你以为哪有那么多人像你那么虚，遇到个
4: 才听。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向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这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1: 春生啊，你看看这孩子，之前啊他摔断了腿，才治了半个月，家里头啊负担不起了。哎，这回去之后啊，也不知道哪年哪月他才能站起来呀，可怜的。

0: 来，拿着。谢谢哥。小朋友，怎么弄伤的？爬树上偷扭蛋，从树上摔下来。哎呀，出去！有胆子爬高，就得保证不摔下来，得挑老树爬，还得捡粗的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爬树。
0: 怎么不能啊？不继续练了？
1: 我妈说练了也没用，不如回家。
0: 哥哥问你，你自己怎么想的？
1: 我觉得有用，要是家里能有锻炼的器材就好。

0: 东子，别灰心，只要按照之前姐姐教你的那几个动作坚持练，一定会好起来的。姐姐有空的时候也会去你的家里帮你做针灸。
1: 谢谢童大夫。
2: 哎呀，看来你这个棋艺不行啊。
3: 叔啊，我这三脚猫功夫哪能跟您比啊。
2: 这是啊，这一年多了啊，我听小梅跟我说。

0: 哇，你这个珠宝一区生意赚了不少钱，你当初跟我说你要去创业，我还以为你在吹牛呢，没想到你还真做到了。
1: 叔，我那生意都是朋友帮我的忙，不算我的本事。你什么时候学会谦虚了啊？你的事儿啊，小梅经常跟我说。 说你和好朋友向南负责给你进货，你呢负责打开北京的销路，你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搭档。还有，
2: 你那个姐夫也帮了你不少忙啊，
1: 看来你们这个古搭子搭的不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2: 嗨，我们在生意上的事儿还差得远呢。
1: 我这辈子。 没做过生意，也没什么忠告，但是世间的事情，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句话要谨记：得在人先，立居人后。
2: 董叔，虽说您没做过生意，但是您的这句话可是生意场上的金句呀，金玉良言。这以后多跟您学习。
1: 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就多说一句。哎，
2: 您说，你现在有钱了，一定要记住，这个钱要用在正道上。叔啊，咱们想一块儿去了。<笑>
1: 你小子，看来你早就心里计划好了。
2: 是有这么一个计划，等这计划成熟了。
3: 再跟您汇报。嗯，好，哎，
2: 下棋，下棋啊！对。哎呦，我认输，来，再来一盘。
3: 再来，小梅，今儿我和你爸下棋，你爸跟我说了句话，他说：“你小子现在赚钱了，得好好想想，把这钱用到正道上去。”
4: 你不是已经想好了？知我者，小梅也。我想这事儿啊，也不一两天了。我在想，为康复医院做点什么，往那里面搞点医疗器材。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也很有意义。只是，咱们从哪儿进这些医疗器材呢？你看，之前我帮你买国外的那个电磁仪，都和李尚游对上了。
2: 哎，你说这唯一的渠道就只能从商场跟国外购买吗？目前国外的复健器材比国内的要成熟，也只有国外一个途径，但是不是只有商场一个渠道，那就不一定了。哎，你有办法？我没有，不过有一个人肯定有。
4: 小梅，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陈红军？还是算了吧，我跟国王红军他们很久都没联系了。虽然我拿他当兄弟，但是我跟他不是一路人。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你可以不去找他。但是这一次，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再说了，黑子的事儿本来就是他陈红军的错。
2: 你心虚什么？该心虚不敢接你的人是他。你说的有点道理。不过以我对陈红军的了解，他不会帮我的。我去了也是白去。
4: 去不去是你的事儿，说不说那是他的事儿。而且，这也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最快打听到消息的路子。如果说不行的话，咱们就想其他办法。
2: 行，听你的。这样，我现在我就找陈红军去。
4: 需要我陪你吗？
2: 不用，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你放心。
5: 春生，
6: 哎，快，请进。
2: 哎，好。
5: 来。
2: 坐。
0: 哎，

0: 来吧，快坐。来，喝点茶。听说你现在做这珠宝生意发了大财了，我正准备这两天休息去你那转转，给你捧捧场呢。
1: 嗨，也就那样吧。
0: 怎么了？今天来找我有事儿？有事儿你就直说，我能帮上的一定帮。其实咱们那会儿在队里有些事儿我也挺过意不去的，真的，叶芳到现在还在怨我呢。
1: 红军，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我就怕你觉得亏欠我。这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难处，我都理解啊，都理解。
0: 你能理解真的是太好了。
1: 红军，我今儿来呢是想找你打听个事儿啊。我想帮复健中心多买几台复健设备，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货渠道。是这样的，现在好的复健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很难买的。我就想着你在海关嘛，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联系到国外的厂商。
0: 这个稍微有点难度。
1: 红军，有难度的话那就算了。这样吧，我前段时间听叶芳说他们大学有国外交流的机会，我问问他，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0: 哎，书生，那个叶芳现在学校特别忙。其实这两年啊，国内的市场越来越被国外所重视，尤其是医疗器械这一块，国内的产能不足，需求又大，大家都想来开垦这块处女地的。就算咱们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想尽一些办法来咱们这边开办事处的。这么着，明天呢我带你去个地方，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些质量方面啊有些鱼龙混杂，这就得需要你自己把关了。如果真的看走了眼，但是质量可真不好保证啊。我跟你说
1: 没问题啊。哎呀，红军，谢谢你啊，还是你有办法。
0: 嗨，跟我客气什么呀。哎，正好今天叶芳有事儿，就咱们哥俩，我一会儿呢弄两个菜就在我这吃，我那有瓶好酒，咱们俩必须喝点啊。
1: 行了，哎，那个小梅还在家里等我消息呢，饭我就不吃了，这样改天我请你吃饭啊，我就先回了。
0: 那也行，那你要有事儿我就不留你。
1: 行
0: 啊，啊，我送了你。
1: 哎，别送了，明儿见啊，走了。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您要点什么？
1: 我就随便看看，您先忙，有什么需要再找你。
2: 啊，那您随便转转。
1: 谢谢啊。红军，我真没想到啊，还真有这样一些医疗器械的店面。
0: 我跟你说，春生，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好处啊。现在啊，这个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生产上有些落后。但是咱们治病救人的标准不能降低吧，所以说暂时只能依赖着进口。哎，
1: 就这么简单啊？这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器械进来就这么直接就可以卖了？
0: 这怎么可能呢？你还真当是卖菜呢？我跟你说啊，任何一款进入咱们中国的医疗器械产品都要由生产商或者是代理委托人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提出市场准入申请，而且必须要拿到全国统一标准的注册证书和注册号。现在咱们国内市场上确实有些鱼龙混杂，政府呢也监管不过来，所以说这质量方面还真得你自己把关啊，你可看好了啊。
1: 哎，哎，红军，你刚才说那个代理是什么意思？
0: 嗨，代理人啊，代理就是把生产商生产的医疗器械找途径给卖给医院。你想啊，现在全北京乃至全国那么多医院呢，这根本就跑不过来，所以得靠代理去开拓销路啊。你看啊，现在很多医院为什么买不到自己

0: 道设备，这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你说这个买家找不到卖家，卖家也找不到买家，所以说啊，这事儿要想解决，还真就得靠代理。你再看看，
1: 行，说的有点大。

0: 不消，我就送给复健中心。
1: 哎，我们这复健仪器还有别的呀？中频脉冲治疗仪，这个远红外治疗仪，什么样都有。
0: 这么齐全呢？哎，那有没有那个复健床，还有复健拉伸器什么的？
1: 在这儿没有，但我们那仓库里有样品。您要看上，按照您的标准上外国给您采购。
0: 行啊，哎，那现在方便去仓库看看吗？
1: 啊，就在边上，走吧。
0: 哎，行行行，走
1: 走走走走。
2: 哎呀，陈局长，您来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3: 马主任，
2: 您这是公事还是私事啊？哦，中午走动啊，赏脸，咱们一块吃午饭。哎呀，
3: 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啊，纯私事儿。我今儿呢就是陪我这兄弟过来转转，他要找一些关于复健的设备，您这边给帮帮忙
2: 啊？那好吧，这局长的兄弟，哎，啊，您贵姓啊？在哪儿高就？
0: 免贵姓肖，叫我春生就行了。啊，不高就，我呢，就做点小本的生意买卖。哎呀，
2: 这陈局长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啊。今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啊。来，那个，您就不用陪着呀，亲自转了，我陪您转啊。这个质量啊，价格啊，一定向您保证便宜。
0: 谢谢啊，谢谢马主任。那个，我今儿就不麻烦马主任了，我们这都要走了啊，就去他们仓库转转去。
2: 哦，小刘，这是局长看得起你，保证这个质量价格一定要把好关，便宜，记住没有？哎，
1: 您放心，没问题。啊，
2: 记着，有事找我啊。
3: 您先忙着，马主任。哎，
2: 好，再见再见，记着找我啊，马主任。
1: 您二位这人脉可以啊，又认识这个复健中心主任，又认识国家干部的。哎，考不考虑给我过来做个代理？哎，这代理啊，人脉是最重要的。
4: 我们俩今儿第一次来逛这器械市场，
0: 你倒好了，工作都给我们安排好了。行了，先把今儿的正事给办了。
1: 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你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啊！你是从哪儿搞了这么多设备啊？
6: 我托我一海关朋友介绍一渠道。哎，厅长，您不知道吧？这北京还有这么一小规模的医疗器材市场。
5: 你算是帮我们大忙了。我已经安排财务，钱已经准备好了，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6: 哎，不行啊，厅长，您这是看不起我。我之前开店赚了点钱，我就是想帮咱们复健中心做点什么，那些设备就当我捐赠的。
5: 这怎么行啊，一码归一码啊，你能时不时的来看望大家，我们已经很高兴了。现在又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你非不收钱啊？那设备我们也不能收，你哪来的就拉回哪儿去。哎呀，
6: 您这话，行行行，那我一会儿就去财务那儿领钱去。
5: 以后复健中心器械采购这事儿交给你了。这辛苦费不能再推辞了。
6: 行，听您的。那院长，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啊。行，院长，我先走了啊，您先忙。小梅，
7: 成了？
0: 当然成了。陈红军啊，带我去医疗器械的门店转了一下。我真没想到咱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虽然不能说那里面的器材应有尽有吧，但该有的都不少。
7: 那哪天等我空了带我去转转。
0: 行啊，没问题。
6: 小梅，我今儿去转了一趟呢，我有个想法，我想做医疗器械代理。医疗器械代理就是把国外的那些医疗器材公司的产品通过一渠道转到国内卖给国内的医院，我就从那中间赚个差价。
7: 那玉器店怎么办？
6: 玉器店你清楚的呀，我是纯粹帮南哥一忙。是，我喜欢玉，但我不想让玉成为我的工作。而且我告诉你啊，国内的这个医疗器械市场刚刚兴起，我想做这个行业的拓荒者。 没听我说。

0: 这件事呢，其实我心里盘算很久了。有什么不懂的，我可以学嘛。而且这个行业啊，刚刚兴起，我完全可以和这个行业一起成长。哎，小梅，听我说，我前段时间去了昆明，看望了一下段磊。他的情况呢，比那些老兵好多了，能走能跳的。 就是腿里的那根钢钉，折磨得他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就一直在想啊，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些进口的医疗器械，那么段磊，还有那些复健中心的人，还有更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是不是都更有希望、更有盼头了？
1: 不是，你笑什么？
2: 果然是肖春生同志，和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1: 小梅，你知道的，我本来也应该瘫在床上的。要不是因为你帮我弄到那些进口的医疗器材，研究了新的康复训练方法，我怎么可能站得起来？怎么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2: 别给我戴高帽子。
1: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是给你戴高帽子。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么幸运，能遇到你，我也不能做那个唯一的幸运儿。
3: 无论怎么样，
1: 我都要试一试。相信我，我说过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来了，来。<笑>哎呀，陈哥，这咱们这生意也算走上正轨了啊！你在昆明负责发货。 跟宫美那边对接的事儿，我姐夫也全面接手了。<笑>哎，对了，你姐夫齐天这个人啊，在跟人打交道方面，那可真是个天才啊！甭管什么人，短时间都能成为朋友，这一点比你强啊！<笑>
3: 那是啊，齐天，当年四九城有名的玩主，他这个人讲义气、懂规矩、就好交朋友。<笑>
4: 你把生意交给他，就算交对人了。哎。
2: 这事儿对他来说啊，小菜一碟，就占不了他多少时间。他就每个月跟宫美的联系人打个电话。<笑>这呀，就叫做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要是让我跟那帮人打交道，我坐那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笑>来来。哦，对，还有你姐燕秋，那真是把家里把好手啊。
3: 自从他负责跟宫美对接财务方面的事儿啊，他账目做的条理清晰，分文不差。
2: 南哥，这我可不得不说，我姐可没少下功夫，那财务方面的书可没少看，点灯熬油的。有他们俩在，你就省心多了。<笑>你小子也够省心的啊！你看，这发货由我，销货由你姐夫，结账由你姐。
3: 你这整个一个甩手掌柜的，<笑>
2: 来来来，南哥，
3: 来来来，
2: 是你呗。
3: 南哥，正好我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
2: 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
3: 没错，我想做医疗代理，做复健器材。
2: 复健器材，春生。
1: 你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做复健器材吗？我也是这一回腿伤了之后，才知道了复健有多苦，这过程有多漫长。不仅需要有人照顾你，还需要专业的科学方法。训练不当的话，就很容易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就在想啊，如果这国内的复健器材没有那么的紧缺，那么就有更多复健的人。
5: 可以站起来了，啊！说来说去，你想做的，是能帮助别人的事儿，而不是你能不能赚到钱。我没你说的那么高尚，这产品好了，自然有人要，那就自然能赚钱。我没想那么多。春生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现在的人呢？ 好多都想做那些能赚钱的事儿，而你呢，却想着做。

0: 能帮助别人的事儿，你的境界不一般呐。
1: 来，我敬你。
2: 来来来来。
1: 其实南哥，我也没你说那么伟大。其实现在国内的医疗器械领域涉足的人很少，未来的市场很广阔的，我越早开始就越早占领了先机，我就不想再拖了。我这一次找你过来，就是想问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0: 术业有专攻，我这么多店了，已经把我忙得焦头烂额的了。再说我没你那么高的觉悟，这助人为乐的事儿还是你自个儿来。
1: 行，南哥，那算我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过您放心啊，甭管我干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
0: 这一点我信。来，生生，我祝你再创业成功。来，
3: 你决定了？
1: 决定了。我本来就是想为复健中心做点事儿，我是今儿了解下来，原来这医疗器械的市场这么广，需求这么大。天哥，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一块市场。
4: 不过做进口医疗设备代理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
1: 姐，我都已经想好了，咱们之前做珠宝玉器的生意赚了不少的钱，而且啊，跟南哥已经说了，北京跟他合伙的生意继续做，反正这生意也已经走上正轨了，咱们现在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
5: 去开拓新的商机。
1: 况且啊，这事儿是我自己想做的。
3: 那你要是真决定了，我就跟你一块儿干。
1: 天儿哥，我告诉你，你不跟我干都不行。我那珠宝玉器的生意还有向南，这医疗器械我就是一光杆司令，你不帮我谁帮我呀？哎，不过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小梅跟我说，她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方子，方子倒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干。
4: 哎，那方子能来那更好了，他是大学老师，有文化。这事儿吧，本来我还有点担心，但如果方子能来，我觉得靠谱。
3: 既然都聊到这儿了，那我也想跟你说个事儿。这起子瓶盖、小刘、向东，他们这段时间没少找我。
1: 不是，找你干什么呀？
3: 还能干嘛呀？这埋怨我呗。嗨，你也明白，他其实也不是埋怨我，是埋怨你。
4: 还没明白呢？他们是埋怨你做珠宝玉器的生意不带着他们。
1: 哎，哎呦，姐，这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啊？这珠宝玉器的生意是我跟向南合伙的，这南哥要是不点头，我怎么好意思往里面拉人呢？
3: 那既然要开新公司，那肯定缺人手，要把哥几个都带上吧。
1: 行，我明白了。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他们加入啊，咱们就是如虎添翼。这样吧，天哥，你就跟他们说，只要他们愿意，咱们就一起干。
3: 得，有你这话，激活。
1: 既然大家伙这已经到齐了，那我就正式开始我们的会议。首先，经过小梅的提议，我决定将公司名字取名为春晓，寓意给病人带来春天。大家觉得怎么样？
6: 好，
7: 好，
6: 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行，那第二项啊，也是经过大家的票选，我们已经选出了公司的口号，就是质量第一，造福人民。
8: 行了，这些口号没啥用，赶快说正题，别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1: 黑文方子，怎么了？你现在的时间已经按分钟计费了。

0: 我之所以在正式会议之前提出这个口号，就是想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记住我们的这一份初心。我们这次创业不应该只是为了挣钱，更多的就是为了代理最优质的医疗器械，造福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才会对我们的这份事业心怀敬畏，才会对我们代理的产品严格把关。
1: 好，好，好，好，好，好。
0: 行，各位啊，听我说，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三项，也是我们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我们今后该怎么分工？我认为应该分为财务、采购、市场三个方向。那接下来我就先说一下财务，也就是投资方面的。既然大家都愿意跟着我一起干，那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春晓医疗的原始股东了。大家也都知道，我肖春生呢，之前做翡翠珠宝生意赚了些钱，所以公司在资金上面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不过既然各位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我也了解你们，要是不让你们每个人干点什么，你们心里面肯定也不踏实。那这么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你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愿意出多少都可以。我和天哥占公司的51%的股份，剩下的股份就分配给你们每一个人。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
3: 没有没有
4: 没
3: 有，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4: 太好了，这个好，这个
0: 行。姐，那以后公司的支出就交给你来管了。
6: 行啊，那我就是后勤保障部部长。
0: 姐，你可是掌握了我们所有人的经济命脉啊！这以后除了给大家按股份分成以外，每个月给你们每个人发工资，这工资的形式呢，就采取基本工资和提成的方式。卖出去的产品越多，分得越多，多劳多得，大家觉得怎么样？
2: 行啊，
7: 这没有没意见，
2: 没有没意见。
0: 行，那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我就来说一说第三项，也是我们产品的市场。就拿小梅他们康复中心来说，一般一家康复中心有30个康复器材，但是却有1000余名等待康复的复健患者。北京复健中心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复健中心了，连他们的医疗器械都这么的匮乏的话，那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了。而且啊，这还只是复健器材这一个品类，所以各位，我敢保证，这个市场一定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经过我们一个月的市场调查呢，当然也辛苦方子的牵线搭桥，我们最终决定代理普尔威利公司的医疗器械。
8: 哎，普尔，这我懂啊，外国人还懂中国茶呢。
9: 懂什么呀，你听着。
0: 行了，听我说啊，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普尔威利公司的刘主任刘春先生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产品的情况。
10: 来，刘总。
11: 大家好，我叫刘春，这个我是这个普尔威利的这个代表。我们这个普尔威利的种类啊非常多，这个康复器材就是我们其中一项。那个肖哥之前跟我们这儿采购这些产品啊，哎，就是这些。
12: 我们这个产品啊，特点就是这个质量好，全是进口的。
11: 后续啊，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这个器材工程师，负责这个售后啊维修。但是啊，这酒香啊还怕巷子深，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好的同时，还希望大家把这个市场拓展做好。谢谢谢谢谢谢。
10: 好，
0: 说得好。各位啊，我相信你们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以后，心里面更有数了。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工作分配。天哥，北京城你最熟，你就带着瓶盖和起子，去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工作的地方。
9: 啊，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
0: 行，交给你了啊。那我就负责销售渠道。小梅，方子，你们俩就这两天争取把咱们公司需要的那些许可证啊、文件什么的都给办下来。这个市场太多不符合规范的代理公司了，咱们春晓可不能随波逐流啊。
6: 嗯，好。
0: 行。那各位，咱们以后就同舟共济，一起努力了。
13: 加油！

0: 累吗？
1: 还好，就是压力有点大。
0: 肖春生同志还怕压力？
1: 这大家伙儿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在咱们春晓，我可是肩负着所有人出人头地的希望，大家伙都指望着我。我要是说我没压力，那是骗人的。
0: 我挺高兴的。
1: 洪小梅同志，我说我有压力，你还挺高兴。高兴什么？
0: 我高兴你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也高兴你愿意跟我说压力。一直以来你都是自己默默承受的那一个，你愿意跟我分享，我也愿意分担。
1: 我不要你替我分担，我要某些人给我些力量。
0: 怎么给力量？别闹，好多人呢。
1: 其实能和大家伙一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我还真的挺高兴的。
0: 你高兴，我就高兴。
2: 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产品呢，我们暂时不考虑。我们医院有长期合作的单位。
1: 医生，麻烦您再帮我跟主任好好说一下，我们真的有非常适合你们医院的器材想要推荐给你们。
2: 想跟我们这医院合作的人太多了。你这样，你要不再去其他医院看看？
1: 哎，医生，明白明白。那要不这样啊，我把这资料呢放在您这儿，等主任回来之后，麻烦您拿给他看看。那万一这主任感兴趣呢？哎，行，医生，我就先走了。医生，这资料拜托了啊。
3: 怎么样啊，楚生？哎呀，
1: 甭提了，跑了五六家医院，连采购科的门都没让我进。
3: 我记得你之前在缉私队的时候，不认识一个秦主任吗？你找过没有？
1: 秦主任？
3: 啊，
1: 我跟他就一面之缘，也没联系过。这样吧，我明儿约他试试。
3: 哎，我告诉你啊，就这年头，你有一面之缘，那就比不认识强。我觉得你去找他试试，碰碰运气。
1: 行。秦主任，来，我先敬您一杯。
4: 我就不多做了，要早知道你已经不在海关缉私队那边，我不会来这儿见你了。
1: 是，多谢秦主任赏脸。
4: 你的诉求我知道了，你们的医疗设备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科室会再考虑。
1: 哎，没问题，秦主任，您放心啊，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符合要求的。
4: 产品质量也不是我们的唯一考核标准。你说你们这个价位这么高，超出我们医院的采购预算了。
1: 我知道啊，最近市场上是出现了一批低价的医疗器材，但是秦主任，这批医疗器材要么就是重新改装的进口机子，要么就是核心零部件是进口的，其实根本达不到标准的。
4: 对对对，我们要找的是性价比高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是全进口的，而且我们还负责产品的定期维修和保养检测。是，这成本嘛是高了那么一点，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呀。况且你们医院采购事关生命，更应该把品质质量放到首位嘛。

0: 你是在教我怎么采购是吗？哎呀，
1: 秦主任，我没这意思。哎，秦主任，那个，
0: 刘部，
1: 秦主任，考虑考虑我们的医疗器材吧，啊。

0: 又不顺利，医院本来就很忙的，而且他们也有自己严格的采购体系，他们应该不会轻易相信你。
1: 我只是没想到啊，我以为判定一家医院是否采购设备的标准是质量和价格，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别着急。
0: 新鲜事物的出现到被接纳，本来就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你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我有心理准备，我只是觉得我跑十家医院，怎么着也得有一家接纳我吧，结果连一家都没有。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手段，如果说实在没有路的话，捷径。
0: 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什么意思？你有办法？我把你的情况跟我妈说了一下，她想找你聊一下。哎，
1: 小梅，就这点事儿，你跟你妈说干什么呀？自己亲妈，有什么不能说的？
0: 我不想麻烦阿姨，我也不想走后门。
1: 这不是走后门，这其实是双赢。他们医院本来就要新进一批设备，现在医院的设备有多紧缺，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妈可是出了名的严苛，没有那么好说话的。如果说你们产品的质量真的不行，那她也是绝对不会向医院推荐的。行，那我试试。
2: 你听完介绍，春盛公司的产品是不是很好？妈，您有什么意见就尽管提，春盛一定会改正的。
1: 阿姨，要不这样，我们可以送一批货到您的医院作为试用品，我们愿意接受免费的试用来证明我们的价值。
2: 敢接受免费试用，看来你是十分自信了。
1: 这么说。
2: 阿姨是愿意帮我们了。先试用，再采购的这种方式，没有一家代理敢这么做。你这样做，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
2: 这样吧，明天啊，你跟我一起去趟医院。

0: 我区“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日喀则帕孜水利枢纽工程主坝顺利封顶，项目建设正有序加速推进。我区出台20项金融举措，为市场主体精准赋能，助力全区营商环境提质升级。成都市以数字科技赋能生态监管，推动监管模式升级，守护高原绿水青山。2026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开幕，区内外的16支队伍展开角逐。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四晋大市在西藏结出丰硕成果，位于日喀则市昂仁县境内的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是我区“十四五”期间新开工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目前工程主坝已顺利封顶，整体建设正有力有序加速推进。初夏时节，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黄金期，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建设者们正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一个多月前，工程主坝顺利封顶，一座现代化水利枢纽正在加速成型。
2: 主坝最大坝高108米，总库容3.75亿立方米，配套电站装机容量58兆瓦，工程主坝顺利实现封顶，主体工程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
1: 总投资近30亿元的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这一项目的落实落地，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取得的重大成果。工程建成后，将有效缓解灌区春旱和冬旱缺水问题，向昂仁县城提供可靠的饮用水源，基本解决日喀则市5个县区冬季缺电问题。在秋窝乡康萨村，施工人员正忙着修缮灌溉水渠，这是帕孜水利枢纽配套工程的重要一环。
3: 咱们的这条渠道建成以后，能有效解决当地的农田灌溉、牲畜饮水的难题，方便当地村民牧民的生产生活，基本上到5月底差不多就能满足当地的灌溉使用。
1: 高原生态环境脆弱，项目建设团队始终坚持生态环保理念。在水坝两侧及施工道路周边，工人们正在栽种绿植，一株株耐寒耐旱的树苗成为施工现场一道亮丽的绿色风景线。
4: 我们因地制宜选择适宜高原生长的绿植，常态化开展植树种草、生态修复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 工程还专门规划建设了水道设施，实现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
5: 我们现在修建的是鱼类增殖站和鱼道，采用了科学设计结构与鱼类养殖技术，保障了鱼类能够顺利洄游、正常繁衍，全力守护高原水域的生态完整性。
1: 重大水利工程既要赋能区域发展，更要惠及高原民生。在建设过程中，工程项目部大力开展技能培训，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务工就业，助力增收。
6: 但大家能够在这儿待不动力难度才能干个住啊，那些到了才能到我到我的东拉子两个等不动。
7: 毕业后我入职水电基础局，一直扎根施工一线，立志用所学回报社会，为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我们始终坚守建一座工程富一方百姓的原则，通过吸纳当地群众就业、开展技能培训、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从工程建设中得实惠、增收入、有奔头。
1: 目前全体建设者正弘扬老西藏精神，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工程在2028年如期完工。
2: 严守工程质量底线、安全生产红线、生态保护高线，全力以赴加快工程后续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工，早日发挥效益。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出台20项优化金融营商环境的专项举措，

0: 从政策、服务、信用等多维度精准赋能市场主体，以金融活水润泽高原，助力全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
1: 目前呢，也开发了更适合咱们企业特点的一个金融产品。这次过来也想了解咱们企业需不需要这方面的一个信贷产品的支持。
2: 在西藏赛康集团工商银行自治区分行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企业介绍最新的金融产品和政策。依托我区新出台的20项优化金融营商环境举措，中国工商银行西藏分行主动上门走访，精准摸排企业诉求，量身匹配信贷支持，高效完成贷款审批投放，及时为企业送去金融及时雨。
3: 我们的发展是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未来呢，我们也想持续利用好咱们的金融的扶持政策，把咱们的产品做好，把我们西藏好的产品带到全国乃至国外的市场。
2: 政策有部署，金融部门有行动。20项金融举措出台后，我区各金融机构第一时间聚焦小微企业、实体企业发展痛点，创新特色信贷产品，推行一站式金融服务，把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便民利企的服务实效，全力支持本土企业稳经营、扩规模、强实力。
4: 我们紧扣西藏的市场特点和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创新推出了藏速易贷、藏单贷等等10余种区域特色的普惠产品，不断提高融资便利度和可得性。我们还为商户提供涵盖账户、收款、融资、财富管理等一系列全面金融服务，助力营商环境的全面提升。
2: 据了解，出台的20项举措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工具、服务效率、信用信息应用、外汇便利、风险防控、支付体验、权益保护等7大重点领域工作。通过落实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高原适配特色产品，加大征信促融一系统两平台推广应用力度，深入推进支付适老化改造等具体举措，持续提升我区金融营商环境质效，为西藏高质量发展营造更优金融生态。
5: 下一步用好用好这20项优化举措，进一步的引导全区金融机构专注主责主业，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切实增强高原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金融力量。
6: 一粒两种，万顷风仓，近30载扎根田野，百余个新种质孕育希望。他用匠心育好种，用专业守粮仓。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唐亚伟，感受高原沃野千里的种子力量。
7: 在西藏，青稞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高原儿女。2025年，西藏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仓廪殷实的背后，是一场持续的种子革命。唐亚伟，西藏青稞种业科研人员，在青稞试验田里耕耘了近30年。他筛选培育出的突破性新品种藏青3000，单产潜力达到450千克以上，比传统品种增产超过10%。高产、强分叶、宜基化，藏青3000已成为西藏主推品种。而这一粒种子的诞生，凝结着唐亚伟整整11年的汗水与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唐亚伟像一粒种子，把自己深深扎进泥土。春去秋来，烈日暴晒，风吹雨打，他常年累月在田间播种、观察、记录、选种、合产。他一年四季不停歇，夏季在西藏，冬季奔赴云南南凡基地，27年如一日，一心扑在青稞育种上。
8: 最难忘的不是育成了多少个品种，而是看到农牧民兄弟因为种了我们的种子，产量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7: 27年，唐亚伟带领团队几乎走遍

0: 区内外所有青稞种植区，系统开展种植资源收集。
1: 至少要保证籽的大小一致，大小一致才能保证它的营养。
0: 他们创制出高产、抗倒伏、抗逆等优势互补的新种质127个，培育出综合性状优异的新品系180多个。种子培育出来，更要种下去。唐亚伟走进乡村，手把手向农牧民传授新种植技术，大面积示范推广藏青2000、藏青3000等优良品种，累计推广种植340余万亩，让青稞产值新增超过3亿元。为让青稞育种走向更高水平，唐亚伟先后牵头建成国家小麦改良中心、西藏青稞分中心等7个创新平台，首次建成西藏青稞生物技术育种实验室，开拓了青稞分子育种新领域。从实验室到试验田，从良种培育到田间推广，唐亚伟用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执着与专注，在雪域高原书写着科技兴农的壮丽篇章。
2: 数字赋能生态监管，科技守护碧水青山。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改革，将智慧化手段全面融入监管体系，推动生态环境监管模式迭代升级，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科技防线。在昌都市区一处地下供水管线的爆裂抢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尽量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像这样事后抢修、被动应对的模式，即将被智慧化、前置化的新型管护方式所替代。
3: 地下老旧管道深埋在地下，只有爆管呀出现问题，我们才能发现。去年底，市住建局牵头采用机器人对地下管网、污水管道进行全面检测。现在在这个城市更新管道维护这一块，就可以提前预判、提前发现问题。
2: 在供水、排水、地下管网等关键生态领域，昌都市正在引入闭路电式管道检测机器人等设备，进行综合探测和隐患排查。通过数字化手段，城市体检从过去的粗放式、被动化人工排查，升级为精细化、主动化智慧管理。
4: 在科技的助力下，对主城区地上地下的进行了双体检，针对性的建立了发现问题整治建议项目库三张清单，也完成对相关部门的任务移交。我们也将结合正在推进的城市更新行动，积极谋划项目，争取资金，强化部门联动，让科技服务民生。
2: 科技赋能也在为昌都市全域生态环境的精准监管注入新动力。在卡若片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水质检测实验。站内20多个专业实验室可以对全市水质、噪声等生态指标开展上100项专业检测。这也是全区首个获得 CMA 认证的县级生态监测站。
5: 要是县级水源地、县级的人民医院、污水处理厂、屠宰场，这些依托这些数据，我们还可以针对性的开展流域治理、水源地保护、对生活污水、企业排污等问题精准管控，真正做到问题在哪儿，措施就跟到哪儿。
6: 比如说这个芒康的开头海投水泥有限公司，当我们查看到它的氮氧化物折算值有超标的情况，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工单的派发，询问异常情况，从而实现我们的非现场监管，达到对违法行为的精准识别和智能预警。
2: 昌都市还搭建了智慧生态统一监管平台，接入数10家本地企业，整合环保、林草、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生态数据，形成立体监管体系。这张覆盖3江并流核心区域的生态环境一张图，正让监管更系统、更高效。
7: 平台通过整合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用电监控3种方式，用3种数据相互印证，实施差异性监管。非现场监管推行后，有效解决了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监管难题，减轻了执法人员负担，让日常执法更高效，网格化管理更精准，应急处置

0: 治更及时。
1: 从实验室单点精准检测到全域智慧平台统筹调度，成都市正持续织密织牢数字化生态监管防护网，形成智能研判、精准溯源、闭环治理的现代化生态治理新格局。
2: 以科技赋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现全域生态问题早发现、早预警、快处置、全闭环。我们将持续迭代升级全市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以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筑牢藏东的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全市绿水青山永续长存。
3: 5月1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1: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8件、日喀则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0个，其中大气污染11个，生态破坏9个，固肺污染6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其他污染3件。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15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自治区服务业企业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找准着力点，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更好支撑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短板，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合力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今天上午，2026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在林芝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拉开序幕。
4: 看球还是喜欢球，但实力都很强，期待咱们林芝夺冠。
5: 去年的一些主要球员现在还在参加比赛，我们这次选拔一批年轻的球员，既定的目标肯定是竭尽全力打好每一场球。
6: 挑战主要是体能方面，之前比赛的地方海拔比较低，到了这里次往返跑之后呼吸会跟不上，接下来还是尽量发挥自己的风格吧，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3: 来自广东、四川、青海以及我区各地市的16支参赛队伍将展开激烈角逐。本次赛事的揭幕战在林芝市代表队与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之间展开，奔跑、跳跃、传球、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凝聚着全力以赴的决心，防守、抢断、突围、反攻，每一次对抗都彰显着敢打敢拼的韧劲儿。最终，林芝队以104-97战胜海北藏族自治州队。
7: 我们取得了开门红，还是很开心。我今天场上得了28分，我们台北队打三分太准，三分压力太大，都在拼命的防，不容易，还需要再练配合和防守。
3: 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今年已是第3届，参赛队伍从最初的区内队伍拓展到跨省区的多支高水平队伍参赛，本次比赛还通过网络进行全程直播，决赛将在5月24号进行。
8: 今年的赛事啊，结合体育融合，所有参赛队员只要愿意，免费去我们的几个旅游景点参观。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包含了很多赛事，这个南迦巴瓦篮球邀请赛事做好了以后，下面的所有的赛事都会产生很多引流作用。
9: 为破解零工群体找活难与企业用工难的双重困境，近日拉萨市城关区启动雪域零聘零工品牌市场体系，活动现场通过宣传片展示、小程序演示等环节，全面呈现了该体系的建设成果。
10: 我们打造这个平台，就是想给零工群体和用工企业搭建一个正规便捷的对接渠道，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9: 相较于传统零散自发的务工模式，雪域零聘平台实现了用工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就业服务的流程规范，有效保障了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让零工就业更安心、更有底气。
11: 自从有了雪域零聘这个平台，我顺利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非常感谢政府打造这么好的就业平台，也实实在在为解决了我们这个务工人员的工作的难题。
9: 下一步，拉萨市城关区将持续优化平台服务，完善岗位匹配、权益保障等功能，不断拓展服务范围，推出更多贴合本地实际的岗位，让零工群体就业更安心，用工企业找

0: 劳工更省心，切实把惠民就业服务落到实处，为灵活就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 近年来，纳曲市基础教育在筑牢主课教学质量的同时，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免费开设艺术、体育、科技、手工等各类兴趣班。这些课程在优化学校课程结构的同时，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多元成长的舞台，助力他们全面发展，快乐成长。
2: 这里是纳曲市初级中学，每周三下午，孩子们集中在各自兴趣班，挥洒童真，愉悦身心。
3: 咱们刚才唱的是什么歌曲啊？
4: 《稻香》。每周星期三会上两节课，我觉得这是自己喜欢上的一个课。
5: 我画的是色彩创意画家乡风景，我觉得我家乡的风景很美。
3: 啊，喜欢画画吗？
5: 会，喜欢。
2: 就在近几年，办学条件提质升级，科学实验、无人机操作等兴趣班也走进这所学校。科学实验班里，索朗瑟格自行制作成功手机充电宝，
6: 主要材料有电池、充电器的这个接口，外表的我是用那种雪糕棒拼接在一起的，只要打开这个按钮就可以直接充电。知识有一部分是在我们平时的这个物理书上学来的，一部分呢是兴趣班的老师教给我们的。
2: 而在无人机班上，次人曲培已被培养成一名合格飞手。
7: 我学无人机已经四个月了，现在飞的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很多人都飞这个无人机，我也特别喜欢。
2: 如今，各类由学校免费开设的兴趣班已覆盖纳曲市全部147所中小学，150,000多名孩子从中受益。在纳曲市小学里，教授藏族传统器乐扎木念琴演奏的兴趣班正受到越来越多孩子们的青睐。
8: 我学的是扎木念琴，我从二年级开始学到五年级，学了三年，现在我对扎木念琴也是比较熟悉，一首歌差不多弹5遍就会了。
2: 为了更好地引导孩子们找到兴趣爱好，提升教学质量，纳曲市各所中小学不仅依托自身师资，也充分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兴趣班教学中。
9: 去年开始新增了科技信息类的有三个兴趣班，前面的话咱们有美术手工啦、球类竞技啦、非遗传承啦、音乐舞蹈，这么大的四个类目，师资力量构成是专业老师加社会的力量加志愿者，做到更加精细化的指导。
2: 在300多公里外的嘉黎县第一小学，孩子们同样享受着多姿多彩的业余爱好培养，
10: 展现民族风采，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舞蹈文化。
11: 在训练中，我学会了很多，比如传球、带球、射门，包括团队协作。
12: 面向所有学生，常态化开设23门兴趣特色课程，坚持以兴趣为引领，以素养为核心，让每个孩子都能发现特长，发展个性，挖掘潜能。
2: 近年来，伴随教育教学条件的提升，纳曲市教育系统立足高原教育实际，以学生实际需求为导向，持续配齐配强硬件设备与专业师资，为中小学兴趣班常态化开展和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牢固支撑，也使当地孩子们均衡发展，快乐成长。
13: 我们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的这个个性差异与兴趣爱好，全面摸排学生的这个学情，精准对接需求，结合地域特色的和办学的这个实际，分类开设文化、体育、艺术、劳动、实践等各类兴趣课程，严格执行，每个学生都有至少2个以上的兴趣培养要求，助力每一位学子全面发展、茁壮成长。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年一季度，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运量355吨，同比增长1.5倍。自2024年8月首票货物通关以来，陆地港快速完成服务功能从通道节点向服务平台的转变，监管效能由分段作业向一体化运行的转变。
0: 今年以来，林芝市市场经营主体总量稳步增长，发展态势良好。截至4月底，全市实有经营主体5.51万余户，注册资本超5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82%、1.37%。
1: 14号，成都市开展初中教育发展联盟交流活动，相关单位负责人及联盟各校骨干教师参会，期间开展了校园文艺展演、教研研讨等环节，旨在依托 教育联盟平台深化。

0: 校际教研协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全市初中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日前，纳曲什聂荣县举办农牧民中式烹调师器助工培训班，培训为期50天，来自全县的75名农牧民群众参加。此次培训聚焦农牧民就业创业需求，课程内容贴合务工实际，突出实用性与靶向性。今后，聂荣县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全覆盖的技能培训活动，提升农牧民职业技能水平。
0: 日前，山南市措美县开展共建健康城镇、共筑健康防线主题公路沿线垃圾清理爱国卫生运动。1200多名干部群众对国省干道、乡村道路及边坡沟渠的垃圾进行清理，有效改善公路沿线人居环境。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将于6月5号、12号、18号、21号、26号加开拉萨至林芝间往返临时旅客列车。广大旅客可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关注列车车票的发售等详细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是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沈仁道远，按原计划行动。
1: 牧羊人没有出现，来的是故意穿的车队。
2: 局长，我们的车队已经到了。 但是牧羊人没有按时出现，肯定有问题。我请求取消行动。
3: 不可能，
4: 无论如何要确保会谈的顺利进行。
2: 你安心地等着牧羊人的出现，有事情我承担。

0: 这里没有回探，是木星鹤杀戮宫的局。单处长刚才已经交代过，任何人不能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以后，我们再收网。那回探地址在哪儿啊？人道远处卖了我们，他出现在了真正的回探地。牧羊人就在那儿。
1: 我们的人到位了吗？
0: 放心吧，单处长已经派人等着他们了。

我想明白了。

0: 你为什么杀自己啊？执行命令。我的任务不是你，让开。谁的命令？
1: 配合左教官清除陆峰。安娜是谁的命令？
0: 陆峰那么信任你？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你不会不知道吧？ 穆西赫在骗你，
1: 我必须执行命令。
0: 想杀陆峰，先过我这关。

0: 也在利用我。
1: 穆西和出卖了会谈，真正的会谈地址改到了南郊湖心木屋。
2: 你还没解释我为什么在名单上？
0: 那个名单上有十二个人，
2: 我就是那第十二个人，对不对？
1: 没错，但现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个解释。
2: 我现在就要。
1: 现在没时间了，赶紧去救牧羊人。相信你，希望你也能信任我，一定要救出牧羊人。

0: 没时间了，快去救牧羊人陆凤！
1: 一会儿我跳车，给我一枪，牧羊人绝对不能出。

0: 山田少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把牧羊人带走。
2: 等一下，
0: 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带走？
1: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要抓牧羊人还轮得着你吗？
0: 等我？不明白。
1: 回去跟闪处长解释吧，把人主任带走。
0: 你没资格抓我。

0: 蜜糖的游戏，每次都是你赢，咱们再玩一次。
1: 我不想和你刀枪相见。华少宇，你现在不仅在逼我，也是在逼义父。你当初说过是要保持中立的，你这样做对得起义父吗？

0: 陆枫呢？
1: 跑了。
0: 牧羊人呢？
1: 被陆枫救走了。
0: 陆枫最终还是去了伏羲墓屋了。
1: 局长，我们的计划如此周密，陆枫没有半点防备，可是闪官在幽山公馆和伏羲墓屋都设有埋伏，就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一样，这太奇怪了。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闪官能够同时在这两个地方设下埋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幽灵有内鬼。
2: 你的任务完成了，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陆枫本应该死在幽山公馆，为什么还会出现在伏羲墓屋？我让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之后再收网，为什么会主动出击？
3: 行动暴露了，现场有一颗手雷突然响了。
2: 什么原因？
3: 不清楚。
2: 是不是我们的人故意暴露了位置？
3: 不能确定。
2: 沈潇呢？
3: 按照您的吩咐，他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不对，陆枫在逃走的时候还想杀他灭口。
2: 你说陆枫要杀沈潇？
3: 是，我亲眼看到的。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沈潇很有可能难逃此劫。
2: 如果沈潇不是清醒的，很可能就是人道远了。他行动中逃跑，而且举步。
4: 人道远回来了。
2: 他人呢？
4: 回办公室了。
2: 立刻逮捕人道远。
4: 是。
2: 手雷爆炸的事情一定是花香雨所为吧。

0: 你现在相信了吧？就像我一开始坚持的，陆峰骗了我们。他不仅是个日本间谍，他还是军统和中共的人，他是个多面间谍。陆峰说的也没错啊。闪光确确实实是日本间谍，而你呢，也已经实实在在的在给日本人卖命了。
1: 真相就摆在你面前，为什么你还是要执迷不悟呢？你跟陆峰不是一路人，他不爱你，他根本不在乎你的生死。是闪光让你来的吧？说吧，他想要什么？你把他签了，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2: 我是不会背叛陆峰的，你知道这不可能。
1: 你签了他，你就可以走了。
2: 我不签呢。随时执行死刑。你签字只是让你承认陆峰是个多面间谍而已，难道他的名声比你的命还重要？
1: 你想把陆峰逼上绝路，不要借我的手。
2: 他的死活我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想救你。
1: 这算表白？
2: 是，我就是喜欢你。
1: 比起跟你在一起，四算解脱。

你要是想要死梅那么容易，这次日本军部绝对不会轻易罢手。而且我告诉你，这是上官能想到的唯一救你的办法。如果是让我出卖陆丰焕明天的话，我宁愿没有明天。全上海都在找他。 76号特高课，还有军统，都已下了追杀令，只要他敢出现，必死无疑。所以你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你知道他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就是他爱我的。

0: 安全的送到医院。
1: 不谢，不放，我会记得你。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不会穿过枪林弹雨。
2: 会有那么一天，
1: 盼望早日实现。再见。

0: 或许你已经猜到了，我需要你协助我审讯任导员。
1: 审讯任主任，我职位不够资格。
0: 他已经不是主任了，他是青衣最大的嫌疑人，而现在最有能力配合我的人就是你了。
1: 这是单处长的命令吗？
0: 只是我的邀请，你也可以不帮忙。

0: 怎么就你们两个闪关呢？处长有事，波波来了。是，最近发生的事够他忙的。受伤了，能把命捡回来，已经很幸运了。
1: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
0: 找到真正的青衣，才是真的帮我。所以需要你解释一些误会，尤其是莫雅人事件。现在是
2: 审讯我吗？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次内部的问责会议。
0: 问责？
2: 这次我代表军部。
0: 你违抗命令，私下行动，你只有解释清楚，才能摆脱嫌疑。
3: 你们想知道什么？湖心木屋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0: 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出现了很多怪事。我相信你们的报告里应该也写了吧？
3: 我希望你猜我们知道了什么，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我看见了青衣。

0: 事不会朝着你预期的方向发展，而真相的答案往往是你脑海里最不可能的那个选项。
1: 您当时看清青衣了吗？
2: 没有，只是个背影。
3: 你的解释太牵强了。
0: 什么叫牵强？你们要事实，我给你们事实。我不是青衣。
3: 你是不是青衣由我们来判断。你要知道，我们不会因为几句话或听个故事就相信你。
0: 我们刚入行的时候第一节课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3: 所以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那个地址是青衣在雷达车上打完电话后中共临时改，所以知道地址的只有青衣、中共、穆希赫。除非你就是青衣，否则我很难想象出你出现在湖心木屋的理由。
0: 终于切入正题了，我很兴奋，以为我和你一样迫切地想抓住真相。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我想应该是关于明天会谈的事情。嗯，刚刚接到共产党的电话，
1: 会谈的时间地点泄露了。我看到了他的背影。青
0: 衣吗？您确定是他？确定，就在76号里面。他是谁？
1: 只是一个背影，天太黑，被他逃走了。哎呀，太可惜了。
0: 如果牧羊人和重庆会谈成功，
1: 您认为我会让会谈顺利进行吗？
0: 而且还有一个人也同样不想看到这个结果。
1: 上官确实会出手破坏，但如果被他抓到了牧羊人，
0: 那我在76号。

0: 再也没有抬头的机会了。
1: 再说过，别人不小心查到你参与了破坏会谈，对你的影响应该也不小吧？
2: 您有什么计划？
0: 我来行动，替你解除后顾之忧。
2: 条件呢？
0: 我要苗人青衣交给你。
2: 您都没有看清楚青衣是谁，怎么交给我？
0: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1: 青衣为了掩盖身份，明天他肯定会出现在游山公馆，
0: 而不是新的会谈地点。
3: 所以你就为了立功出卖了我们的行动？
0: 别说的那么难听，真正的叛徒现在还在这里。山田少佐，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木？
4: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0: 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鹤、中共和青衣知道。
3: 我领命去的。
0: 谁的命令？上官的命令。现在看来，闪光和我都提前知道了新的会谈地址，那我们俩就都应该是青衣的嫌疑人。可据我所知，闪光在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离开过一次临时指挥部，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我让霍飞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0: 时间。
5: 打电话，兄弟。
6: 不用打了。
0: 处长，
7: 我在呢。
4: 凌晨三点半，
0: 太巧了。木西鹤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恰好在闪光离开的20分钟之后。
1: 我想闪光可没有回答。他到底去了哪里？
0: 见了什么人？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0: 木西鹤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打过去的，而是一个公用电话。雷达车只是青衣的一个幌子，他想让所有人认为是雷达车上的电话往外传递了情报，目的是把我们怀疑青衣的视线锁定在当晚留在临时指挥部的人身上。真正传递出去情报的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而是公用电话。说到这里，我的嫌疑已经可以排除了。
1: 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封闭在临时指挥部里的，只有离开过的闪光才有机会接住公用电话。
0: 你刚才说了那么多，只说对了一点，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鹤、中共和青衣知道，可闪光却提前派你去湖心木屋埋伏。请问他是怎么知道新的会谈地址的？只有一个答案才能解释得通，闪光就是青衣。
8: 不要转移话题，你现在只要回答，
3: 牧羊人和军统更改了地址，你为什么不上报？
0: 我当然上报了，只不过我上报的对象是古正将军。这是我的职责，是将军给予我的特权。

0: 上官被抓了，日本人怀疑上官是青衣，人道远被释放，官复原职。知道会谈地址改变的只有这四个人，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三个人身上。改变会谈地址的命令是沈笑下达的，
1: 沈处长不可能有问题。
0: 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第12个人，他早就知道，但从来没有告诉我。会谈地址改变，他也知道，但直到我们冲出木西鹤的猎杀包围圈时，他才告诉我。为了保护牧羊人，他有可能以我做诱饵，拖住幽山公馆的人，甚至他也有可能早就知道木西鹤要绞杀我。
1: 如果这个推断是对的，请问，他跟策划清除我的幕后黑手有什么两样？我相信沈处长。
0: 我也希望是错的，但是根据事实，我无法排除我的推断。木西鹤同时在两个地方布局，借助人道远的手破坏会谈，撇清关系，然后安排左灵阳清除。
2: 木西鹤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你。
3: 找到匡伟，我们应该会有新的线索。那花向宇呢？
4: 我来想办法。先找匡伟。你的任务没有完成，陆峰还活着。
3: 陆峰还在上海，继续你的任务。
4: 是。
3: 你继续听从陆峰的安排。 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我觉着应该让匡伟离开上海。如果让他针对陆峰单独行动，没有人策应的话，只会送死。一旦让陆峰抓住他，我们只会更被动。
1: 匡伟留在上海还有用。

0: 你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你是怎么知道中共临时改变的会谈地址在南郊湖心木屋的？还有，那天晚上你去见了谁？
1: 在我们这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法则。我的法则就是尽一切可能获取别人隐藏的秘密。别问我用什么手段。
0: 你的手段已经影响到了你自身的清白。
1: 清者自清。
0: 看来你宁愿背上青衣的嫌疑身份。
1: 这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结果。我倒想问一下沈处长，你认为谁是青衣？
0: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76号所有人都有可能是，
1: 也包括您。
0: 当然，
1: 如果你是青衣，这个局该怎么破？
0: 我们之间相互的猜疑、内斗，已经给青衣最好的掩护了。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说出那天晚上

0: 到底见了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出青衣，对你来说是解脱。
1: 解脱的恐怕不是我。
2: 你认为是谁？
1: 陆峰。
2: 我也在调查他。
1: 调查到什么了？在幽山公馆，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和陆峰近距离接触的人，是吧？
0: 是的。
3: 当时陆峰要杀我，但他开枪之前跟我说了一件让我很意外的事情。他说他也在翻星计划的名单上。看来你知道。
1: 是我把他放在这个名单上的。
3: 为什么？
1: 让他永无翻身的机会。
0: 这个理由成立，但似乎简单了。把他放到名单上，还有其他目的吗？

0: 哥哥，我有话问你。
1: 你现在不应该在这儿。
0: 你认为古筝将军真的怀疑义父是青衣吗？从佛手到钢琴师，再到现在的身份，义父像个谜一样。将军关押义父，是不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的？
1: 关于义父，你还知道多少？花相宇现在怎么样了？还在铁链桥监狱。
0: 你要盯紧日本军部队花相宇的一举一动，
1: 你赶紧去吧。
0: 义父只要说出那天晚上见的是花相宇，他就可以摆脱情谊的嫌疑了。可是他拒不开口，到底是为了什么？
1: 还有花相宇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你信任义父吗？那就别问你不该知道的。我们要做的是想怎么帮义父破局。
0: 那你信任我吗？
2: 如果你还把我当妹妹看待，信任我，我不强求你说出全部真相。但我想知道我应该知道的。一个让闪官能够舍命保护的人，一定是隐藏了巨大的秘密。如果能找出这个人，很可能就找出解决闪官最好的办法了。
3: 陆峰是繁星名单中的第12个人，你知道吗？刚刚知道，是闪官亲手把陆峰放到名单里的。但关键是，陆峰到底是谁的人？现在还是个谜啊。这次幽山公馆的行动，本是可以除掉他的，但是行动失败。
2: 为什么会失败？有人在干扰我的计划。
3: 青衣，你到底知不知道青衣是谁？
2: 不知道，
3: 那就赶紧查。
2: 身边不能有定时炸弹。
3: 明白。

现在有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就你能完成。在76号找出一个代号青衣的共产党卧底，他可能是任何人。

0: 闪官的身份我们也进行了彻查。从火凤凰行动立功之后进入到国民党体系，一直暗中在给日本人卖命，但是火凤凰行动之前的资料一无所获，他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了解他身份的人，苗章天、陈浩民、松下千雄全死了。
1: 沈孝呢？
0: 沈孝在国民党中统内务部时被闪官陷害逼走，两个人之前没有任何交集，甚至都没见过面。局长，闪官现在清除了有可能联系到他的所有线索，显然他身上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他为什么要把陆峰放进名单里？甚至连陆峰自己都不知道名单里有他，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2: 我看很有可能这就是闪官布下的一个最神秘的局，也许是在18年前就开始了。这个布局就是闪官要隐藏的秘密。

0: 主任，有惊无险，我侥幸过关。您这可不是侥幸过关，您是深谋远虑。我能做的只是些皮毛，最终给闪官盖棺定论的是你的那份报告。闪官这次应该在劫难逃了吧？有难处？
1: 闪官的口供里找不出任何多余的问题，只要他开口说明新会谈地址的情报来源和那天晚上他去见了谁，咱们就拿他没办法了。他不是不愿意开口吗？新的会谈地址除了穆西赫和青衣，其他人不可能知道。还有您也知道啊。
0: 人啊，想活得自在，有时候需要不断地骗自己。就像那天你们审我的时候，你和我配合的不是天衣无缝吗？来吧，把你的好酒拿一瓶，咱们得庆祝一下。
1: 好。

0: 这段时间跟着上官，委屈你了。
1: 您都把性命押上了，我这点委屈算什么？
0: 面对上官这样的对手，只有押上性命，才能有赢的机会。
1: 是，敬你。
0: 我已经跟古正将军说了你的情况，并极力推荐了你。
1: 感谢主人提拔。
0: 机会我给你了，能不能把握，还得看你自己。我知道你和闪光的仇恨，趁此机会，新仇旧恨做不了断，放虎归山的后果，你我都承担不起。
1: 我也想借日本人的时候除掉上官，但他至今不说出情报来源，我怕他给我们下套。如果我们暴露软肋，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
0: 只要锁定他就是青衣，说出情报来源又怎么样？你不会真的认为国政将军怀疑闪官是青衣吧？
1: 那国政将军为什么抓他？
0: 不是青衣，不代表他没有别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我真不知道，但一定是古正将军想知道的秘密，或者是威胁到古正将军的秘密。闪官一直舍身保护的情报传递者

0: 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去见的人，这个人应该是打开闪关核心秘密的钥匙。
1: 闪关为什么把陆峰放到反应计划的名单上？这对查出闪关和陆峰的真实身份是至关重要的线索。
0: 别查了，尽快了结闪关。

0: 你没有敲门的习惯吗？你们难道就想这么袖手旁观吗？
1: 你有好的计划吗？
0: 没有，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但凡有一丁点的希望，我也不会像你们这样坐着待着，无动于衷。
2: 也许等待是最好的选择。
0: 但我没来过。
2: 站住，霍飞！
0: 你现在不可以轻举妄动。你是在命令我呀？
3: 我是在命令你。
0: 我只听闪处长一个人的命令。
3: 特殊时期，我可以代替处长行使权力，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这是闪处长交代过的。
0: 那对不起，我不是你的人。
2: 霍飞，
0: 早就想开枪打我了吧？
3: 来，打！
2: 如果因为你的擅自行动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知道后果？如果闪处长跟花相与任何一个人出事儿，后果比你想的更严重。什么计划？
3: 义父在被捕之前已经预判了一些事情。 他有安排，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0: 你怀疑我，我不应该怀疑你吗？应该。但在相同的处境下，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包括你的身份。
1: 即使我在名单上，
0: 是的。
1: 既然你早就知道我在名单上，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不知道是最好的伪装。
1: 少跟我说这个。
0: 我没有防备，随时可能被杀。你身在虎口，只能靠你自己。那新的会议地点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时间紧迫，为了保障会谈顺利进行，我只能先通知穆希赫。但看到忧伤公馆的形势，我才意识到。 穆希赫的真正企图，但当时已经晚了。你被穆希赫设计了，他想杀掉你的同时，也杀了牧羊人，但他忽略了闪关。闪关已经把握全局，计划坐享其成。
1: 为什么是闪关？
0: 我也是审人导演和闪关的过程中慢慢明白的。 是闪官把你放在反应计划的名单上的。闪官把我写在名单上，他亲口告诉我的。
1: 为什么？
0: 我也想知道。
1: 新的会议地点，闪官怎么可能知道？

我倒也能知道上官为什么不能。穆希克在你身边安插了内鬼，上官也可以。你是说我身边有两个卧底？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组织，保护你。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因为现在只有我相信你。

陆峰，现在所有人都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但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你自己。

0: 左教官，
1: 在我的印象里，你的成绩不应该是目前这样。
0: 对不起，陆峰很难对付。
1: 你是卧底，整天跟在他身边，一点机会都没有。
0: 我没有一点想通，从来不在别人背后开枪。
1: 我只想知道结果，有没有机会？
0: 是您怀疑我，还是上面的人怀疑我？
1: 所有的途径都考虑过了，闪官不可能知道幽灵的计划，除非
0: 我是间谍。你们已经不信任我了。
1: 走。现在主要是怕双面谍。
0: 陆峰身边确实还有其他人，可惜我不知道是谁。
1: 什么意思？
0: 我要杀乔南之前，有人先动手了。

0: 还有人呢。陆峰身边的人不是都死了？
1: 所以我被嫁祸了。教官，我是您一手带出来的，是我的责任，我绝不会推卸。

0: 这种事情我绝不会说谎。我可以走了。
1: 清除一个人吗？你就可以走。
0: 教官，我不是陆峰的对手。
1: 不是陆峰，华翔宇。
0: 他不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吗？
1: 他如果死在监狱里，那最好了。如果一旦放出来，你第一时间清除他，杀了他，就可以离开上海了。
0: 是。那陆峰怎么办？
1: 其余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
0: 教官，我的家人
1: 我都安排好了，他们很安全，放心吧。
0: 谢谢教官。
1: 来、哎。

你怎么下得去手？

0: 山君说我啥呢？我还他。
1: 我哥，我哥，别再救我了，已经救我两次了。
0: 为什么？快，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兄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经历生死，为什么要这么做？像之前那样坐在一张桌上喝酒聊天。
1: 方哥，我喜欢我让我想就在你出来的时候我家人对不起和受不了，所以我
0: 起了。

0: 马上帮我找一个叫古月的女孩，哈尔滨人，25岁，现在应该改名字了，从木西河身边找找。
1: 这个姓应该不难找，
0: 要快。

担任何方反省被我方破获之后，上官被抓捕，加入我们的情报组织。上官普济对你们来说是神秘的，对我们来说，他也隐藏着很多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清。
2: 辛苦了，
3: 杀青快乐！
2: 杀青快乐！哎呀，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4: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5: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一只屹立于雪域之巅的尖刀力量究竟如何炼成？日复一日挑战的背后是怎样一套严酷的逻辑？而当所有汗水与沉默的付出最终化为城市街巷中一份坚实的底色，这所有一切又诠释着怎样的含义？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雪域利剑》。

0: 系指令，我市某商城有人员被挟持，
1: 现需要出动我们去处置。
2: 明白，
3: 明白。
4: 这是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一次处突演练，也是一次对高原特警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的极限考验。
5: 一九，带你去拉人。
6: 是。
7: 心里肯定会想着，一定要成功，不成功的话也不行。有人在挟持人质嘛，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救人质。
0: 首先考虑的是人质安全，考虑人质安全的前提下，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队员的安全。
8: 到达现场之后，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的狙击点位。我因为要观察，最好的地形就是看到全貌，了解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态，提醒队友哪里有危险，哪里是安全的。
0: 无人机进行侦察。

肯定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伤亡的，哪怕是嫌疑人也好。

0: 而复杂的就是在这个楼层过多、房间过多、它的隐藏点过多，它就会导致你的搜查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
1: 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守护者。

0: 演练场上的雷霆一击并非凭空而来，那么决定成败的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究竟源自何处呢？
1: 就是平时练的最快的话，我们这队最快的话就是一分，我的话最快的话就是1分15秒。
0: 土弹群培所说的是特警五项之一的综合体技能训练的通过时间，总共110米的通过距离内，分别设置了低桩网、2.4米高板、空中软网、高架速降、斜绳摆渡、爱尔兰高板、高低板、弧形类目共8个障碍物。
1: 最难就是这个地桩网，因为跑的时候脚里面会进沙子，而且这个灰也很大，然后进到嘴里，呼吸时候就比较困难。主要是用胯低下弯，然后用肘快速爬滑。过道那种比较矮低的过道，专用于这种实战的话，过低的下水道、床下，这些都可以用。过那个账号的时候，就躲在那个石头那些后面的时候比较低嘛，这样转移比较适合转移。这是按照秒针秒，每个动作从取捷径针秒来完成。
2: 这个特警的五项障碍之一，110米障碍，它这个五项之中，它这一共有8个，它8个的话各有它的难点。对我来说最难的应该是那个爱尔兰高低板。当初来特警的时候，然后练习这个爱尔兰高板的时候，然后也是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高度也是比我高，身体的柔韧性、爆发力、耐力以及它的那个力量技巧的欠缺没有练到位，所以说导致它爬不上去。
3: 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所有障碍的中下半段这个位置，然后全程跑下来以后，体能呀、手臂上面、腿的那些力量都大部分都已经消耗完了，所以这个力基本上有点竭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这110米并非障碍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条高度拟真的实战能力综合模拟。

0: 每一个障碍都是对未来实战的某个关键场景的针对性模拟，旨在系统化锻造特警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完成特定战术动作所依赖的专项生理机能与本能化神经反应。
1: 因为特警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的最后一道锄头尖刀力量，因为它承担的与普警不一样的职责使命，比如说在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可以说体现出特警队伍这一个力量的一个价值。当危险面临的时候，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如此的。
0: 德庆康卓正在训练的是空中软网，模拟的是摇晃的临时通道或不稳定的楼顶车顶，他考验的是在不稳定平面上的动态平衡能力、核心稳定性，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动作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
2: 刚开始的时候站到最高顶就感觉头很晕，往下一看吧，感觉很高，有点呕吐的那种。
0: 德庆康卓是队里恐高心理非常严重的队员，这对于高空训练项目非常不利。
3: 抓不住啊，主要得挡不住对方的一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一定要左右左右，踩稳踩实了，来，预备，走走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对，频率要快。然后到上面以后先抱住咱们这个横杆，叠着绳啊，抱住抱住跨腿，对，然后顺势把这个手放到下面，我得我得抓住，然后打腿打腿打腿，好，这个手抓到这里来，听吧，好好，顺势身体往下放，身体往下放，往下放，我脚夹紧夹紧，好，放，抱住，好，放放，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上面以后就是因为恐惧恐高，然后不敢翻，就卡在那个地方，
2: 感觉差不多有10米，就是感觉地在转一样就往下一看吧，感觉下面的那些都在转，
3: 后面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鼓励他，然后最终还是下来了。
2: 现在的话有是有，但没有以前那样，差不多三年左右吧。

高架速降，模拟从建筑物顶部、直升机或悬崖等处快速安全的垂直突入目标区域。它锤炼的是对高度与速度的控制技术，以及落地后瞬间转入战斗状态的转换效率。

携手百步，模拟跨越无法直接通过的沟壑、河流或断裂桥梁，锤炼的是仅依靠上肢与核心力量的实战机动能力、持久握力，以及悬空状态下的身体稳定控制能力，

2.4米高板，模拟突击中快速翻越围墙、窗台或车辆等垂直障碍。他锤炼的是瞬间爆发性弹跳力、上肢的快速牵引力以及克服高度心理障碍的果断性。

物外墙、管道、窗沿、缝隙等徒手攀爬突入，锤炼的是指尖到脚尖的抓握力、攀爬耐力，以及在高处保持身体贴近结构的技巧。

0: 这些训练将复杂的战术动作拆解固化，最终沉淀为特警在攻坚、追击、救援等任务中近乎本能的肌肉记忆与神经反射。特警110米障碍夯实的是特警在真实战场上面对任何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时身体做出最可靠、最有效反应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山南特警将训练场与战争无缝对接的核心要义。
1: 近年来啊，就是针对反恐防暴维稳这一块的任务和形式，就可以说是诞生出来的一支队伍。
0: 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专门为处置最极端、最危险、最复杂的暴力突发事件而诞生的终极战术力量，也是整个特警体系中那把最锋利、最后出鞘的尖刀。

所以本身的他的职责和任务就决定特警比其他警种的话相对神秘一些。它的神秘就在这里，我们内部有很多具体的一些专业训练。防恐防暴也好，搜排爆也好。射击，特别是像那种狙击手的培养等等吧。因为这个的话，平时不太会跟公众去宣传这一块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苦的工作，都要去不辱使命去完成。

0: 射击是特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锤炼在高压环境下对不同目标的快速精准火力运用与决策能力，它是武力运用中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将控制力赋予极端手段的最终决策环节。
1: 好，在这基础上准备开始。好，推枪，开始的时候就是推枪的口令，推枪往前走，砰，直接转身往后走，知道吧？来一遍，准备。

今天我手上拿这把枪，这是一把95-1式突击步枪，这是我们公安猎装的一把装备之一。这把枪的特点就是适合于长距离一个作战和一个巷战的作战，然后研发出的一款枪支。还就是我们这把这个九二改式手枪，这把枪是一种警用版的，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它是不一样的。军用版的是5.8毫米的弹口口径，这个是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子弹口径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这把枪的话就适合于近距离精度目标的一个射击，更为小巧，更为便携的一个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动作，利于这个任务的需要。刚才我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停。

下去之后就枪口对外了，枪口对外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另外一个姿势可以吗？就成一个戒备姿势了。对，往胸口放，往胸口放，说胸口。对对对，你要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好，出收收收收收，好，就是感觉好。

0: 战术队形是将几个人整合成一个能全方位警戒、能持续机动、能依靠高度默契协同行动的战术单元。
1: 在我们这个队形变化以及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射击，我们都是以围绕这个实战为导向而进行的一个队形上的一个实施。
2: 准备开，
0: 战术队形是特警在复杂高危环境中确保任务得以有效执行、团队得以安全行动的最基础且最可靠的战术支撑。接下来扣动扳机那一瞬间的绝对精准也至关重要。
1: 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实施。
0: 德庆康卓是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四名女队员之一，她的枪法在全区特警射击比武中总是名列前茅。
5: 今天我们主要是实弹练习，短枪一个，长枪一个，平时就是日积月累嘛。室外的话会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大太阳的时候太阳有点刺眼，室内的话没有这种风啊那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看长枪当当完了以后迅速当当两发，这慢吞吞的在练什么
5: 啊？有时候是打的就全部都能打中十环，有时候也会打到九环呀八环那种也有。
1: 这个是刚才他这就是一个弹孔，这就是一个弹孔啊，它就是偏向左侧的，偏向左侧的一个八环至九环中间的一个线程。今天这个成绩的话总体上还行，但是还是有提高进步的空间。
3: 准备

0: 追！
1: 比如有些技术方面，打枪呀那方面，我们女生的话胆子又不是很大嘛，所以要练的方面要多一点，狙枪呀那什么都要跟男生努力好几倍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2: 说准备，开始追。

0: 德行康卓，要想在扣动扳机时保持稳定的姿态与毫厘不差的准头，不仅需要在射击场上反复练习，其背后还有很多无法绕开的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付出。
1: 有时候我们装备那些衣穿吧，还有枪那些。

0: 姨呢、墨迹啊那些姨的，他们觉得哇，他们好那个，他们好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1: 差不多400多斤吧，这是装载，装在车上卸下来的轮胎。
2: 1、2、3、4、5、6、7、8、9、10。

0: 我们现在持有的一些器械组合起来，一是有上肢的训练，二是有爆发力，要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个缺氧的状态，在有任务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快速的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1: 就是前面不是说不怎么累，到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力全都没了，然后最后是用意志力在跑，眼睛也冒金星，可以爆发出自己的体能极限。真正到达极限的时候，旁边那些声音啊啥都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一片花，这就是最极限最。
2: 最大的那个极限，在训练场上，极限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极限是对抗身体的疲惫，是突破力量的巅峰，是速度与耐力的边界，而另一种极限被包裹在了密不透风的防爆服内。
3: 当高温持续消耗着体力与专注力时，一次简单的加起动作，其难度被放大了百倍。排爆服里面的温度很高，排爆服的一个重力，我现在呼吸都有点那个困难。这个是调红豆和黑豆的，练的是手的一个协调能力。这是意志与耐心的另一种淬火。
2: 他锻造的不是在开阔地冲锋的能力，而是在最压抑、最逼仄的环境里保持绝对冷静，维持超凡耐心，执行精细操作的深层定力。从挥汗如雨的操场到呼吸沉闷的头盔之内，山南特警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既能像重锤般粉碎障碍。 也能在危机的最核心，如手术刀般完成最精细、最致命的拆解。所有的千锤百炼，最终只为守护，守护生命，守护秩序。而守护的代价，有时是沉重的。这里是支队的一处特殊驻地——功勋犬牧园。
4: 长眠于此的是曾用一生践行守护誓言的无言战友，他们曾在无数次搜爆追踪任务中挺身而出，以绝对的忠诚与专业扫清了威胁，守护了战友。
5: 一共有七头犬，这也都是我们警犬大队这边从建立到现在吧，一共有七头是功勋犬。
2: 每次来到这边，其实心里很沉重的，因为其实立功受奖也不容易，基本上你立一次功的话，还是需要花点代价吧。当山南市的街巷在安居乐业中从容铺展，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稳便沉入了生活最寻常的节奏里，而在这平和的景象之下。 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沉默力量，同样运行在他自己的轨道上。在训练场，极限的挑战、汗水的洗礼与毫厘之间的求精，日复一日，这声音并不为街市所闻，却同样是这座城市心跳的一部分。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就算挫折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1: 于申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

0: 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1: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2: 拉萨羊羊国际俱乐部的李胜宇，
1: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应该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你陷嘛，对不对？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吧，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上脑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然后这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回去多加练习吧。多训练。
0: 技巧上的。技巧上啊。
1: 说得好。我注意一下自己不足的地方。
0: 具体是哪些？
1: 几号的？地点吧。地点上还有四个垃圾上。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1: 有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2: 喂爸，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3: 打得怎么样？
2: 成绩还可以吧。
3: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2: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3: 好嘞。
2: 好的，好。
4: 去不了了。
5: 为什么去不了了？
4: 疼。
5: 忍一忍，能不能踢？能不能？

0: 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能坚持那就来。
1: 好，
0: 站起来。
2: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3: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这个擂台，当然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0: 然后，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十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他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等，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2: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3: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4: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5: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6: 狙击手，
5: 对，专打鬼子官的，一枪致命。
7: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8: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怎么杀我呀？不能动手啊！
7: 我现在牺牲六十多人了，三枪之内，你给我把那个东西先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8: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东部想再想想办法，你们有机动机枪？一艇，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去找几个板车来。
0: 板车，
2: 快去！是。
0: 老婆，吴副团长牺牲了，
3: 牺牲了。
0: 林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3: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那个院子。
3: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爷。
3: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跟对了。
0: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200，掩体还
1: 够。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大。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班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事儿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换手榴弹。

0: 你是来救我们的？
1: 我们有救了。
2: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

0: 你没事吧？哎，鬼子来了，
1: 快打呀！
0: 你来那儿。

0: 没事了，
1: 蓝藏队长找你，一定干到新四军的头台上。
2: 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子弹长眼了，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2: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3: 死就死，
2: 反正没活路。我娘要见我，她说她四十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3: 那你不能死，
2: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2: 我家住离雅克林走两天的路。
3: 干什么的？打铁的。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去，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
2: 你咋不去？我去。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
0: 太君！
2: 太君！
0: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任意支援。嘿，走！
2: 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了，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给我，走。
1: 这，慢点。
2: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1: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3: 是，
1: 准备。
3: 是。

0: 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2: 走，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2: 走，
0: 快点呀、啊！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
2: 连长，
1: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往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手，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真的。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2: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2: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谢谢你救了我。
1: 找死！找死！
2: 你给我找死去吧你！
1: 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奶奶，
2: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下来！下来！你上墙头干啥？
1: 下来！下来！
0: 喂，杜峰，你别使枪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偷看啥呢？怎么看不清呢？
1: 爹，哎，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2: 哦，那个。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2: 哎，你干嘛？

0: 哎，打中了！
1: 打哪儿了？
0: 打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啊啊！
1: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弓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1: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2: 来，来，来，来。

传奇军发电报，嗨，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嗨，快点！

0: 驰援丽阳，执行沿路侦查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2: 是。
1: 走。

0: 赔偿哈库库西马斯。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16旅46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

0: 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1: 枪，拿枪！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看，哎。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0: 顺喜，
1: 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掌，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你忍着点啊。疼的。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

0: 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虾仁蒸蛋，
5: 你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不错。
7: 小馋猫，吃吧
5: 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

0: 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成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

0: 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

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

0: 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你叫啥？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梅杏花，梅杏花，好听嘞。你呢？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
1: 就叫响呗，
0: 这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
0: 对了，你娘怎么了？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 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2: 啊，这。

过来，枪给我。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这些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0: 你们先撤。
4: 嗨，
0: 滚！
4: 哎，你们几个撤。

别动。

0: 没事，
1: 找我女儿。
0: 好，
2: 我上。
0: 撤！
3: 爹，枪给我！
4: 别枪了，别伤兵！
5: 伤口处理一下。
4: 对，
5: 快！

0: 这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好，
0: 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2: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0: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1: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0: 嗯，
2: 跟我去团部
1: 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0: 我不当兵。
1: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姓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0: 那好吧。
1: 歪爸爸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0: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宝哥的，哎，过来。
1: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2: 团长，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2: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1: 快，那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跑。
2: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1: 怎么了？
2: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1: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2: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1: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2: 差不多。
1: 行，交给你了。
2: 好。
3: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了。哦，团长。
4: 团长。
1: 我军伤亡有多少？
3: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1: 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
5: 是。
1: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3: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1: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只有20多公里。
5: 是。
1: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3: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1: 服从命令。
3: 是。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6: 懂。
2: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配合。
6: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2: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6: 昏迷不醒，
2: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6: 那好吧。
2: 好，你好好休息啊。
6: 哎。那他娘怎么办呀？
2: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0: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1: 是。
2: 青花，青花，
0: 哎，他来了。

0: 好的，他还让我洗热到里的话，你看好看不？
1: 秦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0: 他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2: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0: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秦花，
3: 干嘛你？
0: 秦花，
3: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
4: 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0: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
4: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0: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他走啊？
4: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
2: 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0: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我一直陪着你呢。
2: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
3: 快上来，
2: 把他抬上担架，快！
3: 快快，
2: 慢点啊！来，
0: 轻点，
2: 来。
0: Thank you.

我们一定会见到儿，而且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0: 听着，我营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快
1: 抓紧时间，快！
2: 慢点，哎，你扶上来，
0: 快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带走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你辛苦。带走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

0: 我们一起在天上团聚，非常好。庄总，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1: 好，就从这边。好，走这儿。哎，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个。我也别，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
0: 呀。
1: 这倒是个麻烦。
2: 包哥的，
1: 嗯，
2: 想办法把这事给。你给我放上。
1: 哎，等等，团长。
2: 嗯，
1: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
1: 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哎呀，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1: 那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进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
3: 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一把。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回来，回来，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啊？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60米。
3: 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Konnichiwa，
2: 什么玩意？
6: Konnichiwa，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哎
3: 呀，你呀，静下来，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

0: 对你可是真好，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冒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1: 真有那么深？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2: 那你干啥呢？
1: 我趴着呢，趴着呢。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3: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1: 李杏花让我等。
4: 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1: 他找着没呀？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 狗日的，当时就被掀翻了。你咋知道？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上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5: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6: 再往前不远呢，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那就派上用场了。
7: 哪儿？溧阳。对呀。哎，张强。哎，
6: 我要去看看我妈。快追他回来呀！这闷人呢，这是。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
7: 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8: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7: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8: 问了也是白问。 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了。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你去呢？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

0: 你陪我去。
1: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0: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1: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0: 我就一个人去。
1: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0: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1: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
0: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1: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0: 走走。
2: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3: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咦，怎么回事？
2: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交掌坏了。
3: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2: 嗨，开路。
3: 前面就是，
2: 走，前面。
0: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4: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咋样？

0: 我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0: 连钢狙，哦，你的明白？
2: 嗨，
0: 嗯，有戏。
2: 你。

fuck up!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7: 小馋包，
5: 吃吧吃吧，
7: 来爸妈。

0: 尝尝这排骨。
1: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2: 对，
0: 来儿子吃块肉吧。
2: 嗯，非常不错啊。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

0: 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夹板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8: 看，王老师上线了。
7: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9: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10: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